0: 所以说夏天喝热茶嘛，喝透了对自己的身体特别好。哎呀，反正马上立秋了，我们这个就熬到头了啊。
1: 嗯。
0: 哎，那也快到周末了。
1: 老大哥都说了，你不要高兴太早，还有秋老虎呢，老虎那啥摸不得。
0: 明天过完周五了，就是一个清爽的周末。我们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1: 你又诱惑我，万一明天我当周日。
0: 明天你来来啊，明天同一时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吉林的中北部沿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31到35度，最低气温白城是17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0度。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3: 即食即品，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看了一眼咱们的群里边，然后今天早上我发现海福也太早了，2:29说醒了再睡一会儿，这个时候都要想着在咱们群里边打个卡。然后呢，自由者2:42还没睡，哎呀，这都咋回事啊？黄金屋3:57就起来了，这白天必须得补一觉了吧？啊，往后呢还有鹏啊、蜗牛姨啊、小刘啊、静智啊等等，大家都早安啊！但是呢，在6:42看到了擎天柱早晨吃的这个米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早晨天天整大餐呢，确实诱人啊，确实诱人啊。然后呢，温馨已经提前发来了立秋的这个图片啊，对，明天我们就立秋了啊。呵呵，真撒愣啊，叉叉叉，8月7号立秋了，但是那个还在伏天当中啊，这热

还得是继续的。今年整个的气温呢确实是很热，然后关键热呢我们竟然在东北呈现出来一种南方这个天气的感觉，有点闷，甚至呢有点潮啊，好像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桑拿天，是吧？就是南方经常说这个桑拿天桑拿天，咱们以前不觉得，今年呢就真的有点这个感觉了啊，就是挺桑拿的感觉啊，在家待着如果不开空调什么的也真是哇哇出汗呢啊，有点闷，哎，又热又黏又腻，这感觉呢其实是会影响咱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的。所以我们今天聊什么呢？今天就聊在这样的闷热黏腻的天气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去湿气啊，而且呢是从内到外的这个去湿，哎，很重要啊，这节课我们敲重点了呵呵啊，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讲透，我们一起去做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啊，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呢是走路都干活什么的都很费劲儿啊，咱们就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都能够领到眼贴。如果大家没有用过的朋友呢，咱们趁着这样的福利呢可以体验试一试啊，400-609-2166。一上了岁数，大家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平时就会有看东西不清楚的这样的情况啊，像隔层雾似的，或者是看手机上的字儿什么的都特别费劲，眼睛经常是干涩流泪发痒，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烫一烫吧，拖一拖吧，看看等一等能不能就好了呢，就缓解了呢。但是其实不是，你越不管它，它这个东西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放大，对吧？那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它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密摩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感觉呢是明显不一样的，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我们看手机上的小字也都特别轻松了。好视力的26周年的最后一波福利啊，现在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就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我们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再送一台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就身体特别容易积攒湿气，哎，这是咱们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一个时间段了，当然也是湿气最重的时候啊。然后呢，像我们经历的这种有点闷呐、又晒呀、又黏又腻的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它是相对来说最极端的啊，也是最典型的一个天气表现了，就是高温加高湿嘛，我们的身体里边就特别容易积攒湿气，湿血。哎，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那么是中医的风寒暑湿燥火6种外感病邪当中的一种啊，有重浊黏滞的特点，是最闹心的啊，是最崩溃的。哎，那么湿邪呢，刚开始它侵犯我们人体的时候是不容易被察觉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湿气湿气的，完说那哪儿来的呀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初期症状啊？你比如说咱们那个胃不舒服，可能胃疼不得劲儿啊，甚至可能连带着有点烧心等等之类的感觉吧。但是你说这湿邪能给你在初期的时候带来啥感觉呢？不知道啊，没啥感觉，所以它就潜移默化的在你没有意识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在咱们的身体当中了啊。而且呢，这个湿邪啊，它是可以出现在各个部位的。啊，我们做个分类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些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就是不要强行往上贴，但是呢，我们就客观的去听一听，出现在各个部位的这个症状，自己确认有没有，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引起一些重视了啊。第一个，湿在脾胃，这个是特别容易在脾胃当中产生的这个湿气的这个情况，很典型。出现在脾胃的话呢，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食欲不振，哎，腹胀腹痛啊，
打嗝泛酸，上厕所大便不成形，哎，身体呢很困重，皮肤啊有湿疹，哎，我前一段那个皮肤呢就出现了一点湿疹的这个情况，后来呢马上调理啊，这两天感觉挺不错的啊，所以这是出现在湿在脾胃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就是湿在肝胆，湿在肝胆呢出现的情况是失眠多梦啊，暴躁易怒啊，出汗增加，哎，关节肿痛，容易抽筋儿，口苦口臭，头发发腻的情况，哎，这个肝胆当中也特别容易出现湿气啊。第三个呢是湿在肺，我们一般会出现咳嗽痰多胸闷啊。第四个湿在肾，那么就会出现小便浑浊呀，尿急尿频啊，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夜尿多的情况。最后一个，如果是湿在心的话呢，那也挺闹心的，呵呵，对对，可不挺闹心，湿在心了就肯定要闹心了，会咋样啊？会焦虑，会烦躁啊，会嗜睡，健忘，记忆力差，头重脚轻，心慌心悸，哎呀，反正我怎么感觉给大家梳理完这些很多情况我都有呢啊，但也确实是，就这个湿气呢它特别容易滋生在咱们的身体当中，特别容易出现在各种器官当中，脾胃肝胆肺肾心的啊，所以在三伏天当中呢，不管大家有没有，说实话我觉得是多少有点的啊，多少都有一些，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引起重视，在这样的伏天当中呢好好的去一去湿气，哎，你会发现整个的身心都会变得舒畅很多，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行，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待会儿呢分享大家的留言，我看朋友们在群里边聊的都特别的火热啊，腰疼脖子疼腿僵什么的，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啊，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起来之后呢你发现自己的那个身子骨像板结了似的膝盖呢总是像天气预报似的能够预测天气啊，这个呢咱们就可以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啊，它拒绝用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呢会唰一下子就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呢，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现在啊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谭先生说：“吉林美食就是好，扬名天下都知晓啊！”周航、赵飞来段数来宝，来段数来宝。今天只能是我自己来一段了啊！豁然开朗呢，说：“飞呀、啊，今天太热了，38度，坐着都冒汗。”哎呀，确实38度，那实际的体感其实说实话要更热一些啊。嗯，没啥事就别出屋了啊。没啥事别出屋了。温馨说，今天怎么又是赵飞一个人主持啊？豁然开朗解答了，说周航今天去上网去了。呵呵，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大熊说，去湿气的话呢，当然是吃重庆火锅和洗澡了，泡桑拿呢，泡桑拿了啊。真的吗？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吃重庆火锅啊，但反正也是，你看那个咱们四川重庆的朋友确实啊，夏天哐哐吃火锅啊，因为那个重庆四川就也潮湿什么的嘛，啊，洗澡反正这个去不去湿气都得洗了，每天我是必须得两遍澡，不洗啊就是感觉睡不了觉啊，那身上都淌汗，而且说实话，我有点不咋愿意开空调，虽然这样的天气，你说你不开空调，也不咋好度过，说实话哈，我一般呢就。都是晚上的时候会开一会儿，把屋子里边开凉了，可能我就睡觉了。后面我就不会开一宿。白天如果我在家的话呢，我就不咋愿意开空调。就是我好像对那个空调的那个风，我就感觉特别硬，特别硬，吹我不得劲儿。然后我吹空调，我特别容易流鼻涕。然后那个鼻腔也特别敏感，就是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话筒正对面是出风口，那个风特别硬，可能在上节目之前呢，就是没有调那个风量和风向什么的，结果那个风在我们两个上节目的时候，昨天不是和周航一起吗？那个风一下子就钻进我的鼻腔了，然后我马上就要打喷嚏，然后我就把话筒关了，在那个旁边打了两个喷嚏，大家可能没听着，但是确实就是那个小风。包括开车的那个空调小风一旦进到我的鼻腔里边，我马上就打喷嚏，就是对空调的那个冷风特别敏感，反正就是我觉得硬个撅的，说实话，东北话真的，我觉得那个空调风硬个撅的，吹得不得劲儿，但是你说不吹呢也真是热呀，啊，对吧，就确实这天不太好受啊。齐天柱说，去湿气呢最笨的方法就是像我一样，到夏天就吃热的，稍微热的就行，可别太热了啊，这样的话把体内的湿气呢给它散发出去，马上就凉快了。哎，确实，我说实话，我真感觉我最近喝热就是温水了偏多一点，然后喝完呢，哎，你不会觉得说我天哪，怎么喝这个还带温度的水，然后就得更热了吧，还真不是。喝完那个热水之后，我反倒会觉得虽然发汗，然后是那个皮肤不太得劲儿，那就一会儿去洗呗，但是你身体的里边是挺得劲儿，挺舒服的。幸福之源说，及时听及时极品，可以由内向外的祛湿。哎呀，咱们这节目就能啊，当然了，咱们节目肯定能，因为我们天天传递这种有用的又权威的这个知识嘛。听了就能，听了就能，就是这么神奇。及时呢吃及时极品就可以由内向外的祛湿，及时的适度运动啊，少用冷的，适度多用一点温热的，就可以向内由内向外的祛湿，非常好。希望说今天怎么又是赵飞一个人主持啊，周航去哪里了，这么不靠谱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去了，这不就是这句话吗，这不就是咱们朋友们提了这句话之后，完了让他觉得哎妈呀，说真对呀，那就整去了。文心说，我从小到现在啊，一年四季都喝热水，非常好啊，给这个文心点赞，真的很不错。李亮发来了，我看看这是啥呀，这是小沙果吗，小沙果树是不是哎呀，还拿个手串做个参照物对比啊。铁杆兄弟说，我昨天快凌晨3点睡的，6点醒的，那你这不行啊，睡眠时间不够啊，白天得补一补啊，是咋的，失眠了还是睡不着太热导致的呀。好，一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湿气和朋友们的留言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好东西啊，两个全新的、全新的好东西。第一个呢，
他也是老朋友了，就是金门一条根。哎，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包括今天要想说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条根呢，就是三伏天，天气又热又潮湿，特别熬人，对吧？然后我们身子骨呢就会有很多不得劲儿的地方，毛病也会找上门。包括大家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吹空调，我估计咱们的朋友们都差不多，那个都会觉得这个空调的风不太得劲儿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关节就特别需要保护。你比如说脖子吹久了，哎，你就贴上；膝盖，哎，也容易钻风，你就贴上啊。包括那个日常大家一蹲下一起来，或者一坐下一起来的时候，那个膝盖会有咔咔响。我的左腿左膝盖就是总咔咔响啊，我就是感觉都已经很注意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不行。所以嘛，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正宗的金门一条根的这个精油贴，这是老方子了，真是老方子了。说实话，这个我知道金门一条根的这个精油贴的时候是在2012年，哎，好像是2011年吧，那个时候去厦门玩儿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那个福建工作，在福建的福州工作啊，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福州。

离厦门什么的都很近嘛，就到那个厦门去玩，然后又离金门很近，哎，然后当时觉得，哎，这很好玩，当时是抱着一个好玩，就是没见过这个东西的那个心理状态去买的。后来用了之后呢，哎，发现也很好用，然后就中间那个就把这个东西给忘了。对，就是因为它不太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给忘了。忘了之后呢，直到我们做即日精品这一两年吧，就又找到了这个金门一条根的这个好东西，然后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了，然后我也又开始去了解它，去真正的去用它所以它是老方子了真的是很传统的老方子，咱们哪儿不舒服往哪儿啪一乖就行了它呢又不闷汗，然后你贴完了又不痒痒，它是草本的那个药箱，而且用的是无纺布材质的，薄薄的特别透气，弹力也足，就是你贴着你不会觉得呼挺闷挺勒挺三听你不会有这个三听对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门一条根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啊，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呢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呢一共是60贴，那个贴啊也很大，就是你甚至可以，我觉得就是你想再省一点用，可以减一减也没问题，就是那个1/2也行啊。所以这么多呢是139块钱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大家呢收到这个链接的同时呢，你会发现能收到两个，一个是咱们这个金门一条根，另外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新疆的特级的菌枣啊，菌枣不是那个什么大红枣，它口感不一样，菌枣呢很好吃，非常好吃，而且新疆的枣那就更好吃了。新疆的原产地啊，绝对是新疆的和田地区的原产地啊。那么和田地区呢，它处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边，是世界公认的黄金枣的这个产区啊，远离城市的工业污染日照这个包括昼夜的那个温差特别大，那么这样的话呢，温差一大，这东西必然好吃，就好吃啊，充足的营养，对吧？铁、维 C 的含量都超过普通的内地的红枣，而且这个枣它不熏硫，不添加蔗糖，也不染色，没有化肥，不去给它人工催熟啊，就是非常天然的这种好枣。大家平时买回去呢，反正日常的一天嚼个两三个啊，或者是咱们煮汤的时候啊，可以放一两个，你会发现呢又滋补又调味儿。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8斤重，8斤咱们绝对能吃大半年以上了啊，一共价格是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数字666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奶茶说，全东北啊都等7号立秋，我不，我等31号神兽回笼的日子，31号那个开学呀。豁然开朗说，这天你们都不开空调，我都24小时开都热。我不行，我不能24小时开，我不得劲儿。这个我不行，我不能24小时开。秦天柱呢给我们也支了支招，哎，说这个祛湿气的话呢，可以泡脚，用生姜泡，也可以多喝一点玉米须茶，还可以用艾灸去灸那个关元穴啊，就是那个肚脐下边三指的那个位置，对吧？第四个呢就是运动，哎，多发发汗啊。豁然开朗说，我大夏天可不喝热水，越喝越热。哎，你没习惯，我跟你说，你要是习惯了，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真不是。真不是，你尝试着喝点热水，你感受感受，但是你不能喝一次啊，你喝几天你感受一下，你习惯了之后贼得劲儿。

0: 祁连柱说，每年夏天我都这么干，不管天气多热呢，我就是出去逛，去遛弯儿去，一逛就是逛一天，什么中暑热射病啊，离我远远的。那可能是你体质太牛了，我跟你说，这也不是完全每个人都适用的，只能说你太厉害了啊，你就是硬整啊，就整就不服，就这感觉呗啊，是吧，就出去啊，这个越热我就越出去啊，越晒我就越得去晒，顶风往上，说明你身体能承受啊，你如果身体承受不了了，你那个就是身体反馈到你自己的那个思维意识，你就知道说我不出去，我不去，我不去。哎呀，李亮这一大早上就在树林子里边啊。西湖之源说，刚才查豆包知道祛湿啊，从饮食、生活习惯、运动三个方面去祛湿，哎，是这样的。那么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湿在脾胃、湿在肝胆、湿在肺、在肾、在心，都是什么样的情况的反馈？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湿气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信号，哎，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呢，以前我们不怎么提，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着重的去提一提，就是如果大家有湿气。那么身体啊，哎，它可能会出现一点异常的异味儿，什么异味呢？第一个就是口臭，那么口臭呢，大概是由脾胃湿热或者是寒湿困脾引起的，那么也会伴有一些食欲不振、腹胀、口淡不渴、肢体的困顿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就是腋下会有味儿。哎，这个也和脾虚湿盛有关，而且呢也会伴有一些身体的情况，你比如说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腹便呐、这个腹胀便溏啊等等的这个情况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脚也可能会有味儿，哎，一般可能是湿热下注啊、脾虚湿运所致啊，还有可能会伴有足部的皮肤发白、肿胀以及全身的乏力、食欲不振等等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像嘴巴有味儿、腋下有味儿啊、脚有味儿，这个也是湿气的一个体现。但是同时呢，不是说咱们有了味道我们就有湿气了。那刚才跟大家说了，像还得伴有一些什么食欲不振了、腹胀了、神疲乏力了、皮肤发白了、肿胀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么双重的，哎，去那个验证，那可能就是有湿气的这个情况了。这是我们上半时段呢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湿气在咱们身体各个部位出现的一些情况和症状。我们待会儿呢会跟大家说，就是哪三个部位最容易闷出病，包括我们有了这个湿气，在这个伏天当中，这不还没过去吗？还来得及，咱们怎么去调理啊？我们一会儿来说这个事情。那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每天喝一袋，我们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啊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的这个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呢，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的话呢，那咱们眼睛就会出现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也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经常有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喝完了之后啊，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这个我以前的一个朋友啊，是他的深度爱好者，就是他喝完之后真觉得很好用。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试一试。现在呢就是大家打电话嘛，打4001361686，那么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136 1686，400136 1686，400136 168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

0: 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吉林中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31到35度，最低气温白城是17度左右，其他的地区是19到2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0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8: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如果呢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夏天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参加。而且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这个大动作我根本不知道了，为自己的日子谁也藏着，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公正名就不是奶茶呢，跟我也一样啊，就是那个空调也感觉吹得不太得劲儿哈。麒麟柱呢说，我身体适应温度到35度以下，过了35度以上我就受不了了。如果呢在35度以上呢，就会出现头晕脑胀啊、呕吐之类的，就得用苦药来解决问题了。药名我就不说了，药名我是知道的，藿香正气水儿，是不是？谭娟娟说，赵飞啊，夏天特别是伏天，最好的解暑降温的方法呢，就是沏上一壶热茶，稍微凉一凉，然后再喝，喝透了，等汗出透了，那才凉快呢，不伤身体，可以试一试。哎，非常好的方法啊，我觉得非常棒，大家都可以试一试。玉心说，早上好啊，一碗凉拌冷面来坚守着最后的炎热，配料是麻酱、黄瓜丝儿、辣白菜、尖椒丝儿、胡萝卜、炒鸡蛋，一碟鱼罐头。啊，明天呢整一锅大蒸饺，明天必须得吃蒸饺啊，立秋必须得蒸饺子。他说完美就收官了，也不知道明天方圆在外面能不能吃到饺子呀，望他安心调理，盼他早归。哎呀，你看看玉心这言语表达的如此之深情，盼他早归。哎呀，我会告诉，我一定会转达给他啊，然后他那个在家调养，肯定是明天能吃着饺子。来看看玉心做的这个好吃的具体的图片。哎呀，凉拌荞麦冷面啊，胡萝卜炒鸡蛋，我感觉色泽到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是很清爽又有营养的啊，应该是茄汁鱼罐头，是不是？这也好吃，小辣白菜。哎呀，这伙食绝了，绝了啊！赶快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样的桑拿天当中呢，有3个部位是最容易闷热出病的。第一个呢是消化器官，哎，就是不是咱们说的，不是这3部位，不是那个外面的什么手脚头啊，是我们内在的这个脏器。第一个就是消化器官，因为闷热的天气呢特别容易导致脾胃功能紊乱，出现食欲不振、肠胃不适，我们难免吃一点凉的啊，对吧，冰镇的，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胃肠的黏膜血管急剧收缩，引发痉挛，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肠胃炎啊。那么高温高湿之下，细菌繁殖加快，剩菜腐败的变质风险也高，加上蚊虫传播病菌，肠道特别容易感染，所以必须要保护好咱们的肠道消化器官。第二个呢就是心脑血管，因为咱们大量出汗嘛，导致脱水啊、电解质紊乱啊、血容量减少啊、血液粘稠度升高，也会导致血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为了散发体热，皮肤的血管扩张，心脏呢必须加快泵血，心率上升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就可能会诱发冠心病等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湿热的环境之下，氧含量低会使得咱们身体的代谢增高，导致心血管疾病容易出现在氧气供氧不足的这个情况之下。哎，这个时候我们

必须要去多多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的这个情况啊，运动什么的都要有节制，不要特别猛烈的这样的一些动，哎，然后就是皮肤啦，皮肤咱们因为在夏天嘛，它的抵抗力会减弱，容易出现瘙痒啊、皮癣啊、湿疹、皮炎、痱子、真菌感染以及日光性皮炎等皮肤病。啊，包括夏天蚊虫多，咱们有的时候难免会被叮咬，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去抓一抓什么的，滋生很多皮肤的问题啊。包括咱们去游泳，哎，我前一段游泳，前一段那个游完泳吧，就是那个手指缝儿，那个游完了之后就贼痒痒，完了我就停了一段就没去了，我感觉是不是我也说不清啥原因，是什么那个消毒不彻底啊，水啊，还是我自己免疫力有点下降啊，还是咋地啊，就是说不好，反正我就停了一段就没有这个情况了。我打算过一段我再去试一试啊，所以夏天在桑拿天，在伏天，我们的皮肤的问题更要尤其去关注它啊。玉馨说绝对大力支持赵飞的工作，谢谢玉馨，谢谢玉馨。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好物，我想因为我刚才忘了啊，就是那个拍了咱们那个大枣的那个实拍图，完了呢我忘了给大家发到群里，跟那个大家做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和推荐，所以那个我现在把这个图啊发到咱们的群里边，然后我在这个同时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新疆的菌枣啊，反正我只做我的推荐，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就去下单，人家你说我不愿意吃枣啊，我家里边不需要吃枣啊，那咱就不下单啊，就是咱们各干这个，各自尊重各自的这个生活意愿，然后这个我就做我的这个推荐工作，行吗？因为它确实挺好的，然后我把这个枣呢发给咱们的群里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枣是胖不伦敦的，老可爱了，胖的呼吃的，然后你就看我大概为大家发图了吧，那个枣放到手心里边，就是你就能感觉这个枣贼大啊，贼饱满，贼结实，对吧？所以这个枣呢，先推荐给大家，这是今天呢跟大家第一次分享这个新疆的菌枣，它不熏硫，不染色，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然后菌枣呢，就是它的这个营养是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的。你比如说什么植物铁啦、维 C 啦、红枣多糖啦，这些呢都补气养血、安神健脾。而且大枣它的那个性质很平和、温润不燥，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日常去养生吧。泡个水啦，泡个茶啦什么的，其实咱们都可以放一半枣或者一个枣都行，你就给它掰开。就是别整个泡进去，我觉得那个营养释放的不足，咱们给它就是揪吧揪吧，哎，你就反正我愿意揪吧揪吧，然后这样的话它那个味儿吧能散得更满，我喜欢喝这样的那个水，枣水，熬汤什么的也很好啊，也能够增香，还能调味儿，还能够补气养血。我们日常呢反正就是揣兜里边两三个，如果在外面遛弯什么的其实也可以嚼一两个，也是给咱们身体补充一些出汗流失的这个营养元素嘛，对吧？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哎，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看看咱们这个枣具体长啥样，有多可爱，胖的呼吃的这个感觉，然后那个中间那个核贼小贼小啊，肉贼厚实，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大袋啊，每袋呢是一斤装的啊，就是两个规格，一个是四袋的，一个是八袋的，大家反正想要哪个就去拍哪个啊，然后那个价格也是做到最低了啊，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数字666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另外呢，大家能收到那个金门一条根的那个链接，金门一条根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推荐，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伏天当中呢去治病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那么关节疼痛我们就在这个伏天去治去贴。

包括那个空调吹得不得劲儿，咱们就哪儿不得劲儿，给它一贴精油贴，不是那个大膏药，就是贼熏的那种的，不是，它是那种纯中草药的那个味道，然后其中呢又加了精油，就是你闻这个味道你都觉得很疗愈啊，而且它贴的那个感觉，因为也考虑到了在这样的天，你说咱们贴个东西那不行，得难受死了啊，呼听的啊，不是，它透气。嗯，这个它很透气，贼舒服，你撕的时候呢也很好撕，我们那个汗毛不会被扯得生疼，你不需要就是不行得做个心理建设完了唰一下就撕，不用，不需要这样啊，就这样撕就行了，它不，它挺得劲儿的啊，反正那个里边全都是草本精华，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二送一啊，三大包60贴，哪儿不得劲儿你就贴哪儿就行了，全家咱们一起贴都够用啊，13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反正就打电话呗，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平静人说，早上好啊，要是喝大枣水的话，是不是大枣得用火烤一烤啊？这个无所谓，嗯，烤一下也行，烤完的肯定是好吃啊，更好，就是它那味道更香，包括那个炒枣，对不对？那个用那个锅给它那个干炒，表面给它炒出一点点焦香感，它就是那个有那个枣的焦香感啊，倒不是说咱们非得给它炒一下，然后它的那个营养什么的就更充足，不用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同的感觉和口味吧。

哎，说到咱们今天的重点了，要说说咱们这个重点的部分是啥呢？就是我们从头到脚怎么给它去湿啊？既然这个湿这么闹心，这么让我们烦人，我们就给它整出去啊，对吧？给它扒拉出去。那么这个外湿和内湿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外湿一般情况下是因为这个气候潮湿、淋雨啊，这个外界湿气的侵袭。内湿那就是最闹心的、最恶心人的，因为它吧就是会导致咱们的脾胃运化弱啊，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所以必须得内外兼治，才能够让身体真正的透气。哎，那我们也分两块来说。第一个，我们怎么去调节外湿啊？啊，如果下雨了，我们不小心淋到了，对吧？哎，必须要及时的更换衣物，然后去洗洗澡，哎，把这个头发呀、身体啊，给它擦干、吹干，这个是马上要做的事情啊。另外呢，我们房间里边最好是要干燥一些。那么确实天热，我们在家呢愿意吹电扇、吹空调啊。那你如果，我为啥笑啊？我看到海福回复了666，就是那个三个大写的六啊，汉字666。海福不是那个汉字666，是数字阿拉伯数字666。主要这汉字的666666放到一起，就让我想到了划拳，五魁首啊，666，就是感觉对我冲击力很大，我一下子就笑了啊。好，说这个防止外湿，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淋了雨了啊，那么要赶快的洗干擦干。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家里边那个都有空调，咱们要是开的话呢，其实最好的温度，我看刚才忽然开朗也说了，他说设置到24度，其实最好的温度是设置到26度啊，并且呢结合除湿的模式去降低温度和湿度。哎，你空调开一段时间之后呢，最好咱们如果感觉没啥问题了，就是也凉透了，我们就可以开窗再通通风啊，不然的话也容易得空调病啊。这个是我们从外湿的这个角度去规避的。另外一个就是调节内湿了，内湿不是最烦人的吗？咱们怎么办呢？饮食，哎，清淡一些，选择利湿啊、低盐、低脂、低热量的食物啊，比如说咱们在家喝点清爽的冬瓜薏米汤，哎，荷叶咱们到中药店，在那个网上都可能买得到，荷叶粥这时候都很好啊。还有就是每天咱们喝水必须得喝足了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过，成年的男性和女性必须得达到1.5到2升，所以要把这个水给它喝足了啊。最后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它能够帮助咱们去促进血液循环嘛，气血循环嘛，增强脏腑的功能，有助于体内排出湿气。哎，那么现在天气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咱们不要在外边大量的户外活动，要么就是赶早，要么就是赶着晚一点啊。还有就是呢，早睡早起，哎，如果大家熬夜，就会损伤脏腑的这个功能，加重湿气。玲珑，哎，说这个凉拌苦瓜降暑去火非常不错啊。对，苦瓜咱们用那个水焯小焯一下，完了那个拌点小料，哎，很解腻，很清爽啊。刚才跟大家提到这个防止外湿和调节内湿，对吧？防止外湿咱们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和室内呢保持尽量的干爽，然后也要保持空气的流动，哎，首先把这个环境给它营造的比较舒适一些、干爽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调节内湿，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以防大家记不住，咱们在一会儿此时此刻我们就实行这样的调节内湿的办法和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啊，我不是推荐了两个吗？一个是冬瓜薏米汤和荷叶粥，另外一个就是要把水喝足，女性1.5升，男性2升。哎，第三个，适当的运动让气血循环起来，避免在10点和4点
白天啊，上午十点到下午的四点去运动。最后一个就是早睡早起，这个其实都不难做到，大家只要规律一些就可以达成。我一会儿呢，把这个我给就是大家在节目当中总结的这段文字也发到群里，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是能够再去查找一些，去对照着去做，不然的话，可能我说完了之后吧，有的时候咱们也忘，对不对？咱也不是说就在那儿那个拿笔记，完了就专注的听那个节目。我一会儿把这段文字呢，再给大家发到咱们群里边去啊，然后。再推荐一个红豆薏米粥，这个就是绝对的祛湿粥，因为薏米嘛，它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的这个功效。红豆呢，它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这个功效，所以咱们把它们红豆加薏米煮到一起之后呢，就能够利尿除湿啊。而且这个红豆薏米粥它四季皆宜，尤其在炎热的暑湿的季节是最为合适的。大家这个没事，我也发到群里边，大家没事就熬一熬红豆薏米粥，把那个小米粥大米粥咱们就换成红豆薏米粥，又好吃，还能祛湿气养生啊，药食同源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好视力呢，这个电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如果大家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现在好视力呢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最后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正气眼贴，只要电话。打通了，那么就能够多给大家78元的眼贴，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见风见光什么的就刺痛流泪，大家呢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呢贴到眼皮上，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会觉得很滋润很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就会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呢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什么的都能够缓解啊。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呢，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会。

0: 再给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哎，最后再送一台智能的按摩仪，所以咱们一个电话就可以带走四重好礼，机会这个难得，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那咱们今天今日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然后咱们今天就研究研究去湿气这个事儿，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轻盈，明天见吧，或者说立秋见吧，明天咱们一起吃饺子啊，明天见。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581519，现在开始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事您说话。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是不是依然很热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吉林中北部

0: 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也就是说明天呢，这个气温会突然间下降好几度啊，大家尤其早晚出行的朋友们可能会尤其感觉到比较凉，因为温差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小心感冒。后天的温度怎么样呢？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咱们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115118158159999，还有8581599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事您说话。我们来看一下啊，袁奎大哥说：“方宁上午好，在通话向你问好，谢谢袁奎大哥。”我们再看一下前面大家的留言，淡然说：“方宁上午好，最近延边地区啊，收音机听直播总卡，还有杂音啊，然后反映一下。好，我们及时的跟我们相关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总卡是同一个时段卡，还是就是全天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杂音，这个应该可能是长期的，就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那这个卡的时候是同一个时段，还是说全天不同时段啊？但人再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一下。风和日丽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董桂琴、知足常乐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袁奎大哥。知足常乐说：“方宁，怎么今天这几天就你自个儿啊？严大去哪儿了？严大出门了啊？没关系，我们自己主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是经常性的。像下周呢，我就要休假了，然后严大就得自己主持了。那有的时候我有采访任务的时候，严大也得自己主持。那他有工作安排的时候，那就只得方宁一个人主持了。”一个人主持节目的确可能会比两个人呢担子要重一些，这个直播间呢没有那么热闹，大家所以特别希望我们两个人一起跟大家主持，但没关系，很快我们就会一起的啊，大家别着急。天山雪莲说：“哎呀，方宁今天还是一个人啊？”是的是的，还有秀慧、齐华、天山、淡然赞了我们的直播啊，东东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齐、风和日丽、明真、执念如花、泽木，还有铁杆兄弟、贝贝爷爷也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铁杆兄弟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真说三个收音机都收不到，已经一个多月了，像这样的情况啊，您是哪个地方的？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和这个明真大哥是一个地方的吗？如果要是的话，还有包括淡然啊，是不是一个地方的？您在哪里？欢迎大家跟我们反馈一下，我们及时和相关部门沟通啊，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收音的信号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9，还有8581599。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这位四平的唐女士，你好。
2: 啊，我就是方宁啊。
0: 是的，是我。
2: 我就问你那个事儿，就是那个，
0: 唐阿姨，啥事儿？您说。唐阿姨，你转个方向，咋没声了呢？哎呀，今天这个信号外面是热的嘛，因为今天也没什么风啊，对吧？咱们中西部地区3级左右的西南风也不是很大，大部分都是2、3级。阿姨，您再转个方向，怎么刚说个头就听不着了呢？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啊，然后这样我们再重新给阿姨打一下电话啊，就刚打了个招呼，听着个头啊，不知道阿姨想问什么，想问这个社保的事儿是不是？我看到我们的热线编辑啊给我们提示了，那这样我们对电话没接进来，这样吧，我们热线编辑重新啊给阿姨打一下电话。这个阿姨想问呢，这关于社保的问题，她说儿子呢从来没有交过社保，那现在还能不能交呢？

0: 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这么多年再没有教过？阿姨的儿子今年多少岁了？具体有什么样的打算？我们需要跟阿姨电话里再沟通一下，然后问一问，问清楚了再给阿姨一个更好的建议。我们热线编辑正在回答当中，大家别着急。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像阿姨这样给儿子问一问关于社保啊、怎么交啊、包括低保啊有什么样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那我们在等阿姨电话的同时啊，跟大家说一些近期节目的一些比较实用的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出行信息，长春 G334龙东公路，就是长青公路这段呢，双阳城区到净月市政界奢岭段将会启动路面提质大修工程，也就是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号24点实施全封闭施工。这个期间呢，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道路不预留单侧通行通道。所以要是这个时间啊，咱们走这个长青公路啊，那你可能就得绕行了。咱们私家车绕行呢有俩方案，您可以看看啊哪个适合您。方案一，咱们小型车辆首选免费通行，就从长春到这个市区啊，比方说净月区、长春市区，到天泽大路、到长双快速、到西环城路、北环城路、双阳城区啊，这个是咱们的其中一个方案。这个重要提示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长双快速路禁止大型货车驶入，货车是不能选择这个路线的，只有小型车辆可以走这个路线啊，这是方案一。方案二呢，就是所有的车型都能通过的，是需要缴纳高速费的。咱们可以通过双阳西收费站驶入延长高速往返长春，优势呢就是路况比较稳定啊，还不堵，这个非常适合货车通行。大型的货车优先选择延长高速通行，严禁驶入长双快速路。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交通信息啊。如果是往返长春和双阳的377路城际公交将会临时绕行，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啊，就是乘车前你先看一看公交集团官方的临时公告，沿线居民、企事业单位可以按照官方公布的细分的绕行支线啊，来看看选择哪一条路线。出行前呢，咱们一定要持续关注一下交通的最新情况。另外呢，交警也有发布最新的一些其他的路况，稍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好，接下来我们来迎进排时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您好。
1: 哎。
0: 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王先生遇到啥问题了？
1: 我就是找那个，在燕子山那个我买的那个房子商品楼。
0: 嗯。
1: 啊，在7楼。
0: 嗯。
1: 但是一直没有办房证，就是首购户是叫行政方。
0: 嗯。
1: 就是要找行政方这个人儿。
0: 啊。
1: 才能办那个房证，
0: 就是好多年前您在这个磐石烟囱山镇买了一个房子，这房子多大呀？
1: 85平米。
0: 啊，85平米。那85平米的这个房子，当时为什么没办这个房产证呢？
2: 都没办。
1: 当时那个就给了一个手续，就是
0: 他当时是房票子吗？
1: 对，就给了一个房票
0: 啊，当时是房票子。那现在咱们能办证了吗？因为这个房票子什么时候能办证得等通知。
1: 那在办证，我们一直在办证，去找那个行政方。
0: 啊，就是现在咱们通知咱了，可以办了，这房票子能够办房产证了。但是你联系不上原来的这个卖房的房主，是不是？
1: 首购户。
0: 嗯，那
1: 行政方一直在磐石。
0: 嗯。
1: 和烟囱山活动。
0: 嗯。就是想找他，
1: 他年龄也不小了
0: 啊。那他的孩子或者家人，您之前买房的时候有没有知道他们大概是在哪里？怎么通过亲戚啊或者其他人能够联系上他？您估计想了一圈办法了，始终也找不着，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2: 龙海小区。
0: 龙海小区，那你看咱都知道地儿，直接去不就行了吗？
2: 我们现在找不到这个行政法的。最近两年开始办证了，办证，完了我们就找不到行政方，给他那门上贴上电话了，人家说搬走了。 我不是那户了，搬残疾去了，那我们也找不到是在哪，就求助你们。
0: 啊，就是怎么都联系不上他本人。
1: 是是。
0: 那这样我们尝试一下帮您找一找啊、通过广播来找一找，但这个其实希望也不是很大啊，最主要最好是能通过像他的亲友啊，或者是村上的人呢，咱们燕纵山镇当地的人呢，或者是跟他有联系的人，看能不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找到他。当然我们广播也可以帮您出出力啊。大爷您再说一下他叫什么名字。
2: 邢振发。
0: 邢是哪个邢？
2: 开
0: 立刀旁的那个行啊，
1: 开字旁
0: 的
1: 一个
0: 镇是哪个镇？
2: 震动的震。
0: 啊，雨辰镇。行振发，发财的发。
2: 发展的发。
0: 啊，发展的发，发财的发。行，那我们帮您呼吁一下。那这行政发，按照您的这个推测，他现在得有多大岁数了？
1: 得有80多岁了。
0: 80多岁的老人家了。
2: 那说话现在不敢确定。
1: 因为刚才买房子是2021年买的房子。
0: 嗯。
1: 这转了好几手了。
0: 嗯。
2: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多大岁数也不知道。
0: 嗯，就是猜测他大概有70-80岁了，年龄也不小了，是吧？他的孩子，当时您买房的时候也没有跟他过多了解，他有没有儿子呀，或者说子女啊？
1: 我们也跟他接触过。
2: 我们没买他的房子，他卖给别人了，别人又卖给我们了，转过好几手了。
0: 啊、哦，是这么的。
2: 首付那个人，他给证明，我才能出那个房产证。
0: 哎呦，这可真是个麻烦事儿啊！转了好几手了，现在想找原始卖房的这个人，那真就是兜一大圈，一个一个的不好找。那没事，您可以再从您上一任他转了几手了，就是到您手。
2: 我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3手了吧？
0: 如果要是3手的话，那这个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但如果您知道这个人大致在哪里，咱们不行就去一趟当地，然后这样实打实的去打听一下。
2: 找不到，
0: 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光靠一个名字，
2: 那个3角的，
1: 卖给我们房子那个人还见过他。
0: 啊，
1: 他说是在燕筒山那个楼里住。
0: 嗯，在燕筒山里镇里住，但是现在咱们就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是不是？那咱光有一个名字，这找起来那也跟大海捞针一样。
1: 差不多了，很费劲
0: 的。真是挺费劲的。你说咱好不容易房票子能换成房产证了，这么好的一个事儿，可是偏偏联系不到一手房主，真是挺着急的。这样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帮您呼吁一下，还有没有其他信息，有没有有特点的，然后我们在节目中帮您找一找行政发。
1: 谢谢谢谢啊，谢谢。
0: 啊，
2: 没有别的信息。
1: 他这房子吧，要拆迁的话，我们没有房子也不好办。
0: 那也真难哈，太不容易了。这现在找个人啊，因为我们没有，就是比方说像律师啊，或者说这个派出所啊这样的，我们能有正规途径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调取对方档案。如果要实在找不到呢，那咱们想办法看能不能通过律师了。王先生也做好这样的准备啊，因为光靠一个名字，光靠广播在电波当中呼吁来找到邢振发，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当然了，我们的听众群也很多啊，也有很多磐石的听众，烟筒山附近的群众们，如果大家有知道这个人的，或者说有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的，我们希望大家帮我们提供一下线索。如果有的话，我们告诉王先生还有大娘。你俩别着急啊，我们尝试着帮着你俩找一找，但光靠一个名字不容易找到。
2: 他这名字叫邢振发，他这名字应该重名的不太多。他这姓氏就是挺特殊。
0: 其实姓邢的也挺多的啊，当然了我们也尽力。这样您别着急，我们在节目当中多问几次，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信息，只要有线索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提供给您，我们征得本人同意以后告诉您，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啊，我们就说尽力啊，但是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像这样的时候，就包括啊，这个可能年头还不算太长，2021年的事儿。那如果有的年头更长一点的，我们想找一个人，真的其实挺不容易的。如果大家有知道的、有认识或者有听过的邢振发啊，如果大家有了解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一起帮着王大爷和大妈找找这个邢振发。 希望赶紧找到他啊，咱们把这个房产证啊早点过户，早点拿到手上。您俩也保重身体，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哎，好，我们就先都说到这儿啊。有消息第一时间咱们沟通啊。您那边有消息赶紧告诉我们，我们这边有消息也及时的跟您说啊。咱们一起来使劲儿，一起努努力，看看能不能通过电波创造这样的奇迹，找到邢振发。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赶紧跟我们说一声。好了，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8159，还有85815199。接下来我们再一次迎进一下四平的唐女士。你好，唐女士，唐阿姨。
2: 哎，
1: 你好，刚刚咱俩刚说个头，哎，不小心就怎么就给听不着了？您是不小心碰到电话了吗？
2: 啊，没有啊，那啥喂，
1: 没事，
2: 我是。是宁北的梨树县的
1: 啊，梨树的。
2: 我那个事儿，我那个事儿，我儿子今年50岁了，他吧，就那时候生产队前农村，完了交100块钱有那卡，完了现在50岁想再交这个，能不能补啊？是咋个交法？我也不明白。
1: 他现在50几岁呀、啊？
2: 正好是50，
1: 50周岁是吧？他之前交的就是咱们当地的新农保，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现在他也可以交啊，依然可以交，
2: 啊、
1: 咱们还交新农保就行。咱们新农保啊，好多个档次，他是不是低保
2: 不是。
1: 不是，那咱们最低档可以交200的，如果是低保可以交100的，如果不是低保，咱们交200的、300的、500的，现在最高还能交5000的。就是这几个档次是咱们自己可以选择的，
2: 啊，能不能再多交点？说是到时候是不是开的多？
1: 他肯定不够，就是他现在50岁嘛，就交过一次，是不是就交过一年的？等到他60岁想开支的时候，他是不够的，是需要一次补齐的。他现在呢，我们建议他，你就现在赶紧把今年的先交上，逐年交。咱们交的时候，国家还给补贴，但你事后补呢，那这个补贴可就大打折扣了，那就亏损了。我们建议大家现在逐年交，然后等到退休的时候，发现咱们差几年，咱就交几年。如果您觉得咱们交的呀有点少，年头也不够，我们还可以选择交一个高一点的档，就是说最高档5000块钱，你是可以选择的。假如咱家条件还好一点，您呢身体也不错啊，也有一些收入，那你还可以选择给他资助，就是还可以别人再给他交一份，就是多种选择。
2: 你说还能交两份啊？
1: 对，你可以选择亲友资助，你就资助他，以你的名义资助他，再给他交一份。你在交的时候，你直接问啊，就我想孩子我给他交上，然后我还想资助他一份，怎么办的？人家工作人员就告诉你了，非常好办。
2: 啊，那资助这个，那能最多就是交的最多，他那啥的说交多少？
1: 我建议您，就是咱们家条件怎么样？如果交5000块钱每年，这样有没有压力？就是给他交社保。
2: 那没有。
1: 没有压力，是不是？
2: 每年都年年交5000呢？
1: 你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就是你想多交一点，想多得一点，我们可以交个最高档，最高档就是5000，你也可以交个最低档200，这是你自己选的，就是你想交多少钱、
2: 啊、
1: 交多少钱，不是说
2: 到时候到60周岁能开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1: 这个方宁没法帮您算，阿姨没法算，就是你找找窗口的工作人员、
2: 啊、
1: 帮你大致算一下。你就按、
2: 啊、
1: 如果说按最高档，因为不知道你到时候退休的时候，就您儿子退休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年龄，然后呢交了多少年，总共交了多少钱，他交的是哪个档，他是不是能保证每一次都交的是最高档，而且像您这样的过后补的不如逐年交的更划算更实惠，所以从现在开始、
2: 啊、
1: 年年都不能落，哪怕你交个就是200的档500的档都没问题，但你逐年都要交，不要落
2: 啊，年年都交，完了那个得到61岁能开支，是不是？
1: 60周岁就能开支了，不要等61岁，60周岁，你说的61岁可能是虚岁啊，咱们得看周岁，
2: 啊、
1: 退休讲究周岁，60周岁的时候他交的年头是不够的，他才交了11年嘛，对吧？满打满算他可能才交了11年，正常咱们最少得交15年，那剩下的那些年他就可以一次性补齐。
2: 到那时候补还是现在就补呢？
1: 现在如果您想补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你那个时候补也行，都可以，因为一起补齐的这一部分是没有相应的补贴的，或者说补贴很少，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逐年交了。

0: 你也可以问一问，你现在补合适，还是等到退休的时候一堆补合适？您可以问一问。
1: 不，我就问这个事儿。那好了，等到我告诉他吧。
0: 好嘞。
1: 到他上窗口去问去。
0: 好的，好的，你也多保重。估计您岁数也不小了，儿子都50多岁了，是吧？还得一直为他操心呢，这就是当妈的心
1: 呐。这是老疙瘩呢。
0: 哎呀，那老疙瘩更是心头肉啊，是不是？行，您老保重身体啊。
1: 哎，
0: 好嘞，好。哎呀，有个妈真是好啊，甭管多少岁啊，有妈自己就是块宝啊。我们继续来迎进长春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哎，
0: 你
2: 好，
0: 你好。
2: 我想听听一下，就问一下，我是公租房，长春市的，轮流厂那边的，我想问你，这个你有什么消息，说给入户到咱们自己名头？
0: 就是您想问问公租房能不能过户给自个儿，是不是？
2: 对。
0: 您是不是也问过了？
2: 没有，
0: 没问过。目前咱们的政策，长春现行的公租房只租不售，就是现在只能租不能卖，没法过户给个人手里，就目前的政策。但是未来呢，有没有可能？也许也有可能，因为你看年头住得很长了，你一直都在这个房子里住，也一直在交着公租房的房租，然后呢，人家也有可能会有考虑，未来会卖给大家。很有可能啊，因为有的地方有这样的事情了，但是目前长春的房子只租不卖。
2: 是，我也住10多年了。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呢，就是有的可能有一些早年的共有产权的廉租房，当年符合低保啊、低收入住户，可以按照政策购买部分产权，跟现在的公租房不是一类的房源，所以不能混为一谈，政策也不一样。所以你也可以勤打听着点，我就说以后有没有可能，那不一定。目前的政策是公租房只租不卖。
2: 那我就知道了。
0: 行，
2: 哎，
0: 我们等等消息啊，如果有新消息您记着告诉我们，我们也跟大家来及时的说一说，分享一下。
2: 好的，
0: 好嘞。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好，关于公租房能不能过户，什么时间能过户这个事儿，如果大家有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公租房是严禁转租转借、私下转让的，违规会被清退，而且呢，现在也不允许啊，这个直接买卖呀，或者是过户啊等等啊。如果大家有类似的情况，有知道的最新政策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市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跟大家来随时分享。好了，北京时间9:25，马上进入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马上就要立秋了，明天啊就要立秋了。立秋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养生保健啊，及时的进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这大枣。大家都知道吃枣啊养人，这一点好处我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不一定会挑，您选的那个枣啊，有的是干巴巴的，有的呢可能个头没有那么大，肉质没有那么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绝对的啊，超级好了，它是正宗新疆和田特级菌。菌枣能被叫做菌枣的，大家找一找查一查，你就知道了。那个菌枣个头特别大，肉质呢特别的饱满，而且像新疆和田这个地方呢，它是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边，也是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这个黄金产区啊，人家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昆仑山的这个冰雪融水浇灌，日照时间呢比较长，昼夜温差又比较大，所以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地理条件会让每一颗枣呢都充满了营养和各种各样的味道啊，就是特别好吃，尤其它还特别甜，像这个铁呀维 C 的含量呢也是远超内地的普通的红枣的。而且大家要是想跟我们一起团购听听啊，我们现在有特别活动，这款特级菌枣一组4袋，现在只要199块钱。今天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专属的福利啊，同样是4袋大枣，每袋500克的，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 量好货，不要199啊，也不要什么299，咱们福利价只要119啊，再加100，仅需219就直接能够到手8袋新疆和田菌草，一共是8斤重的，平均一袋才27块多，直接吃到正宗的新疆好滋味。每天你说咱们怎么吃呢？咱们随便拿来啊，嚼几颗，或者泡水呀、泡汤啊，喝点蜂蜜水，放个大枣，那真的是太香了，而且还补足了营养，补足了气血，非常好啊。如果现在家里就是孩子放暑假在家的，像孙子孙女儿天天在家的，不少叔叔阿姨都寻思给孩子备点小零食，是不是？那咱们别光挑那些膨化食品啊，那些吃了对我们孩子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不如给孩子准备点这样的菌藻，尤其是现在我们跟大家团购的这个新疆和田菌藻，孩子在家看电视玩的时候随手就来上一颗，香甜可口，还能补充营养。你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最近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呢给我们留言，有位阿姨说她儿子去新疆旅游带回来一箱菌藻，他每天当零食一样吃了2个多月，现在啊气色好多了，白天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做家务都浑身有劲儿，手脚也暖和多了。张阿姨呢就说啊，这个新疆菌藻特别的养人，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也想买，但是买不到正宗原产地的好枣，也不能说为了买枣咱们去一趟新疆吧，对吧？但是您今天不用犯愁啊，我们直接对接新疆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新疆和田菌藻，这果园是直接采的，也没有什么熏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的干净，而且都是特级菌藻。这个助理特意给我们看了那个枣啊，就是跟咱们的那个柠檬对比一下，那个头都差不多。您可以想一想，这个枣得多大个儿啊，真正能称为菌藻的，而且口碑这么好的，又是大品牌厂家的，我们建议大家真的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吧，400-999-0139。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膝盖疼、关节僵，上楼要是腿打软的，千万别硬扛。伏天不补氨糖，冬天疼到崩溃。35岁以后呢，这个软骨持续损耗，所有人都要趁早养护关节。百年同仁堂氨糖效果甩普通的氨糖几条街，科学配比，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的整整3倍。一粒儿集齐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抵别人3瓶，3效同补，营养直送骨骼深处，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这个。 个钙片了，而且呢咱们是实打实的四重养护效果，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咱这个膝盖啊疼痛就会明显的感觉减轻了，能受力了，坚持长期吃，告别关节肿胀僵硬，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会轻轻松松。选氨糖别乱买，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专属重磅。

0: 福利力度空前，满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再说慢一点，400016-1817。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
2: 在我国北方，
1: 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信息继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呀？其实压根是您没有把这个钙呀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专业补钙的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给咱们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给大家特别的优惠啊，钙再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们说啊，只有咱们现在啊，就是节目当中的这个活动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咱们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9号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抢，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吧。
3: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还有皮肤变色啊，也都会影响我们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咱们不敢穿裙子，这种苦恼只有有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们会有这种感受。包括像动脉闭塞症、劳烂腿、脉管炎，咱们要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患者朋友们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这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试好。那咱们可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冲漱，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了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经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3: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1: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3: 贴上体感鲜凉好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1: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现在啊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刚才跟大家说了，如果大家没记住没关系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下面呢一直有一行滚动播出的小字儿啊，直播热线已经打到公屏上了，大家如果记不住呢，直接可以看这个上面的这个电话号，或者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多次跟大家重复。我们也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互动一下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梅子说，方宁早上好啊，别孤单啊，我来了，欢迎大家，就是因为有大家的陪伴啊，所以时间过得感觉特别快，也不觉得孤单，谢谢大家。焦糖玛奇朵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中年名侦大哥、知足常乐、健康生活、英姐、于星海、大王都赞了我们的直播。陆阳说，早上好，新闻主播工作愉快，谢谢您，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谢谢您关注了我们的节目，还有陪伴着小小关注了主播黄金屋，还有紫阳轩、阳光关注了我们的节目，欢迎几位新朋友，还有金秋枫叶、钟坤、袁小溪、宁静致远、紫云，还有岁月如歌、梅梅、淡然、蒲公英，还有大龙，以及各种地面翻新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你看人家这名字就叫各种地面翻新啊，还有是真方、海棠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家人朋友们，谢谢大家在帮我们持续点赞啊，在我们的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欢迎大家帮我们持续关注点赞。右上角呢有我们下一场直播的预约，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还有接下来这一周的这个直播啊，都可以同时预约。只要预约了之后成功之后呢，节目一开始就直接推送给您了，不需要您东奔西找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可以一键预约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跟我们互动，想和我们唠嗑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的留言，这两天呢有好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啊，然后我们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来沟通，没有来得及给大家一一读到啊，好多好多的这个留言，我看一下啊。鲁智深啊给我们留言了，看到了啊，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以后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还有常青树啊也留言了，说这个问一个生活性的常识问题，空调内挂机背面靠墙那一侧工作的时候会滴水吗？如果滴水是正常现象还是故障呢？常青树，根据我们的判断和了解是会滴水的，就这个空调外挂机经常会滴水，而且会滴滴答答的，有的如果没有安装好那个排水的管线的话，会影响到楼下的居民，就一方面有噪音，另一方面这个滴水会反溅到玻璃上，就长期的这个玻璃就一直都是有水的，而且晚上尤其你长期用这个空调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底下滴滴答答就跟下雨一样啊，声音很大，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安了空调之后尽量呢这个排水的管线最好呢也安装好，以免给您楼下的邻居或其他邻居造成一定的困扰，特别是这个噪音真的很难解决。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买一个那个防噪音的小垫儿，安在这个就是上面掉下来滴水的那个地方，很可能也是您家的空调机，如果要是一直滴的噼噼啪啪的滴在那个空调机上，那个声还真挺大的，就是睡不觉有时候都很受影响。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方式。那对于安空调机的居民们，咱们更是要做好相应的这个检噪啊，或者说我们用排水管走一下那个管线，千万不要让它直接在高空滴滴答答往下排，这个呢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晒肚皮的亨利给我们留言了啊，我来看看，他这留言好长啊，他说关于凤凰雅居美食城这个的回复，就是排烟的这个回复，人家说是正常的排烟合格，不给处理。那么在相应的这个小程序上您也继续反映了，然后呢要等一等这相关的结果，是不是？那这样我们也帮您再看一下啊，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之前亨利给我们留过言，我们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呢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我们一看一看节目之后，看看怎么能帮您再想想办法。 擎天柱也给我们留言了啊，擎天柱前天就给我们留言发这个他早上的这个美食了美图，哎呀，看的人真的是眼馋啊。他说宁姐好啊，我们回来了啊，这前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呢还背着爱人喝了点小酒，你说能不能挨一顿揍啊？结果啊第二天给我们留言，果然挨了一顿揍。但是我看了这早上的咱家早饭好丰盛啊，又有鸡蛋，又有土豆丝，还有红烧肉，还有拌黄瓜，哇，这也太丰盛了哈、都是硬菜，还都挺好吃的，荤素搭配，色香味俱佳，真的太美了。不知道谁做的，是您本人做的吗？那你这个手艺啊，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给你点赞。然后接着第二天给我们晒了，就是昨天他说早上吃的是蛋包火腿，然后吐司三明治，哎，挺不错的啊，看着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哎呀，色香味俱全，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要真是你做的，方宁姐给你点个赞啊。还说了被媳妇揍了啊，就是因为自己吃独食嘛，是吧？那你看你不长长记性，每次吃独食就自个儿去啊，你把媳妇领着呗，是吧？还有其他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看一下。路途说去河边游玩，包括去玩水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呀，这个提醒太及时了，路途您说的对啊，暑期孩子们有时候天热愿意到这个水库啊河里啊去玩，但是千万要留意要小心啊，这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孩子暑期安全。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来迎进松原的翁先生。你好，翁先生。翁先生你好，你想问？
1: 哎，你好，方玲。
0: 哎，你好。
1: 哎。
0: 嗯，你想问什么问题？
1: 我有个事儿啊，想那个咨询一下。
0: 嗯，你说。
1: 就是关于办理慢病啊，怎么办？这个程序。
0: 嗯。
1: 不懂。
0: 嗯。
1: 不知道上哪儿办。
0: 你是在哪儿啊？您家在哪儿？
1: 我家是松原千国县农村的。
0: 嗯。
1: 嗯。
0: 农村的，咱们如果要想办慢病的话，恐怕得到镇上。啊，就是你到镇上，你问一下咱们当地的办慢病的在哪儿，咱们村里肯定办不了。
1: 嗯。
0: 嗯。
1: 上镇上是镇政府吗？是医院呢？
0: 得上医院。这个不用去政府办，去医院办，医院他只要有慢病待遇，您就可以咨询一下他，一般是二级及以上医院，我们可以问一问他有没有慢病的窗口。如果你去了医院，人家告诉你慢病窗口在哪儿，你直接到那儿申请就行了，有几项办几项。
1: 原来我听说呢，就是这个办慢病啊，
0: 嗯，
1: 得是叫县医院以上。
0: 嗯
1: 嗯，这个乡镇医院不给办，我问过。
0: 你可以最近再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慢病啊有一些新的调整，像长春的原来定点只有7家，现在只要这家医院有慢病就可以办理，所以就方便了很多。你现在呢，如果要说离咱们镇上不是很远，咱们就去乡镇的卫生院，就先去问一下咱们能不能办慢病。如果咱们当地的乡镇卫生院不具备办慢病的条件，那咱们再到县里定点医院然后去办。
1: 县里定点医院都得找哪个叫科室啊窗口呢？
0: 你去医院一打听就知道了，就是他一般都会有医保的慢病窗口。你是松原哪个地方的？
1: 我
0: 听不到。
1: 八郎镇。
0: 八郎镇、啊、哪个词、
1: 哎、
0: 哪个县呢？
1: 前郭县呢？
0: 前郭县、前郭县哪个镇？
1: 八郎镇。
0: 八郎镇啊，这样你先到镇上的卫生院去看看，八郎镇卫生院看能不能办，不能的话咱们就到前郭县去办。
1: 哦，
0: 嗯，就是因为咱们办了慢病之后，你可能长期还要开药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其他的待遇啊，你要是到比方说到镇一级或者市一级的比较麻烦的话，你先就近看，就近有咱们就直接办了，没有咱们再往上找一找。
1: 哦，
0: 嗯。
1: 你这个就是办慢病吧，这些药啊，因为这些药呢，这家太贵了。
0: 嗯
1: 嗯，太贵了。
0: 您主要是什么慢病啊？高血压呀，还是
1: 心房颤动？就是所说的叫房颤。
0: 啊，房颤啊、
1: 嗯，
0: 它有可能不一定是慢病、
1: 啊，
0: 甚至有可能是特病。
1: 嗯，
0: 就是你办的时候你就问一下他，像你有没有近期的住院的病例呀，或者是诊断书什么的。
1: 哎呀，刚回来呀！
0: 在哪家医院来着？
1: 在吉大医院。
0: 啊，在吉大医院。那你这样，你先到咱们当地的，就是能够办理慢病的定点的医院，把这个吉大医院的住院的这个病历你全带着。这样的话，咱们有可能就不需要再重复检查了。就你有相应的病历，你直接带着到窗口去提交申请，然后咱们就直接给咱办了。如果说人家说了咱这个病例或者哪一项或者你要申请那一项它不是慢病它是特病啊、那咱们也可以直接办理特病待遇。
1: 啊，
0: 我帮您查了一下，心房颤动就是这个房颤呢，在松原这个居民医保里的确属于门诊慢病，是可以办理这个慢病待遇的。所以您可以抓紧时间去办，带着啥呢？带着身份证、社保卡、住院的病历、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就这些所有的这个检查报告单，咱们去县里的定点医院或者乡镇卫生院的医保窗口提交申请就行了。这事儿没有那么难，您抓紧时间去办吧。
1: 好。
0: 嗯，好，希望您办得顺利啊，身体早日康复。
1: 好，谢谢你，方娘。
0: 不客气，多保重啊。好嘞。
1: 哎、好。
0: 嗯，
1: 谢谢。
0: 不客气，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关于办理慢病呢，现在呢有很多的便民惠民的政策，跟以往呢不太一样的就是以前只有定点的几个地方，现在呢覆盖到多个地方，所以您可以就近先去家门口附近的能够办理慢病的地方呢先咨询问一下，包括乡镇卫生院，还有包括县一级的定点医院，咱们都可以了解一下，看看哪家呢离得比较近，将来日后我们办理报销啊或者买药啊更方便一点，您可以先就近去问一问，希望大家办得顺利。好了，北京时间9:52，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的揪心。张女士说啊，虽然今年她才54岁，但是明显的感觉到。

0: 眼睛的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一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听到粉丝听众说自己的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跟着着急。因为啥呢？因为眼睛不比其他的啊，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那身体可能哪个地方不舒服咱还能忍一忍，眼睛真的要是不行了，过日子一定特别的难受。咱们一定要尽早治疗，建议大家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发起了50周岁以上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您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之后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朋友，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可以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给大家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活动呢仅限时3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近期我们正在团购的就是非常好的菌藻啊，就这个可以补气血，而且让大家能够睡得好，浑身有劲儿。叔叔阿姨们，正宗的新疆和田菌藻啊，给大家安排上了。平时呢，线下商超一组4袋，到手4斤就要199，今天呢，咱们直降80，同样规格和品质的和田菌藻4袋只要119块钱，省下来这80块钱，咱干点啥不好？是不是？趁现在活动划算，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袋的套组，每袋是500克的，足足8斤，只要219块钱。咱们每天嚼上那么几颗，泡水啊、煲汤啊，8斤够吃大半年的了。这一天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今天呢，专属低价，只针对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锁定优惠名额就这一次。大家呢，早点下单，早点发货，错过这次福利，立马就恢复门店的原价了。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咱们要是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其实说到大枣，大家一定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啊、茶桌上啊都非常的常见。会做饭、懂生活、爱美食的叔叔阿姨们更是能用大枣做出很多的花样啊。今天我们这款特级的新疆菌枣比普通的大枣口感更好，营养更足，吃法呢也特别多，全都是简单省事儿的家常做法，不用复杂的工序，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补气血养身子。最简单的吃法呢，就是早晨起来啊，咱们空腹的直接嚼上3到5颗。它这个大枣，就这个菌枣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口感绵密甜丝丝的，一点都不齁人。而且它可以补气血、补养血，另外呢还可以健脾开胃，唤醒我们身体的元气。要是看电视遛弯的时候呢，咱们随手啊来上这么几颗，直接嚼着吃，这个香甜肉厚，口感特别好，真的是非常的养人。还有呢，就是立秋之后呢，咱们这个比较容易啊气短，我们建议大家多吃点红枣，可以滋润，而是会让我们的皮肤也会变得更好，有气血。那么咱们白天的时候可以煲开了，就是泡开水来喝茶，那么又好吃又有营养，煲汤煮粥再放几颗，全家都可以滋养。脾胃弱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蒸熟了再吃也行啊，这个软糯容易吸收，大伙一定要坚持吃啊，3天打鱼2天晒网，那这样的效果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建议大家长期吃。如果大家想要好一点的这个菌藻的，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啊一起来团购。这个菌藻的个头特别大，跟鸡蛋大小似的，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好了，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早点给我们留言。美好人生，你的留言我们看到了啊。您关于反映的就比方说厂里啊，到要求提前10分钟上班啊，包括吃饭的时间，还有休息的时间，还有咱们这个餐具要分开等等这些啊，我建议您直接跟厂里反映，和厂里来沟通。如果厂里不回应您，您可以问一下厂里有没有相应的工会啊，帮助大家，尤其我们的这个工友朋友们，大家的福利呢一定要同时呢要和厂里提出相应的这个意见和要求。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再给我们留言啊。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拜拜。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住。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的特别好，我今天我想跟大伙说说。他说，人这辈子啊，最好的投资是健康。一无所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底牌；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王牌。所以余生把健康置顶，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因为钱财再好

如果说能预料到的话，那早就干预，早就治疗了。所以，钱财再多，它真就是好不过命。你名利再大，你大不过健康。你像这样的人，都预料不到，你何况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呢？所以，小人物啊，你说有啥呀？就是好好活着。讲话了，你活一天赚一天，好好活着。过去有句老话讲，因为我父亲啊，他是山东人，他总说这话呢，你咂吧咂吧，也挺有意思，叫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想的呀就是好好活着，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伴儿，对得起孩子，对得起这个家，好好活着，谁也不给谁添麻烦。你像咱这岁数的人，给谁添了麻烦呢？咱这心里边啊，都不得劲儿，讲话了过意不去。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聊天，这起因呢，也是说这个灵芝孢子油，这老姐姐也是咨询，她就讲起她的事儿了。这老大姐呢，今年72，她老伴儿在不到60岁的时候就走了，是脑血栓，后期呢又脑出血了，最后就综合征呗，啊，在床上躺了不到半年就走了，给娘俩呢留下一个50多平米的那么个小房，是套间儿，也是过去单位分的，这老姐姐就讲。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啊，也没个啥爱好，就是啥呢？晚上回家呀，好喝一口。他说从年轻那时候就那样，不管你晚上家里有菜没菜，都得喝上一口。论他讲话呢，喝完了之后呢，有感觉这个解乏。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啊，干啥都舍不得，就喝那个白酒，都是那几块钱一斤的。后期几块钱一斤的白酒不没了吗？就最便宜都十几块钱了，那他就喝那十几块钱一斤的。最后你看没到60呢，还没退休呢，结果把这个肝儿给喝坏了，把脑袋也给喝坏了。当然他讲话呀也是因为生点气，他说我们家没男的，那就我和我妹妹，所以那些年呐。我父亲走之后，我母亲呢就上我们家来住了。我爱人呢做饭好吃，而且他那个脾气特别好，尤其是对老丈母娘，啊，对我母亲这一块儿真的没得挑，特别好。他讲话呢比我这个当姑娘的心都细。本来呀，老太太打算啊在大姑娘家就这么啊小住几天，结果呢。是越住越舒服，后来干脆呀、不走了，就住下来了。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念书住校，他说：“你看，我这家就50多平，过去那老房子是2室的，所以单独啊把那阳面呢给我母亲住了，我和我爱人呢住北面。这孩子放假回来呢，就和他姥姥住一个屋。后期呢。”这老太太呀，就把那个房子也租出去了，就干脆跟我们在一堆住了，跟我和我爱人说这个租房这钱呢，我就不要了，给你们了。这老太太是说了，但是呢，从来也没给过。每当高兴的时候，总说今后啊，我这房子呢，就给我这大姑娘，给我这大姑爷了。后期呀。赶上这房子动迁了，当时呢给的拆迁款，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啊才20多岁，还处了个女朋友，所以当时我们就合计，到时候呢把这钱呢给儿子，买个房交个首付，结果呢没想到这老太太转身呢去我妹妹我妹夫那儿去生活去了，跟他们一起住去了。他说我老伴儿这人呢不爱说话，但是你说能不生气吗？讲话也不是。

说非冲着老太太这房子，冲着他这拆迁款。他说，但是呢，家里老太太说这话呀，做这事儿啊，的确挺难看的。所以你看，我老伴儿他就置这个气。你说凭啥呀？你说哪有这么偏心的呀？但你说我这当姑娘的，我能说啥呀？尤其我还是家里老大，所以呢，老伴儿可能也是憋气，啊，没2年呢就突发脑血栓了。你看大家都说喝酒喝的，其实说实话我知道，什么因素都有了。那他喝酒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了。结果你看，这事出来不到2年，他就突发脑血栓了，啊，上不了班了，直接就卧床了，起都起不来了，就在炕上需要人照顾，后期呢又脑出血了，所以不到60，退休金都没拿着，这人就走了。他说老伴走了6年之后，我又查出乳腺恶性病，啊，当时摸起来挺疼，有硬块。说我上医院看看吧，大夫说你这个啊不太好，啊，你这个最好得切掉。他说当时孩子一方面要结婚，一方面呢得给孩子买房子，所以这个压力就特别大。好在是那些年精打细算，好在孩子结婚，啊，孩子爷爷那边啊给拿了5万块钱，要不这婚结不了啊。后来结婚这个呢。也不是最开始处的那个，最开始处的那个啊，因为房子不散了一下子吗？所以那俩人分手了。这个是后来找的。他说：“哎呦，这个我没相中。但你说我这病，家里又这条件，我就合计趁着我还活着，啊，把他的家呀给他成了，啊，所以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啊，有亲戚妯娌之间呢，又借了点钱，这给孩子买了个房，交了个首付，所以孩子结完婚之后，我才做的手术。当时呢，也是跟亲戚借了不少的钱。我住的这个房子呢，是老伴儿单位的，是7楼，啊，是最顶层，冬天冷，夏天热，这冬天取暖费交了跟没交一样，所以我合计。手术完了之后呢，上儿子家休息一段时间。我住这房子呢，冬天我就不交取暖费了。另外呢，那跟儿子在一起，多少不是还能照顾我一下吗？当时我跟儿子说完，儿子说行。我说用不用跟李莹再说一下呀？说这李莹谁呀？李莹就是我那儿媳妇儿。我儿子说不用，这一点事儿我还做不了主啊。去吧。所以呢。我当时也没多想，啊，9月初做的手术，你想9月份正好凉快了，不那么遭罪了，所以当时到10月底，我这边呢取暖费就一直没交，我说我还怕手术完直接上儿子家不好，所以呢手术完我回的自己家，说手术时候儿子来了啊，儿媳妇一次也没来过，我当时啊也没有合计太多。因为年轻人啊，有的呢他不爱来医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手术是怎么做的呀？他说是全切，啊，大夫也说就整个呀都给他切除干净了，就像老师您说的，就连那个腋下的淋巴呀都一下拿下去了，啊，他说我手术完反应特别大，就一个劲儿的吐啊，就是喝口水都得吐出来。啊，有的时候啊，吐的都起不来了，胳膊也肿，但没那么厉害。说我要不也不能说上我儿子那儿去，我孩子在身边，最起码你看他能给我倒杯水呀，是吧？我想起来他能揍我一下呀，所以呢，我就跟儿子说，我说我那边取暖费没交，我合计这个冬天呢，我就想上你那儿猫个冬。儿子说来呗。他说：“我没想到，我到儿媳妇那儿啊，儿媳妇黑着脸，嗯，跟我一句话没有。但当时呢，我也没想太多，我合计这是我儿子家，我上我儿子这儿来。但你像咱们这上岁数人，谁给个脸子他受不了啊？
这儿子白天上班，儿媳妇呢没工作，就成天在家待着，所以儿子上班走得早，有的时候早饭呢就来不及做。他说儿子家呢也是两室一厅的房子，这儿媳妇呢和儿子住大屋，我住北边那屋。儿子上班去了，那儿媳妇门一关，就是睡觉啊！你在屋干啥你也不知道。中午了出来了，用那手机呀、点点外卖，点点吃的，有时候也问我啊，吃麻辣烫不？吃鸭脖不？说你看，就我这病，有些发物，有些辛辣的，那都吃不了啊。所以在儿子家住那一个礼拜呀。我是每一天还得强挺着给他做吃的，有的时候呢，亲家母也来，看见了呢，简单的问两句，然后呢就跟姑娘进屋了，俩人关上门，啊，他说我就像个外人一样，我左合计右合计，我合计我还是走吧，别让儿子在中间难堪了，啊，临走前我勉强。给我住那屋的那个床单啊、被罩啊，给洗了洗，我怕人家儿媳妇嫌弃呀，所以有一天我就跟儿子说，我说我上你小姨家待几天，一直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完事呢，我从你小姨家直接上医院，你小姨陪我，啊，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啊，你就安心工作吧，所以我跟我儿子也没多说什么。他就跟我说：“哎呦，自打有这病啊，你说我上哪儿去呀、啊？我就只能回我自己那老房子。”他说：“当时啊，也没交取暖费，冷的呀，那手脚冻得冰凉冰凉的呀。”哎呦，老大姐就说：“啊，你说身上再凉，也比心凉强啊。所以啊，我干脆我又回我那老房子，我自己生活去了。”他说：“这些年呢，为了还饥荒，儿子结婚跟亲戚这还借的钱。他说我是四处打工啊，看见纸壳也捡，看见那个塑料瓶子也捡，完了帮人呐收拾垃圾，一点点还债。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钱还完了吗？他说都还完了。我说那儿子那儿平时还去吗？他说过年过节去，啊，给孩子钱。”现在小孩兴趣班也多，学的东西也多，儿子的收入也有限，所以我得帮衬他点啊，不冲儿媳妇，得冲我儿子，也得冲我那小孙子呀。我说现在一个月工资能开多少钱呢？这老大姐就说3000多吧。我说要是自己花那完全够用。这老大姐就说了，一个月得给儿子拿2000块钱。我说怎么拿那么多呀？这老大姐就说：“那孩子报的兴趣班也多呀，又是英语，又是钢琴，又是舞蹈的，所以呢，我一个月给拿2000。我说你一个月就剩1000块钱，你这生活够吗？够。我现在还给人家收拾家务啊，做一顿饭，一个月呢能给我1500块钱。我说你现在一个月给2000块钱给儿子。”我说那儿媳妇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就好点了？这老大姐就叹气了，哎呀，好啥呀，还那样，反正我也习惯了。我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后来呀，就亲戚之间呐，在一起吃饭嘛，我那妯娌跟我说的，说你儿媳妇跟我说的啊，刚结婚不长时间，我这婆婆呀夹着被就来了。啊，他说也不提前打声招呼，也不提前说一声，夹着被就来了。他说我这刚结婚没多长时间，我那老婆婆净往家里捡一些纸壳子、塑料瓶子，多埋汰呀！你说我能高兴吗？这老大姐就说，冲我儿子，冲这孙子。完，我说老姐姐啊，你这次找我想让我帮你解决什么呢？这老大姐说，啊，导师啊，我也不瞒你。啊，我从开始我听你讲课，你这人啊，人品让我信服，我特别信你这人，所以呀，我现在呢，我就想问问灵芝孢子油我能不能用，啊，像导师您说的，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再往前对付几年，

这灵芝孢子油通过你，我信，啊，这东西我信，而且相信啥呢？你肯定不能让我花贵钱，所以我想请老师帮帮忙。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呢，这也算是个缘分吧。我说我现在不仅仅啊是个大夫，啊，我同时呢也是患者的家属。我说如果老伴儿没这病，我说可能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灵芝孢子油，我可以一辈子不会特意去研究它，因为老伴儿有这么个病，也是主任大夫说的，这才接触上灵芝孢子油这么个东西。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吃过的可能都知道。那我说说我老伴儿吃完之后的感受，他肺子做完手术之后一直吵吵疼，一直吵吵里边疼。从做完手术，可以说一直到吃上灵芝孢子油之前，就一直吵吵胸腔的里边疼。你想啊，他拿掉一肺叶，那叫大手术啊，在里边又是拉又是切又是片的，在里边那一顿搅和，对吧？那麻药劲儿过了，他能不疼吗？那手术完前两天疼的都睡不着觉。你看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呢？撕心裂肺啊，形容一个人。疼到什么程度啊？啊，撕心裂肺，就心脏给撕开了，肺都裂开了，啊，撕心裂肺的疼，啊，老伴儿这肺子呢，还给他切下去一块，这回老伴儿有这病啊，手术了，知道啥叫真正的撕心裂肺了，真是撕心裂肺呀，疼的呀，晚上啊，就那个止疼泵都解决不了问题，撕心裂肺疼了两三天才缓过劲儿来。那么老伴儿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什么表现呢？第一，就是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最起码每天呢听不着他说疼了，就手术后十多天啊也是撕拉拉的疼，啊还抽冷子疼，啊一胀一胀的疼，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呢，不那么疼了。现在我问他啊，像这两天我问他。我说你那位置还疼不？告诉我不疼了，这是吃完之后的第一个表现。那第二个表现呢？睡觉安稳了。他查出这个病之前呢，不是一直咳嗽不好吗？所以上医院检查，查出这病以后，老伴儿就一直睡眠不好，也是心事比较重，就爱合计事儿嘛，心里想的多，尤其手术后。自己总吵着胸脯子这块热，总吵着喘气热，就是喘气从嗓子眼啊一直到心口窝、呼吸道这一块这一条子总是热乎乎的。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打麻药打的，但手术后一直天天吵着喘气热啊，肺里边燥热，还不是疼就是难受。完我也问大夫了，大夫说术后正常表现。你毕竟是拉掉了一个肺叶啊，所以有炎症、有热啊、燥热都很正常。所以呢，这段时间老伴儿就总吵着胸腔热，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啊，老伴儿说胸腔感觉没有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燥了，喘气儿呢、呼吸呀、啊、也没有那么热了，而且睡觉比较安稳了，睡得也比较踏实了。第三点的变化呢？就是感觉身上明显有劲儿了，爱动弹了。之前手术完真是不爱动弹呐，成天就在床上躺着，就吵吵没劲儿，胳膊腿儿没劲儿，身上没劲儿。但是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确实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这前天晚上还把我那个T 恤上衣啊给我洗了呢。我说你可别洗了，你再累着。他说：“我自己呀，能感觉出来，我这身体呀挺有劲儿的。我要不爱动换呢，我就不给你洗了。啊，我现在能动换，这不就说明我身体有劲儿了吗？”他说：“你那个 T 恤啊，你再不洗，那都有味儿了。所以你看，老伴儿就用手给搓出来了。所以老伴儿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啊，明显的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了。我讲这些呢，这都是实事求是的。”都是在我老伴身上发生的，可能有人说，那灵芝孢子油它就是好啊，
啊，这谁不知道啊？对不？因为本身你看灵芝就是好东西，啊，那灵芝包子油肯定更好，但是有一点贵呀，为啥卖这么贵呀？你打开电脑，或者你现在你那手机能上网啊，你到网上你去查一查，你找一找这灵芝包子油，你发现灵芝包子油含量高的，那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没有那个低于3000以下的。就各家都是，就好像是约定俗成似的，就是家家就像说好了似的，就是你能看上眼儿的，就是灵芝三天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以上。有人讲了，为啥卖这么贵呀？我记得同样的话，我还特意问过小周，就那个长白山抚松县啊万良镇朝阳村。灵芝孢子油原料基地的那个周技术员，啊，人家懂这个呀。说老师啊，为啥灵芝孢子油卖这么贵呀？他说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能和这个肿块恶性病扯上关系的都贵。那所以你看，哪一个治疗肿块、治疗恶性病方面的药它不贵？那1万的、2万的，甚至说5、6万、10来万的，对不？这是第一个贵，第二个，但凡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药也贵。他说我那孩子免疫力低，吃的那个什么呢？脾安泰，一个月也得30000块钱，一次就得3、4个月。所以啊，你就这两点，让灵芝孢子油全都给你占上了，它能不贵吗？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我虽然是中医大夫。但是这方面呢，我算是外行。这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是好的呢？他说主要看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你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这含量这块啊，必须得达到25以上，啊，这是看的第一个标准。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它的含量当中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也是个关键，啊，很多人眼睛啊就直直的盯着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其实麦角甾醇更为重要，因为这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个物质，就只能单独的去抗肿块、抗恶性病，你有这种物质，它除了抗肿块之外，它能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你像炎症也好，心、肺、肝、肾这些器官衰竭也好，心脑血管硬化也好，其实啊，跟这肿块它都是挨着的，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这灵芝孢子油不光说能抗肿块，同时呢还得做到什么呢？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所以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好啊？第一。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大于25以上，这叫医用级、药用级。第二，含有麦角甾醇，因为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都含有麦角甾醇，啊，这你得认清楚。你看，它可以含有灵芝三萜，但是呢，它未必含有麦角甾醇，尤其是南方那种扩大棚种植的，一般的也很少有这个灵芝三萜。能达到25以上的，所以你综合来一看，这也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所有的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大姐呀，你这心思我明白，啊，我理解，我知道。我说我是啥人你也知道。我说这药不好办在哪儿呢？咱说了不算，给我打电话。那孩子有病，就是血液恶性病。跟我说完，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人和人呢，他命就是不一样。你看，有人，人家出生就在罗马，而有人走了一辈子，他也走不到罗马。我总说那话，抱怨呐、愤怒啊、发牢骚啊，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咱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你呢也别着急。我说我让学生们呢记一下你的电话。

啊，一旦有机会了，像你这种情况，肯定我指定是优先照顾。我说不图别的，争取看着隔辈儿考上大学，成个家呗。这老大姐就说：“哎呦，那我得借你吉言呐。其实你说啊，这老大姐人多好啊，她跟我说回那小屋住，啊，冻得她呀裹好几层棉被。”就我听完之后，我心里难受，真的，啊，因为啥呢？就以前啊，我老家不黑龙江的吗？黑龙江鹤岗的，啊，那个地方冷，我知道，就这种冷，冬天那种冷是个啥滋味？裹着好几层棉被，我听完我心里不是滋味啊，真的，你想啊，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谁都有病的那一天，谁敢说一辈子啊，他就不得病啊？所以做人呐，一定得善待老人。为啥总说行善积德呀？人得讲这个德行啊，因为他保佑你平安，他有助于你长寿，所以一定要善待老人，善待自己的爹妈，善待老伴儿啊，善待老伴儿的爹妈。你像我母亲走得早，那老伴儿的妈我就当亲妈一样。那你都可以问我老伴儿，就儿子也不过如此，所以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总说啊，俺那大姑爷好啊，得俺大姑爷忌了，所以百善孝为先啊。老太太不行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儿啊，说啥不厌。所有人都知道，就等我这大姑娘、大姑爷回去呢。我们从北京往回赶，那老太太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到了，这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但是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摸着她那手，那手冰凉冰凉的，就一点热乎气儿没有。老太太那眼睛瞅着我，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她，啊，一定照顾好这个家，照顾一辈子，你放心吧。这老太太才闭上眼睛。所以有人说导师对老伴儿没说的，这是应该的，夫妻之间应该做的。小辉啊，给我拿了30盒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啥都要给钱，我不能让人小辉合计我找人家，是不是让人家给我拿钱呢？我还真不是那样人啊。小辉不说吗？说嫂子这药啊我供。我说小辉呀，有你这话。啊，我说大哥大姐，谢谢你啊，我得谢你一辈子啊，你嫂子得谢你一辈子，感激你一辈子，有你这话就够了。我说我是带钱来的，我说你给我拿这30盒灵芝孢子油多少钱？我说我给你，但你要说按照市场价1盒3500，我说那我指定我给不起，啊，我也没带那么多现金，我说我就按那个成本价给你。小辉就说了，就咱俩这关系，我就给你了，我跟人家算，你就甭管了，你就用吧，啊，包括嫂子以后用多少啊，我给你整多少。我说小辉呀，你这次带我们来，我说这地方呢，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的原产地。我说这回呢，我明白了一个词儿，叫防野生，叫溯源。最起码长白山灵芝孢子油能溯源，能找到原产地，一扫这二维码，啊，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啊，能找到源头。这第二呢，我也上网对比了，就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就它那灵芝三萜，就这含量，网上都是3000以上，挺贵呀。小辉就笑了。说了一个行业内的人说的话，他说3000也好，5000也好，啊，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销售价，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你含量特别低的那种，那种是低端的，因为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是高端路线。所以用灵芝孢子油的人，第一有钱人，不差钱儿，怕得这方面的病；那第二呢，

就是有着肿块的病人，啊，身上有着肿块的病人，像你说的，得活着呀，所以多钱都得吃，主要就是这两类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溢价，这什么叫溢价呀？就是这个价格高于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所以这就叫溢价，就明明值500、700。啊，非得卖你2000、3500，甚至更多，这叫溢价。你看，但凡和我们身上的这个肿块、这恶性病能扯上关系的，你发现它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那个抗恶性病的药一卖到几万，甚至好几万一瓶啊？你说它凭啥呀？就像咱们手上抽的这烟，小辉就说：“你看我抽这烟，啊，这一盒100多块钱。”这东西真值100块钱吗？但人家就卖你100多块钱一盒，这叫溢价。但你发现还不少人买呢，就像那酒似的，对不？啊，那茅台呀，那五粮液好几千块钱一瓶，他是卖给有钱人的，是不是？我说就没有一个能够打破这个传统的，把这些个好东西溢价高的。把价格降下来，让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跟着用用。小辉就笑了：“谁呀？谁能干这个事儿啊？人行业内部人都守着这个传统，所以就这零脂包脂油，你看它含量高的，就不管谁家没有低于说3000的，就像说好了似的啊！你别管是天南的还是海北的，对不？可以说都没碰过面。”但是价格这方面就好像说好了、商量好了似的。那再有什么呢？你比如说灵芝孢子粉，对不？那一盒啊，是不是得400、500块钱？那么粉和油比较，啊，差远了，对吧？你像咱们很多女同志化妆买的那个化妆品，是不是有那个粉，也有那个油，有那什么精油啊？那油比粉是不是贵？可能有人说，你咋知道呢？我咋知道的？我们单位那些小护士，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说这个，买什么什么精油啊，又买什么粉呢、啊？你就听那个价格吧，都是那油贵。那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和这灵芝孢子粉，你一比较也是一个道理，100克的粉能出1克的油，什么概念？100比1呀、啊。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它成本它就高，第二这东西提取复杂，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得是仿野生灵芝，很费劲、很复杂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被那个野兔啊，你包括那个。狍子呀，啊，也还有一些什么黄鼠狼啊，对不对？给啃了，给吃了，包括那个树，让那个狗熊给扑倒了，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就影响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你看，你收集灵芝孢子粉比收集灵芝孢子油要简单的多。你像孢子粉收集完之后，通过破壁技术把。灵芝孢子粉细胞膜打碎，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要麻烦很多，它要经过二氧化碳超低温的这种萃取技术进行提取，才能把灵芝孢子粉当中的灵芝孢子油给激发出来。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就这个提取工艺啊，它的成本费用就很高，所以导致。孢子油的成本很高，因为吃的呢又都是有钱人，啊，要不就等着救命的人，所以这个价格自然而然它就高，3000多的、5000多的，它都是溢价，都高于了产品本身，因为除了有钱人吃，就是等着救命的人在用，其实成本没有那么高，就像烟酒似的，我说这成本到底多少钱呢？这小辉呀，就跟我比划了一个手势，那我说600呀，小辉赶紧。

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啊，让我小点声说，我说600，我又重复了一遍。小慧点点头，我一听，我心里当时挺高兴，为啥？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对不对？600块钱零脂包纸油，这个价格可以啊？为啥呢？首先第一，就我这块我能接受，我就给老伴吃去呗。而且我想到就这价格。啊，要是给咱们这些老伙伴去用，是不是也能够得着，也能摸得着？最起码不是说一个月啊3000、5000，600块钱挺好。而且我当时我一下就想到什么呢？就是得那个血液恶性病的那孩子，啊，包括刚才咱说到那个乳腺出现转移到那个骨头上的那大姐，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是不是都有希望啊？这大家都有活着的奔头了，这多好啊！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我总想的是啥呢？这世上如果没有病人，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如果说没有这个病痛，那多好啊！但就像很多人说的，这人生没有重来，只有后来。所以你看，当我们发现的时候。那一切呀，都已经无法重来了。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所以，纵然你有千般的感慨和万般的愧疚，但也回不了头，只能怎么的，往前走。这很多人得了病以后，哎呦，我以前少生点气好了，我以前我多注意点好了，我以前饮食上多注意些好了。我以前睡觉当回事好了，失眠我早点看。你记住，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没有如果。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这也是我最近啊总跟老伴说的。我说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走着走着，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半个月之前王主任跟我说完，我很迷茫。我上哪儿整去呀？这东西好不好看哪儿啊？怎么能保证它是保真的、好的、还便宜的呢？这些问题半个月之前这都给我愁坏了，但半个月以后，你看这些问题不都一一解决了吗？所以那话说的对呀，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啊！所以大家想的这灵芝孢子油价格。怎么这么贵呢？怎么能用上啊？我相信有一天也会解决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灵芝孢子油这个大门会给咱们大家伙打开的。这一说打开呀，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啊，有患者跟我讲，就前不久，因为事儿，上点火，着急了。这个上火之后啊。两个耳朵突然呢就听不着了，两个耳朵就像是有好几层那个纸啊给糊住了、给堵住了似的，听啥都听不清了，就谁把这个大门关上了似的，那打不开了，听啥听不着，就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啥好办法呢？是不是？你告诉我一个方子啊，我调理调理。”完，我就告诉他一个方子，叫啥呢？叫桑菊竹叶茶，桑菊竹叶茶，桑叶、白菊花各9颗，竹叶20克，煮水喝，清热、清肝、清心，适合耳鸣或者耳聋，啊，就每天当茶喝。当然了，你不可能说我喝一天就好，啊，就慢慢喝。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瘀。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

0: 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啊，就每天当茶喝。当然了，你不可能说我喝一天就好，啊，就慢慢喝，啊，有啥问题呢？大家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就方子呀、方法呀没记全的，或者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你包括咱说对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大家有啥问题的，你都随时给我打电话，记好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先接热线，有什么问题咱电话联系。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找你也太不容易了。
0: 啊，
3: 我都排了好几天了，
0: 终
3: 于和你说
0: 上
3: 话
0: 了嘛。
3: 啊，本来合计等你回来呀，再让你看病的。
0: 啊，
3: 但是昨天我听你讲这个孢子油成本价说600块钱，啊，哎呀妈呀，这价格我能接受。
0: 这个成本价。啊，这是小辉私下跟我透露的。
3: 哦哦哦。
0: 具体呢，人家药厂那边就孢子油厂家那边人没说。
3: 哦哦，明白明白。
0: 就是我私自问的，人小辉不给我拿了点药给老伴用吗？那我不能让人出这钱呢，我得给人钱呢。
3: 啊，明白明白。
0: 对吧？我得给人钱，我得问你这多少钱呢？啊，你要是按照市面的零售价格3500，那我肯定是给不起的。
3: 是吧是吧？
0: 哎，我就跟他一说，他就跟我一比划。600块钱
3: 啊，你就明白了啊。
0: 哎，那我就知道就是成本价呗。
3: 嗯，
0: 对吧？ 所以说咱只能说现在我知道的这灵芝孢子油的成本价是600块钱，当然了，就是咱们现在老伙伴能不能吃上这个我还不太敢说，
3: 是吧？
0: 啊，这两天呢不少人就问我，包括前两天就不知道这个价格的时候就很多人就问我，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你别着急，再等几天
3: 啊，
0: 等几天
3: 啊，行行行，你找这个孢子油啊是医用级别的，
0: 对
3: 啊，完了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还高呢，
0: 是啊，
3: 啊，我听得可明白了
0: 啊，
3: 老师我相信你，你带来的东西都好用，还有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也吃着呢
0: 啊，
3: 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
3: 心脏可舒服了
0: 啊，
3: 腰腿也不是那么疼了，
0: 挺好啊，
3: 啊，下叉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大了，现在血压也挺稳定的了，所以这回有了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要吃，因为我也是包结块的患者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你别着急了，咱们首先呢用那个森柏舒心颗粒，它能化瘀，这化瘀呢对于咱们说这个包啊结块啊它就有很好的帮助，因为从中医来讲身上长这东西呢肯定跟我们气滞血瘀瘀而成结有关，所以活血化瘀这个化瘀是必须要做的
3: 啊，
0: 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灵芝孢子油能够有针对性的对于我们的包结块再给予干预治疗，那效果就更好了
3: 啊。
0: 那你跟我说说是什么样的病情，长在什么地方了？
3: 我是吧甲状腺结节
0: 啊，
3: 7-8年前吧检查是3类的，好像是3级，
0: 对，
3: 但是5年前复查，说变4级了，
0: 哎呦，
3: 就那个4A级啊，说这个就不咋太好了，
0: 对，
3: 当时大夫说会有恶性的风险，
0: 嗯，
3: 后来呢不到1年我就觉得呀，哎呀这嗓子难受，完了吧这个咽部吧总好像吧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似的
0: 啊，
3: 说不好那个感觉
0: 啊，
3: 完了当时吧说话的声音嘛也有点哑，我就又去医院了
0: 啊，又
3: 严重了啊，对，当时的彩超单子呢也写的是边缘有点不清晰，完了还有点低回声啊，大夫怀疑是恶性的，当时呢就给我手术了
0: 啊，
3: 手术后吧不是要做病理吗，
0: 得做呀，
3: 啊对呀，完了一看吧真是恶性的，
0: 哎呦，
3: 所以
0: 那得回你这早做了，
3: 是啊，老师就像你说的那样，做完疗之后啊虽然病情抑制住了，但是把人折得够呛啊，哎呀那掉头发，吃东西吃不下去，恶心，哎呀那简直啊就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到现在做手术3年多了，目前维持的还算可以，但大夫也说了，不是现在指标正常了就没事了，
0: 对，
3: 复查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啊，那得多注意呗，
3: 是啊，所以我听到那块儿啊讲对这恶性手术后的帮助的药啥的，哎呀我就买呀，
0: 有病乱投医嘛，
3: 啊对呀，那我着急呀，我就怕复发呀，正好这几天呢听你讲到你老伴也手术了是吧，
0: 对，他是背上的结节
3: 啊，然后大夫让他吃这孢子油，
0: 对
3: 啊，你说这个是专门针对这类病的，能预防也能抗这个结节是吧，
0: 是
3: 啊，我就想吃点儿，趁着没复发的时候咱也预防预防呗，你说是不，
0: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而且呢尤其是你这个病啊，就咱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啊是我们甲状腺上的细胞异常增生后所形成的一个团块，它的分类很复杂，你还有囊性的，有实性的，有严重性的，当然也有什么呢，就是咱说这种肿块性的，
3: 明白
0: 最不好的就是这种肿块性的，不管怎么说你达到了这种恶性的级别，那你该给它切掉，在你身体能够忍受的情况下你给它切掉是对的，
3: 对
0: 啊，切完之后呢做一个病理，如果说良性的那好了，咱不用管他了，平时多注意，对吧，你这做完病理之后一个还是不好的，那肯定必须得通过这种方式来干预他，别让他复发，对吧，还有一点是啥呢，就一般女同志 在甲状腺上长这些东西的，都跟

0: 本身的脾气性格有一定
1: 的。啊，对呀，爱生气，对。
0: 爱生气，爱操心，对不？遇到事呢，爱合计。
1: 对呀，就是不开自己。嗯。
0: 对呗，你这些方面你还得慢慢去调整。你在这一方面调整好了之后，你再通过这个孢子油，就咱说这灵芝孢子油，干什么呢？它有四抗四防的作用。它的这个四抗呢，指的就是什么呢？抗炎，完了之后抗衰，是抗脏腑功能衰竭啊，再就是抗肿块、抗硬化。就一般咱们出现的这种恶性的疾病，早期肯定是有什么呢？炎症转化的，就像您。啊，说我甲状腺上出现了这种恶性的肿块，那你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嗓子不舒服的，嗓子干呐、痒啊，刺挠，就像咱说那慢性咽喉炎似的，
1: 对对，现在
0: 完了之后反复的出现，再加上你情志的改变，遇到事情爱生气爱合计，这俩一结合，慢慢它出现这种团块了，就形成这种肿块了，所以说呢，你平时你还得多注意。咱说为啥我刚才说用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对你有好处呢？它能够帮助你解瘀啊，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这瘀散开，避免我们再有新的这种气滞血瘀啊、瘀阻形成。完了之后，我们现在根据你的情况，说我用这灵芝孢子油，你干啥呢？啊，你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抗，啊，包括我们说防。你的抗是什么呢？抗炎症，让它局部不再出现炎症，抗这个肿块
1: 啊。
0: 还有一点是防止什么呢？防止我们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你像咱们有很多人说我做完手术了，你包括有的说啊，整个啊我这淋巴都拿下去了，像你这种情况，它不光说是把我们的肿块切下去，你包括我们下颌淋巴结这都得清理
1: 啊。
0: 在临床叫什么呢？这叫清扫。那我们用灵芝孢子油的目的是啥？避免它再次出现复发。另外一方面呢，你自己平时也需要多注意啊，遇事不能着急，不能上火，对了，不能生气。完，至于说什么时候能用上，就像你讲话了，只要不超过1000块钱就行啊，我能接受。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自己选，你也必须要选这啥样的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要在25以上的。这叫医用级、药用级的。完，再一个呢，这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麦角甾醇的，麦角甾醇它能抗炎，它能抗硬化，就是这两种成分缺一不可的。你要选这样的。所以至于说咱们这个啊，就我给老伴用的这个呢，具体啥时候看看咱们有没有机会能用，这个呢还得再等一等，所以你也不能着急了，好吧？
1: 啊，行啊，导师，那个这几天我一定会关注您节目，有啥好消息你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0: 可以，可以，完事有需要的话呢，到时候跟学校那儿也登个记，完咱也统计统计，看看。
1: 行行，不能错过这机会，行行行。
0: 行，完了，你现在你先用的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完了自己再调整好情绪
1: 啊。行，
0: 好，
1: 好
0: 嘞，先这样。
1: 谢谢老师啊，
0: 哎呦客气，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哎。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

0: 质的三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磷脂孢子油。磷脂孢子油源自磷脂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磷脂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磷脂，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磷脂孢子油，磷脂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以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里面，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

也都逃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一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带着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呢，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更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的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最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就这么点1800块钱，他说孟非老师啊，你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你们中心里面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一年最多到两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知道了，我这身上啊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啊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了3瓶4瓶的，这300-400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3瓶4，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一年呢到两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一年两年

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本身是个大夫，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最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行医的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那边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林家友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还经常的把中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你是我们的顾问呢，是吧？那你这顾问呢当得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医学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最难得的是什么？人最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最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更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磷虾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儿。这60粒儿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儿，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儿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15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最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必须用，一定用。我们。

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最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一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甄鹏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的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这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最厉害的，也就是效果最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3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5高了。那有这3高5高的，我也建议你必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3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的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更是了，等于你的全身血管硬化都得90%以上。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必须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呀？就是我们的舌头根儿。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呀，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儿，如果舌头根儿出现2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100%要吃了。哪2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儿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

在舌根底下看的，最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更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最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最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1年2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嘴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1年了，你就照这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磷虾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了，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啊，压榨感呐、啊，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磷虾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磷虾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啊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磷虾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磷虾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一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磷虾油啊，这磷虾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啊、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磷虾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磷虾油吃上呢。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磷虾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磷虾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

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神药的，是不是？有很多神药啊，你像这个72味珍珠丸呢、啊、是不是啊，治保丹呢、啊、安宫牛黄丸呢、啊、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神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神药行。但是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那你就不要吃了。磷虾油它不是神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神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包治百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包治百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磷虾油包治百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磷虾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磷虾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啊、吃了磷虾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磷虾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磷虾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磷虾油成神药了，包治百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神药包治百病，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死都难，我们有最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最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最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3个月6个月一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果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虾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虾油，整个中国磷虾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最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
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它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社会吗？那社会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翻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最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在中国呀，这类的东西它有2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更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最安全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1天2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2瓶吃下去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最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最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3个字儿：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3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3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3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3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3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3遍，
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

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心领导的批准，而且呀、啊，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儿。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不只是零加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零加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最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果是最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磷虾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磷虾油你到最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磷虾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磷虾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磷虾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2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10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这个理论是对的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的院长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一年吃到2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2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1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2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幽多因子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2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又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领导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一天150份，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份，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

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份，一天150份，一天150份订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最多订2份，一个人最多订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最多是2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儿是几瓶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儿。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儿，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领导给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是6瓶，6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一年的量。也就是说一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最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一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一年的，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的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领导是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不能多。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一份是600块钱，买6瓶，多给你拿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一年。你最多一个人2份，就是你2个600，2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

0: 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1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啊、最多最大的限额就是你买2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1个人2份，2个人4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2年，2年是最大量，2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2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感谢中心领导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领导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5天的时间，你呀、啊、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2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5天的时间，这5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最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1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一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2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 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这个。

0: 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啊，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千八百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果呀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啊，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的更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的领导，你看这个林下游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广告，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电视台啊、报纸啊，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明星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明星代言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广告费，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游，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林下游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林下游之后，他不是所有啊，他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专门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 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一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的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两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一年吃12瓶，也就1200，两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一份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2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1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2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一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后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最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最多2份，你听孟非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
2: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
2: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软化血管是。
2: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0: 哎呀，谢谢。
2: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0: 嗯。
2: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0: 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4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2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儿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一天2粒，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2: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0: 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4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0: 祝您健康。哎，不客气，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00-6500。

0: 4006005603，4006005603，再说一遍，4006005603，400600560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七道沟村两种帮扶会道浪，生态赋能新产业。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就“十五五”时期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政治建军解决军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等根本问题，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事业成败。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牢牢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体系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态，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高质量推动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出战略部署，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清风拂田，道浪翻滚，剩下的七道沟村满目青葱，该村引进中科发6优质水稻，眼下稻株长势喜人。

0: 经济效益不高的难题。村里精准引种中科发六优质长粒香水稻，量身打造适配本村水土的特色稻米产品。
1: 相比以往老品种，它抗病性强，品质更佳，搭配农技指导，夯实了我们特色稻米产业的根基。我们在2023年就注册了渠道合牌大米商标，品牌已经成熟。
0: 为守住生态种植底线，保障稻米品质，七道沟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与稻田水源保护深度融合，累计投入29.38万元，推进村容提质与生态护航工程，进行墙体修复、墙面彩绘等村容美化工作，完成道路硬化、栅栏更换、屋面翻新等基础设施升级，村里巧用废旧路灯杆打造两处便民凉亭，栽种花卉3700余株，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理、污水管控、水源涵养保护工作，严控稻田灌溉水质，打造好生态出好米的发展闭环。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化定点帮扶成果，立足山泉生态资源核心优势，持续推进水稻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一粒优质稻米撬动乡村产业升级、环境提质、村民增收，让生态红利与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全村群众，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近日，临江市2026年市民文化节在风景秀丽的江心岛公园精彩上演，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消夏文艺盛宴，为广大市民与游客送上夏日欢乐。本届市民文化节紧扣消夏休闲、全民同乐的核心基调，依托鸭绿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打造露天纳凉舞台。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多元，形式贴近群众，各类节目轮番登台，温柔大气的经典歌舞悠扬婉转，勾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饱含乡土气息的本土曲目倾情演绎，诉说着临江边城的宜居风貌与人间烟火。江风习习，乐声飞扬，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不少本地居民结伴乘凉观演，品味特色小吃，也有不少途经G331的游客驻足停留，大家伴着徐徐江风听歌赏舞，尽享美食，近距离感受边境小城热闹鲜活的烟火温情。此次市民文化节极大丰富了辖区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演出为纽带，充分展现临江秀美生态风光与深厚民俗人文底蕴，向八方游客发出诚挚邀约，邀请大家走进鸭绿江畔，感受G331边境线上别样的夏日休闲魅力。如遇暴雨天气，这些防触电知识请牢记。汛期雨水多，户外避雨时不要选择树下或大型广告牌下，请勿靠近电力线路铁塔、水泥杆塔和供电变压器，防止触电伤人。如遇有人在水中触电，严禁进入同水域施救，应立即断开上级电源或使用干燥绝缘物。干燥的木杆、竹杆或绝缘物将触电者移出水中或挑开导线，并拨打120医护人员现场救援。暴雨天气不建议使用户外充电桩，即使充电桩使用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有可能因为淋雨引发短路，如需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或建议使用室内充电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

0: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1-99-400-628-799。
3: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4: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3: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阅读，最好的阅读是分享。大家好，我是天天家长会主持人，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静言，静言读书会，和你一起共享书香。
2: 静言读书会和你一起共享书香。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大家此刻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每周四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手机端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热爱阅读的朋友们，特别希望你能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和我们一起关注每周的这个读书直播。今天的节目里啊，我要跟大家说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很多人家的书架上都有，但是你真的仔细翻开过，仔细的研读过吗？我想大概未必。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本书呢本身是关于阅读的，名字叫如何阅读一本书。其实一个读得广泛却读不精的人，与其值得赞美，不如值得同情。如何阅读一本书，你是不是也这样啊？咱们很多人啊，书架上的书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读透的却没几本，一年买了几十本，合上之后能说清楚核心观点的可能连一本都没有。读得很广，但是又读得很浅，翻得很快，但是忘得也很快啊。莫提莫·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在80多年前其实就戳破了这个真相，就是读得多不等于读得好。那什么才叫读得好呢？不是指一本书从头翻到尾，也不是追求速度和数量，而是这一本书读完了，你能说出这本书它在讲什么，别人问你，你能够讲清楚，一年之后你还记得这本书的核心。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份指南，就是把这本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里面最实用的方法提炼出来，让你即使不读原书，也能学会怎么样真正的

吃透一本书，当然这个吃透是在引号的啊。那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其实大家在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读书还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就是在认字。咱可以观察一下啊，自己是怎么读一本书的。打开一本书，哎，从第一个字儿开始，完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下读，遇到不懂的段落停下来反复琢磨，像啃一块硬骨头，好不容易啃完一章，前面讲的已经忘了一大半了，这个就不是读书，这是在干啥？这是在受刑。艾德勒把这种读法叫做基础阅读，它解决的是字面意思，就是你认识每一个字，然后你也读完了每一个句子，但是这个和读懂之间还差着很长的一段路。就像书里说的，只有一种方式是真正阅读，没有任何外力的帮助，你就是要读这本书。你什么都没有，只凭着内心的力量玩味着眼前的字句，慢慢提升自己，从只有模糊的概念到更清楚的理解为止。换句话说呢，我们是在用成年人的时间和智商在做一件七岁小孩就能完成的事儿。真正的阅读不是用眼睛扫过文字，而是用头脑和作者在进行对话。那我们说了，刚才那种方式叫基础阅读，那阅读是不是分层次啊？我们的基础阅读处在哪个层次啊？我想跟你说的就是，阅读呢，它分四个层次。如何阅读一本书当中啊，它把阅读分成了四个层次。注意啊，是四个层次，而不是四个种类。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他们是层层递进的，每一层都包含并且超越了前一层。那么第一层就是我刚才说的基础阅读，认字儿，理解字面意思。它解决啥问题呢？它解决的问题是这个句子在说什么。那么第二个叫检视阅读啊，检查的检，视力的视，检视阅读说的是要现实抓住重点，判断一本书值不值得读，并且快速找出它的骨架。解决的问题是这本书在谈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那第三就是分析阅读。什么叫分析阅读啊？深度消化，把好书彻底嚼碎。解决的问题是作者的核心论点是啥，论证过程是怎样的，我同意吗？哎，第四个层次叫主题阅读，这个就是要围绕一个问题同时读很多本书，让不同作者在你的脑子里开会。解决的是啥呢？关于这个主题，不同的作者分别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又是什么？其实这四个层次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啊，也最救命的是哪个？你猜一猜。我跟你说，是第二个，就是检视阅读。坦率地说，其实大部分书真的都不值得你从头读到尾，检视阅读能够帮你快速地筛掉它们，剩下少数值得精读的书。那么检视阅读则能帮你提前搭好骨架，精读时不至于迷路。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说的问题，就这个15分钟的检视阅读啊，拆掉一本书的骨架。艾德勒把检视阅读分成了两类，就是这个有系统的略读和粗浅的阅读。前一者啊，就是有系统的略读是帮你判断一本书的价值，那么后者粗浅的阅读帮你克服对书的恐惧。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系统的略读啊，拿出一本你想要读的书，你就定好15分钟倒计时，按照顺序做好下面5件事儿。第一步，看书名、副标题、作者介绍、序言，这个用2分钟，你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读啊，快速找，重点找三个问题，就是这本书要解决啥问题，作者凭借什么资格写了这本书，他跟同类的书有哪些不同。第二步，咱们要研究目录。很多人读书是不读目录的，拿过来进正文开始读，这个是不对的啊。研究目录，你看我们要用3分钟的时间。为啥要研究目录呢？因为目录是作者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搭好的骨架，你花3分钟读懂它，你就能站在作者的高度去看问题，用笔圈出看起来最核心的章节，那些就是后面的重点路段了。艾德勒的原话是，仅仅检阅一本书的目录就能够让你对它的结构获得足够清晰的印象。
好，十五分钟，我们已经用掉了五分钟了，看后面的十分钟咱们怎么分配啊。第三步，看索引，哎，看索引用两分钟。索引里反复出现的词，往往就是这本书的密码。譬如说，我们读一本关于谈判的书，如果利益这个词出现了三十次，立场出现了五次，那你立刻就会知道作者的核心是利益而不是立场。注意啊，少数的中文书是没有索引的，那你可以跳过这一步，把两分钟加给后面的这一步，叫挑读。第四步叫挑读啊，这个部分用的是十五分钟最长的一个段落，它要用到三分之一。如果你没有看索引，你还要加到两分钟，那它就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这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挑读核心章节，选出来两到三个你刚才圈出来的章节，不读整章，只读开头几段、结尾几段以及段落里的第一句。如果碰到一个概念啊，关键的概念你不懂，那么立刻翻到索引对应的页码，然后读那一小段的解释。那么如果没有索引的话，你就翻到目录里面这个章节的附近去看一看。接下来是第五步，你要用三分钟来对这本书进行随意翻看，快速翻完整本书，注意加粗的字、插图、引用框，这个呢是作者在强调的地方。十五分钟到了，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觉得这个书没干货、没新意，或者这个主题跟你无关，那你就放下它。没读完不是失败，花十五分钟判断出一本书啊，不值得读，其实是巨大的成功的。觉得有价值，那你就已经有了阅读的地图。接下来在精读的时候，你就不会迷失在这本书的细节里。至于粗浅的阅读，艾德勒给出的一条反直觉的铁律，就是头一次面对一本难读的书的时候，那你就从头到尾给它读上一遍。碰到不懂的地方，不要停下来查询或者是思索，你只注意你能理解的部分，不要为一些没法立即了解的东西而停顿，继续下去，略过那些不懂的部分，很快你会读到你看得懂的部分。这条方法专治啥呢？专治一部分啃不动就放弃的顽疾。很多书你读到后面，其实前面的疑问会自然的解开，即使解不开，第二遍的时候你也知道问题在哪里。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我女儿小学的时候，她跟我探讨，她说妈妈，我一定要读带拼音的书吗？然后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那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她说因为我在读带拼音的书的时候呢，我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会停下来去看拼音，然后我看了拼音之后，我认识了这个字，我知道这个字怎么读，但是有的时候我并不理解它的意思，然后我再要去找一找，我就忘了我前面读什么了。我说那然后呢？他说然后我有的时候遇到我不读那个不带拼音的书呢，我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或者是词，我就先不去查字典，我往后读一读。他说哎，妈妈很神奇，有的时候我在往后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字读什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我发现不是你看一眼拼音认识了这个字才能明白书里写的是啥意思。所以我问了你这个问题，哎，我觉得孩子的问题问得很好。我说那你当然可以有选择性的，不一定必须要去读带拼音的书。当然如果小朋友很多字不认识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去读一读这个带拼音的书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分析一下阅读啊。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方法，那么遇到好书，咱们怎么把好书给它吃干榨净？哎，就是当一本书你通过十五分钟考验，觉得它值得你花时间，那你就进入到分析阅读。原书写了十五条规则，我们给它压缩成三个核心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用一句话说清楚这本书在讲什么。哎，这句话里不能出现这本书作者说啊这样的废话，也不能出现你没解释过的术语。例如说关于啊如何读一本书，你可以说这本书把阅读层次分为了四个，教你怎么根据不同的书和目的采用不同的读法。
啊。艾德勒的原文是，你必须能用几句话告诉你自己或别人这本书在说的是什么。那如果你说不出来，就说明这本

0: 书十五分钟你没看懂。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找出作者的关键词和关键句啊，它长什么样。反复出现的词，作者自己定义过的词，你不懂但是却很核心的词，这个你要圈出来画上啊，在空白处写下你的理解。那么第三个动作就是画出骨架图。我有的时候在读一本很喜欢的书的时候，我就会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不用特别漂亮，但是呢你在这个目录上标出重点章节，或者是在扉页上写几个箭头把核心概念串起来啊。原书的比喻很经典，他说每本书的封面之下都有一套自己的骨架，一本书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肌肉包着骨头，衣服包裹着肌肉，可以说是盛装而来，你一定要用一双 X 光般的透视眼来看这本书。检视阅读帮你搭好了骨架，分析阅读就是往骨架上来添血肉了。那第四个呢，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笔记的方法，把书变成你的能力。你看我们很多人，我自己有很深切的体会，有些书读完了你就读完了，但是有些书你读完了之后你在读的过程当中做了相应的笔记摘抄，或者是做了导图，那么这本书再过若干年之后，即使你已经忘了它什么内容，但是你拿到这张导图之后你会回忆起来，这个就是检验真懂的唯一标准。那这个笔记也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结构笔记，在检视阅读时候用，记在书上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概念笔记，那么在分析阅读的时候用，你可以另外准备本子或者是文档。第三个呢就是辩证笔记，这个是针对我们第四层次的主题阅读的，围绕同一个主题你要记录多本书中不同作者的论点，然后形成你自己的分析框架。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最难的一个就是主题阅读，那么我们以后再找时间展开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今天我就重点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如何阅读一本书当中的核心观点，希望你能从下一本书开始做那个真正会读书的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中审赵敏，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吉林中北部沿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沿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
6: 姑娘，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2: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老年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文琪。这两天啊，文琪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啊，就是有一位69岁将近70岁的老大爷出门干了一天的活，回来之后呢发生了热中风的情况。哎，我觉得啊，现在呢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连续的高温，虽然说马上就要立秋了，但是呢咱们还没出伏天，接下来呢还会有闷热的天气。所以啊，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呢来重点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因为呢今年的三伏啊还没有收尾，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依然是笼罩在全国的。不仅仅是咱们老年人啊，就像是各年龄段的人都会觉得比较难受。但是呢大家觉得可能熬过了初伏和中伏，马上要立秋了，这个高温的危险就能够松口气。但是啊，这个末伏它的湿热是更重的，尤其是老年人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弱，高温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症、重度中暑进入到了高发期，很多隐蔽的这个发出的这个信号啊，极易被咱们忽略，一旦呢延误救治，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甚至危及生命。咱们来说一说文琪看到的那则案例啊，它呢发生在浙江的宁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官方平台上。也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事儿。69岁的王先生常年呢是在家务农，本身有多年的高血压，平时啊身体看着硬朗，手脚呢活动自如，日常上山砍柴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前几日呢连续37度以上的高温，王先生呢照旧哈，中午是进山劳作，忙活大半天，出汗特别多，中途呢很少喝水解渴。当晚回到家中，妻子第一时间察觉到不对劲，可起初呢只是认为啊天热累着了哈，完全没往脑梗上想。王先生在家坐不住，来回不停地踱步，像是慌乱地寻找东西。平时呢抽烟几十年啊，那天拿烟直接颠倒啊，这个烟嘴朝外。老伴呢像往常一样数落他几句，如果换作以前啊，这王先生呢肯定会立刻的反驳争辩，那天却全程沉默，一言不发。家人跟他沟通啊，他只能简单的回应，但是说话含糊不清，理解能力明显的变差了。全家人观察了一晚上，以为呢歇一晚就能缓解，谁知道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啊，反常的状态丝毫没有好转。女儿心里发慌了，立刻带着父亲前往了宁波市中医院脑病科就诊。头颅磁共振的检查结果也让一家人后悔不已。王先生左侧的额颞枕区、右侧的顶叶皮下层多发急性脑梗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那么接诊

的刘医生啊，直言要再晚送来半天，脑组织大面积的缺血坏死，老人大概率会丧失自理能力，卧床瘫痪。听到这儿啊，可能大家都有个疑问啊，我们印象当中的脑梗呢，都是嘴歪、手脚抬不起来、走路跑偏。这位老人呢，四肢有力，脸也没有歪斜，怎么确诊脑梗呢？这是今天呢我们来聊的第一个知识点啊，就是脑梗它的发病啊，分为典型的症状与隐蔽的非典型的信号。损伤大脑认知区域的时候，肢体呢不会出现偏瘫，只会改变人的行为、性格、语言逻辑。这一类无声中风是最容易误诊漏诊的，也是高温天啊咱们老年人人群呢最凶狠的一个健康的陷阱。对此呢，医生解释说啊，不同大脑区域它呢分管不同的功能，像是分管运动区域受损，就会出现手脚无力啊、口角歪斜；可负责认知、情绪、语言理解的额颞叶呢，还有呢顶叶血管堵塞，患者的肢体活动完全正常，外在的表现只有性格突变、行为怪异、逻辑混乱、答非所问，家属就很难在第一时间联想到脑血管堵塞，往往呢当成中暑、劳累、老年痴呆，白白的错过了黄金救治的窗口。王先生之所以在高温劳作之后呢突发脑梗，核心的诱因呢就是伏天高温带来的身体连锁的伤害。因为啊这个三伏天啊，空气的湿度是很大的，咱们体表的散热受阻，人体呢只能依靠大量的出汗来降温。出汗呢会带走我们体内大量的水分、钾、钠、电解质。老年人呢本身啊口渴感知迟钝，干农活做家务的时候顾不上喝水，持续脱水就直接造成了血容量的下降，血液呢高度的浓缩啊，血液呢粘稠度呢也是大幅升高，血流的速度变慢。对于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呢颈动脉的一个斑块的老人哈、这个粘稠的血液呢就非常容易在狭窄的血管的位置形成血栓，堵塞脑部的血管，诱发缺血性的脑卒中，也就是热中风。很多老年人呢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只有冬天寒冷的季节高发，夏天呢血管扩张血压偏低不会出事。临床的数据呢恰恰相反，每年的七月八月持续高温热浪的期间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脑卒中啊、心梗啊住院率呢是提升了11.7%，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就上涨2.1%。高温、缺水还有过度的劳作、血压波动，这四大因素叠加，就是压垮咱们老年人脆弱脑血管的一个导火索。哪怕平时啊看着身体硬朗，也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除了案例里啊这种行为突变啊隐匿型的脑梗，那么临床呢还有几类极易被忽视的脑梗的前兆，俗称小中风，也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很多老年人呢会出现啊突发的头晕，眼前啊一过就是发黑了，单侧的手脚发麻，说话卡顿含糊，几分钟到半个小时自行恢复，完全没有不适感，便觉得只是天热头晕，无需就医。对此的医生也提醒啊，出现一次小中风，三分之一的人呢会在数天甚至两个月之内发生重度的脑梗，致死致残率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是身体发出的最强的预警信号。无论症状啊是否自行消失，都必须呢立即的前往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绝对不能拖延。
另外呢，我们要分清啊，高温呢两大致命的急症啊，就是热中风与中暑，千万呢别因为混淆啊耽误了救治。像伏天呢，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哈、脑梗和中暑这两个症状呢，他们初期是高度重合的，都会出现像头晕、恶心、浑身乏力、

胸闷气短，绝大多数的家属呢会把热中风错当成了普通的中暑，在家啊简单的降温休息，直接错失了脑梗4到6小时的黄金溶栓的救治时间。这也是每年夏天啊医院的急诊最多的一个误诊的情况。那么我们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两者的区别。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中暑。中暑的本质呢就是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紊乱，核心的特征呢集中在全身发热、出汗异常。轻度中暑呢会出现面色发红、心跳加快、大量出汗、头晕恶心。那么转移到阴凉处之后马上补水休息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明显的缓解。如果说是重度的热射病，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体温呢突破了40摄氏度，浑身无汗，意识模糊，抽搐昏迷，全程呢不会出现单侧肢体麻木、说话不清、面部不对称这类局部神经损伤表现。再来说一下热中风，这个呢是属于脑血管的器质性的堵塞，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单侧啊，包括局部身体异常，和体温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哪怕呢，老人没有发热，出汗不多，只要出现了一些症状啊，咱们就优先怀疑是中风，而不要当成中暑。哪些症状呢？首先，面部不对称，比如微笑的时候，一侧嘴角下垂，单侧流口水，半边的这个面目僵硬。再来说一下单侧的肢体障碍。双手平举超过10秒，一侧的手臂呢无力下垂，单侧的手脚发麻，握不住碗筷，走路单侧发软。另外呢，语言认知的一个异常，如果发现说话含糊，听不懂他人的说话，答非所问，包括呢性格行为啊突然大变，就像呢我们新闻里说的这位王先生一样啊，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症状。另外呢就是看他的眼部，如果说呢单眼短暂的发黑，视物模糊，视野缺损，几分钟后恢复，那么这种呢也是优先怀疑中风。简单的咱们来给大家呢做一个区分的口诀啊，就是浑身发汗，发热多汗啊，这个是中暑。那么半边身体不对劲儿，这个是中风。一旦怀疑中风，不要喂水，不要挪动老人，不要自行的服用解暑药，赶紧拨打120，清晰的告知医生发病的一个准确的时间，送往设有啊中风急救绿色通道的医院。因为啊这个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每分钟都会大量不可逆的死亡，因此呢救治是越早越好，那么越早救治后遗症是越轻。如果你拖延的久了，像瘫痪、失语、生活不能自理的概率就会成倍上升。除了脑梗之外啊，咱们伏天呢高温还会诱发老年人另外的一大急症，就是隐匿性的心梗。同样呢也没有典型的剧烈胸痛，隐蔽性非常强。像老年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高发无痛性的心梗啊，它呢仅仅表现为胸闷、后背隐痛、出冷汗、恶心乏力、莫名心慌。很多老人呢就误以为啊是天气啊比较热啊憋的包括呢胃肠不舒服硬扛着不去医院，最终呢诱发了心脏骤停。高温环境下啊，心脏呢持续高负荷的运转，出汗脱水加重，血液粘稠，包括呢空调冷热交替刺激血管收缩，这都是心梗重要的诱因。有冠心病、高血脂病史的老人啊，咱们一定格外留意胸前的这种不适感。那么大家呢正听完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我们的医学界啊统一呢普及了 FAST 这个中风识别的4步法，简单易懂，听完呢咱们就可以简单的鉴别一下。比如说呢 F 啊，它就是 face 面部的意思，让老人微笑，观察两侧的脸颊是否对称，单侧呢嘴角歪斜，流口水，面部僵硬，就属于危险的一个信号。 A 呢就是 arm 就是手臂啊，双臂呢向前平举10秒钟，单侧手臂无力往下掉，手指发麻，握力下降，咱们就警惕脑梗。
S 呢就是 speech 啊，就是语言，让老人重复一句简单的短句，比如今天天气很热。如果说他说话含糊，逻辑混乱，听不懂问话，立刻重视起来。 T 呢就是 time， 抓紧时间，以上的任何一种症状出现，不要等，不要居家观察，马上拨打120，咱们呢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另外呢，咱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其实呢，结合医生给出的一些专业的建议啊，因为呢现在呢就是高温天还没过去，高温天呢比较容易诱发脑梗、心梗、中暑三大风险。我们呢也给大家呢整理了一些咱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良好的习惯，像是避开高温劳作，咱们呢减少户外高强度的一个活动。三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是全天气温包括紫外线的一个峰值，地表的温度呢非常容易突破40度。老年人的血管耐受度极低，咱们呢千万不要出去干活，长时间出去买菜，包括呢进行一些大扫除的重体力劳动。很多老人呢趁着啊中午凉快出门办事儿，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啊，出汗量呢是清晨傍晚的3倍以上，脱水的速度很快。如果说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出门采买，那么咱们呢也要注意防暑，或者说啊你要出门采买，咱们就选择正确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在清晨6点到8点啊，或者晚上太阳落了在18点以后，咱们随身呢带着温水、遮阳帽、薄的外套，包括呢带上家人的一个联系卡，那简单的标注一下身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您出门的时候发现不舒服哈，赶紧呢联系周围的人，让他呢拨打家属的电话，千万不要硬撑。另外呢，有就是长期居家的老年人啊，咱们在家里做家务也要劳逸结合，不要一次性干太多活儿，大概呢干一会儿咱们就停下来休息，包括开窗通风，咱们散散热，避免在这种密热的环境当中持续的损耗身体的水分。说到水分啊，咱们一定要科学补水。绝大多数朋友呢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不渴就不喝水啊，那么我渴了一次性就猛灌水，这个呢也是诱发热中风的一个原因。咱们老年人的身体感知口渴的神经是退化了，那么等到明显口渴的时候，身体呢就已经处于中度的脱水状态，血液的粘稠度已经超标了，血栓的风险大幅升高。所以呢，咱们老年人要保证每天的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温水分多次饮用，每次呢大概是100到150毫升啊，那么间隔半个小时咱们再喝上一点啊，尤其是早起空腹啊，晚上睡前半个小时咱们都小口的喝半杯温水，有利于呢咱们夜间啊让我们的血液啊没有那么粘稠。大量出汗之后呢，咱们可以少量的添加微量的低钠盐，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千万不要呢喝这种冰镇的凉水啊，甜饮料包括冰啤酒，这些呢刺激肠胃的血管收缩，尤其是高糖的饮品，它反而会加速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那么有很多人啊，夏天尤其是高血压的老人，他们测量了血压之后，这个血压比秋冬偏低，他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少吃药了啊，甚至把药停了。这是夏季心脑血管急症高发的第一大人为诱因。伏天高温、空调冷热刺激、夜间闷热失眠，都会造成血液昼夜的剧烈波动。尤其是中午之后啊，血压飙升，停药之后呢，血管失去了药物保护，斑块非常容易脱落，形成血栓，这就很危险了。对此呢，医生也说啊，就是像有一些降压、降脂、降糖啊这些基础的药物，咱们要全年的规律服用，调整呢这个药量。停药呢，你只能让医生给你说你可以停了，你再停，千万不能凭自我的感觉随意的
就把这个药给停了。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在热天当中啊，家里常备一些像血压计、体温计、藿香正气水，包括呢急救方式等等。尤其呢是有中风啊、冠心病病史的这个家庭，咱们呢最好能够就近的确认具备啊这个急救通道的一些医院的地址。

0: 避免呢发病之后呢盲目的寻找医院，浪费宝贵的救治时间。当然我们现在一热起来肯定要开空调，空调呢这个温度也是有讲究的，那么设置在26度到28度是最佳的，那么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7摄氏度，如果说你家里特别冷啊，一出去呢外面30多度，哎，这温差就太大了，那么这个空调的风也不要直吹头部啊胸口啊等等，外面高温，一回到家里，咱们先在楼道啊这些地方，包括地下车库，咱们先凉快个将近10分钟，擦干身上的这些汗，再进入到空调房，不然的话身体马上进入到这个空调的环境当中，血管会骤然的收缩扩张，那么就引发血压的一个剧烈的起伏。另外呢咱们大汗之后啊，大家都想要洗个澡啊，这样比较舒服，但是出汗之后咱们浑身的毛孔是张开的，冷水的刺激会让我们全身的血管急剧收缩，那么血压呢也是瞬间飙升的，非常容易诱发脑梗和心梗。如果洗澡，咱们等着体温平稳，身上的汗干透了之后，使用35度到40度之间的温水洗澡。洗澡呢，也别时间太长，控制在10分钟以内，保持浴室的一个通风的状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跟大家聊了一下高温天啊，我们需要预防的一些事情。因为呢，虽然说马上就要立秋了，但是莫服啊，这个湿热高温的风险并没有消退。咱们老年人呢，还是不要完全的放松警惕，因为高温脱水是诱发热中风的一个关键。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要定期的多喝喝水，监测好血压啊，另外呢，咱们平时啊，就是多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包括家属啊，发现老人的性格和行为不一样了，不要简单的归结为他们可能就是累了，一定要多怀疑一下啊，排查是不是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悲剧的发生都是因为家属对于非典型的脑梗信号不了解。那么我们多一份健康的知识，就能守护一家的平安。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先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各位朋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啊，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呢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 建议咱们都用上咱们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呢，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送78元盲拍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的中老年听众啊，身体的机能下降，眼周的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就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呢，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呢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啊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些东西就彻底不送了。大家呢现在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钟神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轴，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芳香黑水，梦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一元，金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啊，又到点儿了，跟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聊一聊咱们身体健康的情况啊。吃五谷杂粮啊，没有不得病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呀，有点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吧，咱们平常心对待，别想不开，别老琢磨，你说这点病啊都让我长了，我这也没干啥坏事啊，这一辈子净长病了呢。那你就琢磨琢磨吧，没干啥坏事，你年轻的时候干的那些事儿吧，都是对你自己不好的。你看我这句话的总结，虽然没干坏事，你干的事都是对自己不好的。对别人好，净为别人着想了，

说呢，他要不向着你，你都想喝药，你都想上吊，有没有这样的？有，多少老姐姐憋屈的都不想活了。农村过去就实行上吊、喝药、跳井，那咋整啊？逼的呀。但是一看孩子，妈呀妈呀的，怪可怜的，所以就这么委屈着。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呀，岁数大了攒一身病，所以说吧，这些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操心劳神。有的人说我也不生气，我一号脉，那个左手那个关脉不楞不楞不楞的，那就是弦脉啊，弦紧，说明它是寒；要弦硕，说明它是肝热。啊，这个呢，我详细给你们讲一会儿。弦呢，就说明他肝脏不好，筋硬，这样的人就抽筋拔骨的难受，就聚筋。只要你这个有口苦，你有胆囊炎，胆不好啊，你看胆囊炎，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湿邪。昨天是不是讲寒了？不能左耳听右耳冒啊。别我费劲巴力的给大家讲，你们听完当听热闹了，净听那热闹，听那没用的话，挑正经的听啊。哎，昨天讲的是寒，就是现在天气凉了，过了立秋凉飕飕，你脖梗子怕风，腿怕风，骨头节咯嘣咯嘣响，哎，然后呢浑身呐就有点疼，特别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你记住，说这嘎巴嘎巴响不总那样，有的老姐姐成的犟了，你一说她有这病，横扒拉竖挡着的在那，我不总那样，你说啥病你要总那样还能治了吗？说你心慌，你冠心病，心绞痛，心绞痛也不能24小时疼啊，那还人还活得了了吗？他不就疼15分钟吗，半个点之内吗？对不对？所以症状都是间歇性的，你就那风湿类风湿疼，它也是一阵一阵的，对不对？你别犟了，哎，就这个时候一旦骨头节咯嘣咯嘣响，偶尔的怕凉了，浑身疼了，特别是你年轻的时候这个骨头还受过伤，磕过碰过崴过脚脖子，哎，骨裂过，甚至骨折过，你看到老了犯病不？尤其天一凉了，就那块犯消消不？老百姓讲话，这犯消消了。你看天一凉一上秋吧，我这犯消消了，就说明他那年轻时候有病。所以这个时候寒上来的，去买啥吃？叫氨糖软骨素钙片。你自己吧，上大医院买，像咱们吉林，像长春、医大一些大的医院、大的连锁药店，你去买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你就买，估计他得卖300多一瓶，他就搞活动也得300多，三瓶能赠你一瓶，那你也合多少钱呢？啊，100大多。是不是贵点你也买，要是不是这个牌的那可太多了，那你买前就要加点小心，因为这个东西吧质量不一样，你吃完你白吃，再一个你吃不好，钙片吃不好有吃出来肾结石的，你排不出去，你本来你就肾脏不好，肾虚，尿尿没劲儿，喝点水就尿起来没完了，有点尿呢就憋不住了，他不憋大泼了，岁数大了之后有点尿就想尿，有一点尿就想憋的，哎呀难受快去尿，真正尿呢尿的并不多，这都是肾虚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时候要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要整不着就别瞎买，等着慧心正在给你们张罗，但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办成我不敢答应，要成了呢更好，我争取在8月15号之前让你们都吃上，要整不来呢那咱就吃点

普通，对吧？那咋整啊？所以大家呢心里就有这么一个数就行了啊。今天呢我重点要讲寒啊，寒讲完了咱们就讲湿。这个湿邪，湿呢它也有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外边受这个湿啊，现在过劲儿了，因为吧咱们中伏的时候，就是阳历的7月20多号到8月5号之前，确切说就是7月15号，阳历7月15号，到8月20多号，就这些天是最潮的，是不是觉着身体潮乎乎的？再下点雨，是不是？没病也觉着身子沉，就啥都不干就身子沉，犯困。你看你舌苔发白，其实这个就是湿邪，是外湿，外边空气当中它都是潮湿的，特别是天一热，你一出去是不是觉得外边闷乎乎的？咱们北方吧，这种天气就是二伏这20天，你等到南方那可是，常年这样啊，基本上吧，一年得有8个月是这样的。就热得呼的闷呼呼的那个劲儿，咱们就说潮，他那个被褥子都不干爽，是不是啊？那咱们东北所说的这个湿邪重、湿气重啊，主要就是内湿，哎，内里的。那外湿，你看往往为啥昨天我说了，7月20号到8月10号之前，就这20多天一个月，你看有湿疹的他就犯病了。他就刺挠，再一个就是有脚气的，你这香港脚那脚这丫们那块总刺挠，裂小口起小泡可刺挠了，还一股味儿，香港脚那就是脚气。你看夏天他就犯病，你现在上秋了一凉爽，你看这个6号等到7号，明天是不是就立秋了？马上可明显了，早晚刮的都是凉风。就你现在开窗户，你一出去凉飕飕的，它不那么闷热了，所以长脚气的呀，长湿疹的也好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啥要犯病呢？就是支气管炎、鼻炎、肺子不好、心脏病，这几大病要来了。有高血压的，血压不稳呐、哦；有糖尿病的，血糖不稳啊、哦，开始调糖了。有心脏病的，这两天心脏不得劲儿啊；有脑梗的，这两天脑袋不清亮，浑浆浆的啊。就这几大病吧，其他的肝胆脾呀、啊，说胆囊炎呐、啊、胃病啊，哎，我有点前列腺炎呐、啊，我有点这个老太太，我有点尿道炎呐、啊，这都是连带性疾病，它都是捎带脚，有些病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没有这个病，你没那个病。那咱们现在今天重点讲湿邪，这个湿啊就内湿，哎呀，这个内湿可不好调了。那大夫啊要碰到这个湿邪这个体质，一看进屋个人，我经常出诊的时候看这患者，我那坐着呢，啊，患者来了，挂我号，李老远，大夫挂的你的号，李老师挂的你的号，我说好，挂我号，啊，来吧，坐这儿吧。我一瞅啊，眼皮都调不起来，大肿眼泡子，哎，我这人会看人，那他们说、这李老师你会相面啥的，他不是，中医讲望闻问切呀，望闻问切呀，刺诊何参呢？你以为我看你单眼皮双眼皮呢？啊，你长得好看孬看，你在我这都是大夫啊，我是大夫，你是患者。那你趁你几百万跟我没关，你这农民老百姓我还更高看你一眼。我这人这性格就这么直肠子，你说别的没用。哎，你看我乱七八糟事你别吵我，别的我也没时间听，咱们就干正事儿。你看这种情况，这个人一进屋啊，你就瞅他走那两步道，他都抬不动腿。他拉他拉他拉的，人家说你说走道就塌了，他腿沉他能不塌了吗？哎，往这一坐，我说你喘口气儿，有人呼的咋来的？坐车，哎，我在3楼啊，
如果在六楼，我说你坐电梯下来的，因为我们六楼是病房啊，我坐电梯下来的。你坐电梯下来，你到这你还倒气儿呢，你说你心脏好吗？没有，我走着下来的，走着下来的，那你喘口气儿吧。哎，圆乎圆乎，你看啊，这人大眼皮塌和的，这咱东北话吧，说明啥？上眼皮肿眼泡子，眼皮都挑不起来，挺厚眼皮肿眼泡子，这就说明这人大便保证不好。嘿，我就这么看的啊！我告诉你们啊，中医看病可有意思了。为啥所有患者大夫说李老师啊，这双手号脉号的可准了，哎，可准了，都慕名而来，给你号完了，明天回家他把他二嫂领来了，你找这大姐给你号号，号的可准了。其实不光是号脉，如果一个大夫光靠号脉就能把病全都说准了，忽悠你呢。注意啊，如果一个大夫说光靠号脉把病说的可准了，忽悠你呢。你看我说了两遍，因为咱中医望闻问切，其实在号脉的过程当中，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你了，多大了啊？你说71了。家哪儿的啊？内蒙古的。这一唠，你看我就看你上眼皮耷拉着，说明什么？脾湿。上眼皮主什么？上眼皮叫啥轮？我都教过你们，忘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小本儿呢？小本儿掏出来，来，这个事儿我可讲多少遍了。眼睛是不是有五轮？五轮呢？画没画眼睛？五轮，画没画五轮？啊，眼睛上下眼睑，咱的眼睛叫啥？上下眼皮叫肉轮。是不是？谁主着？脾主着啊，脾主着，它叫肉轮呐。如果你上下眼泡子都肿，这时候我就要看舌头，舌苔发白，有胖大舌、齿痕舌，那舌头胖大。你看我手机上全是照的舌头，我手机上得有上千张，这我都收集起来了。啊，放到 U 盘里了，一批一批的，你必须照舌头啊！你看舌头，那大舌头跟老牛似的，胖大，舌头卷圈是齿痕，挺胖、挺大、挺厚的。你们是真没看着啊！有的那舌头就像老牛舌头似的，可大了，红刺拉鲜的，可大了。上边是白舌苔，发黏，你看那舌苔都黏过抓的。他一张舌头，说实在的，都一股味儿，哎，酸的呀，这股臭味儿。那这个人，你说啥？脾湿吗？为啥胖大舌呢？你正常这舌头咋这么大呢？咋回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闭嘴？闭嘴，舌头是不是在这个嘴里呢？舌头是不是在这个牙里边？咱们闭嘴的牙合上了。舌头是不是在牙里头？那你要水分足，你这舌头是不是让水给泡大了？舌头让水给泡大了，你睡觉的时候你闭着嘴，这个舌头是不是让牙给挤的？就是牙搁外边挡着，牙给挤的，给挤的牙齿印儿啊，那不是牙硌的吗？为什么早晨起来看胖大舌、齿痕舌明显，等帮晌呼的时候你再看它就轻了。早晨起来你脑袋浑浆浆的，上眼皮发硬，看啥模模糊糊的，等帮9-10点钟的时候你就觉着哎差一点了，这眼睛哎呀这一层蒙下去了。但是等到下午的时候，你两条腿又灌铅了，腿肚子沉，你要穿那鞋，过去那懒汉鞋，你就脚那个拂面高，那个挤脚就脚的脚背这块勒挺慌，胀挺慌，是不是？这就说明你湿气重，体内水多，而且确切一点说是肺水多，那个肺水太多了，肺水太多，你睡这一宿觉，他把你舌头、把你眼皮、把你脑袋都泡大了，所以早
一早晨起来，这脑袋浑浆浆的，他不清亮，这舌头呢让牙硌的印儿。等这早晨你一活动，这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水往下来了。所以到下午的时候，你巴巴扎扎的干活啊，哎，忙活这一天了，是不是脚脖子，哎，浮肿了？晚上睡觉脱袜装子，袜装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不就是湿气吗？所以这个湿气是谁？就是脾。这样，通过号脉，哎，往往是号右手，右手的脉是滑，咕噜咕噜咕噜，有沉滑，有滑硕。如果沉滑，它是寒湿；有滑硕，它是湿热。这个呢，就沉滑跳得慢，跳得慢，你觉得胸闷。总想长拔一口气儿，哎呀，胸闷。冠心病的人是闷重疼轻，你说心脏疼吗？他不咋疼，他就是闷得乎的，他难受，胸闷。然后呢，嘴里发黏，大便黏不黏？大便也黏，腿脚凉，怕风。所以这样的人是啥体质？风湿的体质啊。你看，血脂高。冠心病胸闷还不咋疼，就是胸闷，前胸后背就像背个大石头、压个大石头似的，血脂高、胆固醇高，两条腿沉，这样的人你说得啥病？最愿意得的就是糖尿病，哎，我们英文缩写 T2DM，就是糖尿病，也叫二型糖尿病，T2DM，哎，你看我们写病历的时候就这么写。二型糖尿病，这个时候你看看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有脂肪肝的，有肠息肉的，这个时候你最容易得的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这可跟昨天我讲那个怕凉、怕风那个关节炎不一样了，怕凉的，就是凉关节炎，那叫寒湿性关节炎，着凉得的。给他解糖，这个湿气就是风湿性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好治吗？风湿好治吗？那好治啥呀？类风湿好治吗？类风湿不死的癌症，那相当不好治了。这个时候就是湿气，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体内有湿，这个湿呢，它为阴邪。湿性趋下往下走，湿性黏腻，湿性重浊，所以咋的了？黏腻，嘴里发黏，吃么呼黏，大鼻涕黏，嘴里发黏，拉屎黏，尿尿黄，哎，腿发沉，男性的精子黏，白女性的白带，哎，分泌物都是黏的，哎，你说还啥黏？血黏呐，血稠，大劲儿了不就得糖尿病吗？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体质，这个人有关节炎，哎，这样的大姐可多了，还有糖尿病，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肾囊肿，肠子里长息肉，虚胖，虚胖。你看咱这老太太可绑了，白脸可鸡的可绑了，还挺胖，大胳膊可粗了，实际上她一点劲儿都没有，虚，让水给泡上了。她这个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啊？会出现呢一个症状，这个湿热困体的，就是口干不欲饮，口干不干，干，不想喝水，说一天我也不咋喝水呀，那你口干呢，不想喝，喝点呢就润润嘴，时候就得了，他就不往下咽，说明什么？湿气特别重，你肚子里都是水，废水一翻身哗啦哗啦的，大肚囊子可大了，都是虚胖，哎，这个时候人要得风湿关节炎。所以这两条腿沉，一旦得风湿了，他就得啥啊？关节疼。咱们从上往下说啊，颈椎病，大脖梗子后边那个包跟扣个饭碗似的。哎，颈椎管狭窄，他这手就麻没劲儿。有的胸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退行性改变，还容易有水肿，所以他这个腰就疼。胯骨疼，胯骨疼还容易得什么啊？髋关节积液，什么意思？就胯骨轴子里头有积液，那髋关节里头有积液，是寒来的。
湿来的，积液

液不就是水吗？废水呀、啊，你运不出去呀、啊，在这儿呢，所以得盆腔积液、卵巢囊肿，就得这些病。跛了盖这儿有风湿，跛了盖肿，一摁咕囊咕囊的，脚脖子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天不凉了吗？天一凉爽，这些湿邪它不容易蒸发了。那很简单一个道理啊。老姐姐，你晾衣服，你洗衣服，你说夏天好干还是秋天冬天好干啊？是不是夏天一刮风，太阳一晒，一会儿就干了啊？现在也行，秋高气爽，因为它有寒了有凉，你说是不是那东西那水分就不愿意蒸发呀？所以有寒湿的关节炎的现在开始啊，现在可多了，到我这门诊来看病的，只要这人有心脏病，有糖尿病，他胃要不好，像刚才说的，我一号脉看舌苔，这个人膝盖这就肿，小腿就胀得乎的，那小腿像胖了似的，他就胀得乎的难受，脚脖子那儿就肿了，他自己吧说，你说这肿，摁吧还没坑，摁也没坑啊，他就说没肿。但是咱一看胀得乎的，脚踝胀得乎的，脚背胀得乎的，那腿肚子胀得噔噔的啊。记住啊，有一种水肿，有一种水肿呢叫粘液性水肿，它就是摁没有坑，糖尿病人经常这种水肿叫粘液性的，是内分泌失调了啊。你看这个正常那个肾脏病那个水肿，有肾病的那个水肿是啥？脂腺性的。啥叫脂腺？我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这叫阳水。阳水好治，阴水难调。阳水就是明面上，你这胖了吗？这不是一摁一个大坑，一摁一个大坑，这叫阳水。我给你用真武汤，用五苓散、猪苓汤，哎，我就能给你治好。就几味药，五味药。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加点桂枝，你要口干加点阿胶、所以这个时候就能给几味药，就是喝上五六天都不用多，不能多喝，就五六天这点水就下去了，这叫阳水。但是阴水怕啥？他已经胀得难受了，你就看这人就像水泡敷那了似的，水泡敷那了啥样，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吧，泡的胀得乎的，一看这人就是特别胖，虚胖，胀得难受，那腿肚胀那么大，那脚脖子那么粗，那脸也胖头肿脸的，油子咯叽的，头发还冒油。哎，注意，我挎兜里多短都揣棉签儿，你说干啥？我号完脉，我给他一根棉签儿，我说你抠抠耳朵，一抠耳朵，那个耳朵里头是湿的，我们正常人耳朵里啥样？抠出那耳蝉是不干上成块的，他耳朵眼子刺挠，耳朵眼子刺挠，尤其晚上刺挠，那里边是湿的，老百姓叫糖稀耳朵，这更进一步证明它是湿邪。尤其是有耳朵响，昨天又提到耳朵响了吧，肾虚的耳朵响是滋滋的，他这个耳朵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半拉脑袋偏头疼，这是肝经湿热上扰，所以他要有偏头疼，他要有睡不着觉，要有耳朵眼子疼，男同志尿尿黄，阴囊潮湿，就裤裆那出汗，胶粘的还刺挠，女同志也有这样事的，这出汗就裤裆这出汗，那就裤裆小便前后这出汗，你说咋回事？这就是湿邪，因为湿性趋下，腿跛了盖，小腿脚脖子都胀得乎的，摁还没有坑，这是我重点讲的湿邪。这个湿邪就跟我们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俩是挂钩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可到时候了啊！天马上一凉爽，明天立完秋之后，有风湿关节炎的，你看那腿沉不沉？啊，它就涉及到什么软骨，就咱那脆骨、软骨头，它有损伤。一动弹关节疼，嘎嘣嘎嘣响。硬骨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值是怎么的呢？要是你那体值它大于，大于负二点五，
但是小于负一，那这个时候你记住，它没到2.5呢，就是轻微的，就是骨密度减轻，它分三种，就以2.5为界，你就记住这2.5，它要是比这2.5大，那口冲着体脂，我为啥这么说呢？有文化的你不用说，因为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他没文化，你就记住2.5前边有个减号，那叫负2.5，然后说体脂大于负2.5，大于谁那口冲谁啊？说明什么？你是轻度的，就是骨质减轻，骨密度减少了，有点轻微的，轻微的就是有点什么呢？啊，有的人出汗。呼出汗也是缺钙啊，呼一下出汗了，呼一下出汗了，不一定非得骨头解疼。缺钙初期是呼呼冒汗，有的人这个症状啊，呼一下冒汗，伴有心烦、没劲儿、心慌，这也是骨质疏松这个表现。如果检查那体脂它小于负2.5了，比它小了啊，你就要注意了。就说明什么呢？中度的了，中度的除了冒汗、虚、没劲儿、冒虚汗，还有啥心慌？还有啥骨头节疼？浑身骨头节酸疼，你说不出来具体哪儿疼，说不出来，但是你就浑身骨头节酸疼啊。要是重了，大于它小，整个它就是小于多少呢？啊？负2.5，以2.5为界，它比这个五还小呢。负五、负四、负五、负六、负七了。重度的骨质疏松，那人动不了啊，浑身哪儿都疼啊。说骨折，那人就散花了，这人的骨头都酥了，就像那蜂窝煤，咱过去那煤糊，那煤糊那煤渣子，搁手一攥，不就稀疏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尤其呀。现在天马上要凉飕飕之后呢，咱们有高血压的，你血压一波动，血管一收缩，你这脉压差现在开始大，哎，你看正常呢，你就会出现这个现象，你号脉呢，它就秋毛，你那脉是浮的，毛带毛刺儿的，哎，我就知道了，你脉压差不好了，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呢？骨密度降低，浑身疼，一点劲儿没有，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加小心。因为老年人就怕骨折，就怕这个伤筋动骨。你说老年人他走道就像没根儿似的，你有心脏病，你是不是脑袋迷糊？心慌、胸闷、没劲儿，有脑梗的还说啥呀？一天脑袋浑浑浆浆的，有糖尿病的呢，浑身没好地方。有糖尿病的浑身没好地方，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了吧？吃甲钴胺了吧？吃胰激肽了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咋的？腿麻、腿凉、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没知觉，像针扎似的。那腿一点点点变色了，你们是没看着啊？那腿都黑了，其实就是血糖高，那个把骨头肉都泡的，那个溃烂是由里往外烂。你看着外边这层皮儿，像那烂肉。那烂肉它由里往外烂，外边这层皮儿绷的锃亮的，却黑的，你不敢碰，一碰好像就能坏。它里边由里往外烂，你看那老太太走不了道，她疼啊！哎呀，锃亮却黑，金呲儿的不敢碰，一碰好像随时随地它就能烂了，能捅。她那个腿你一捅，搁手指头一捅，能捅个窟窿，那味儿相当臭了。我们去查房的时候。那老太太那两条腿，却黑紫红色儿。那一开门一进屋，那屋那股味儿是烂肉味儿。老姐姐，你买块肉，你搁那儿，你看那烂了，那肉烂了啥味儿？肉坏了啥味儿？那臭味儿，就跟那个死尸烂了那味儿一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有病早治啊，尤其咱们老年人啊，一旦说关节疼。骨头没劲儿，哎，你本身有这些基础病，就这几大病：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风湿骨头病，五大病吗？人体五大病，不死也要你半条命，你就记住这五大病。

0: 就怕摔倒，因为岁数大了，他走道没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走道晃悠晃悠，邦当他摔了，摔了，一个屁股墩儿，就能让腰椎骨折，骨折了你就得躺炕上，你就得休息仨月半年，骨头没养好呢，血糖高了，血压高了，心脏病了，脑梗犯病了，因为就怕不动。所以一定要在抢在8月15号之前补钙，氨糖软骨素钙片，上大药店、大药房、大医院去买，就买那个长兴牌的，贵你也买，看看有没有，有碰上了你就买啊。我这边呢也在给你们张罗，能整来呢更好，整不来呢那就没招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就等信儿啊。另外现在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现在开始吃，加量吃啊，那个呢去除我们体内的这个四大瘀，寒湿痰瘀是非常好使的，尤其体内有东西的要开始加量吃了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问心灵，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骨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你好。
5: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5: 叫张秋武。
0: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今年77了。
0: 嗯，那详细说说情况，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5: 啊，我就是头两天买的那个风通骨，就那个，就胶囊那个那。

0: 对啊，我知道，我这腿啥咋回事呢？我就想跟你通话。我这个腿吧是2002年的时候做手术，做卵巢囊肿手术的时候，他打针在硬膜外，打针给我打麻痹了。
1: 嗯。
0: 麻痹以后吧，他就这个脚脖子、脚踝骨这块总疼。
1: 嗯。
0: 哎，我就说就吃这药行不行？反正我现在吃了，我说没啥反应，反正吃了一个多礼拜了。
1: 啊，一个多礼拜呀，骨骼风痛胶囊有可能啊，说吃完它找病啊，它嗖风去寒的时候，有可能说，你说我这原来不疼，现在咋疼呢？有可能，就是人的体质不一样。哦，它不疼更好，疼呢，你就吃3粒，别吃5粒。
0: 我现在吃5粒。
1: 吃5粒都没疼的就没事儿，还挺好。
0: 嗯呐、啊，就是那前打麻药前，反正现在脚啊就跟小油麻皮一样，那脚趾头啥都不会动。就那个吃的。
1: 还有一个事儿，这个岁数吧，容易骨质疏松。
0: 啊啊啊！
1: 老年性软骨损伤。
0: 啊啊！
1: 人的各个骨头节啊，一到年纪了之后，它会嘎巴嘎巴响。
0: 啊啊！
1: 哎，硬骨呢，你受过伤？啊，有的磕过碰过，还有的像你这做过手术的，这个呢，到了一定年龄，除了吃骨骼风痛胶囊来治骨头，再加点钙片就好了。
0: 哎啊，加点钙片哈。
1: 哎，加点像氨糖，
0: 氨
1: 糖软骨素钙片它就好了。
0: 啊，加那个氨糖啊。
1: 嗯。
0: 啊，加那行哈。
1: 对。
0: 嗯，那行。啊，那个李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就啥呢？我现在吧，就这些日子，我吃完饭以后，就是两个肋叉子都疼，不得劲儿，胀乎的呢。
1: 那这个首先呢，胃胀不胀？
0: 胃也胀，吃啥玩意也胀。
1: 你查过肝和胆吗？
0: 我那个肝上吧有囊肿，胆吧是胆囊炎。
1: 嗯，那你胃胀就不奇怪了。
0: 啊。
1: 哎，肝气犯胃，吃完东西胃就胀。
0: 啊，
1: 胆气上逆，那肝上有东西，胆上有东西，那它能不胀吗？肋叉子胀，而且你睡眠不会好，
0: 就半年吧，就这样。
1: 嗯，容易半夜醒了睡不着。
0: 对对对，是。哎呀，老师，你说这么对呢，老师。
1: 因为肝上这个囊肿，这个囊肿一是肝郁气滞，第二呢，你保证大便不好。
0: 行，反正每天都变是肯定变，早上
1: 变你拉的是一堆一摊子，它不是一条子，
0: 是不是？嗯
1: 啊，
0: 就是
1: 所以你拉大便是那叫溏稀便，
0: 嗯，
1: 不是干霜的一条子，
0: 嗯，那得吃点啥药呢？
1: 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有肝胆淤堵的，心脏也不能好，这个心脏得出现早搏、心肌缺血。啊，心慌气短呐、啊，来一阵老百姓说心翻个啊。你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吗？
0: 我没有。绞股蓝，我记一下。绞股蓝。
1: 骨骼风痛胶囊，就你这个骨头病，你配着氨糖软骨素钙片吃。
0: 啊，
1: 买好的。
0: 啊，行，好好。
1: 然后呢？有肝囊肿，有胆囊炎，拐着的胃不得劲儿，这个人的心脏和睡眠都不会好。
0: 对，是我们都不好。
1: 啊，脑袋发昏，脖子发硬，胸口憋闷，而且身子沉呐。看有没有抽筋儿的地方？
0: 对，抽筋儿，总抽筋儿。
1: 哎，所以要配啥？配绞股蓝总肝胶囊吃。
0: 啊。
1: 它就能够解决你这个淤堵形成的淤血不通、疼痛、胸闷、气血亏虚、手脚麻木、胳膊腿没劲儿。
0: 嗯。
1: 哎，吃绞股蓝总肝胶囊。
0: 嗯，好。
1: 对。
0: 嗯。
1: 啊，
0: 下定吃啊，好。
1: 哎。
0: 嗯。我肺子顶还有结节。
1: 肺结节查出来多少年了？
0: 嗯。2年多吧，
1: 他咋说的？什么样的那个结节？
0: 他没说，我就去年住院前，我去年得肺炎住院，他说我们肺里有结节，他也没说啥。
1: 如果是。

0: 性肺结节小于5毫米的，就可以一年查一回就行了。
1: 啊啊
0: 啊！那你咳嗽吗？有痰吗？
1: 不咳嗽，
0: 不咳嗽，不喘，肺子结节，这是痰湿淤堵。
1: 嗯。
0: 肝上的囊肿，胆上的息肉，这都是堵。
1: 啊。
0: 说明啥呀？就这辈子就生气玩了。
1: 对对，我爱生气。
0: 就生气，就较真儿，我就穆桂英。我就真真拉不下，我就要好，别人干啥我也信不着。那就可显摆你了，那就得病，容易甲状腺长结节，乳腺、子宫，这就够意思了。总共这点肝、心、脾、肺、肾，你说肝上囊肿。肺的结节最容易出现肾囊肿和肾结石。
1: 嗯，
0: 看看小腿胖没胖？
1: 没有，没胖。
0: 小腿没胖，排尿花花的吗？
1: 排尿不对，排尿现在像散花似的，不是之前。
0: 尿散花是老太太尿散花就尿到大腿上啊？
1: 嗯，对。
0: 往那一坐尿它散花了，不就顺着大腿里头往下淌吗？
1: 对对对，就那样。
0: 这老头呢，他就分叉呗。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病你肾上就有问题了。
1: 是啊，
0: 你肾如果想查囊肿、查结石，肾一虚啥症状？喘气够不着底儿，老累挺慌。
1: 对，
0: 老想，哎呀，
1: 这老想长
0: 就长拔一口气儿，走到腿就没劲儿。
1: 嗯，
0: 所以让你吃绞股蓝呢。
1: 嗯，好，
0: 就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绞股蓝总肝胶囊。
1: 嗯，
0: 它呢，你吃的时候你就配着你那个骨骼丰腾胶囊，有氨糖配点儿，它补钙。再一个配点啥呢？岁数大了，益生菌。
1: 啊，益生菌，益生菌我现在吃的不多。
0: 可以常年吃。好了，姐姐，这回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夏天呢就别吃凉的。别
1: 吹
0: 空调。
1: 忌不忌反口？
0: 可以吹电扇啊。忌口就是凉的。最大忌的就是气呀。最忌讳的就是气，你这个病。
1: 就是找你三伏贴都贴那个哪块儿？
0: 三伏贴贴哪儿呢？腿上的丰隆。三阴交。
1: 三阴交，
0: 肺腧，
1: 肺腧，
0: 痰中，
1: 痰中，
0: 就行了啊。
1: 行，谢谢。
0: 好了，姐姐，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
1: 好，谢谢。
0: 再见了，再见。
1: 电话好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你好，老师。
0: 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刘永哲，德惠的。
0: 啊，那是老患者了。
3: 对对对。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63。
0: 啊，好，那有什么事儿呢？
3: 哎呀，这不常听你讲座吗，老师？
0: 嗯。
3: 听你讲座，然后你就给大伙儿啊研究这些个。那个好用的这些什么氨糖原骨素钙片啥的，还有这益生菌，我这今天跟着老师看看能不能跟我再琢磨点氨糖原骨素钙片啥的，我这手里头也没有那些个
0: 氨糖原骨素钙片。去年我给你们弄过，患者反应吃的效果还行。今年吧，这个时候要说也是补钙的关键时候，养骨头、修复骨头、治疗骨质疏松，比冬天要强。但是现在呀，这个东西很紧张，我想想办法。那你是哪方面病啊？你详细说说。
3: 哎呀，像我这也都是骨关节这个年龄了，然后你像这些个膝盖的毛病，那个总是嘎巴嘎巴响，骨关节啥的，连手指头关节。

0: 你像那个胳膊肘了、手腕这地方一动，它都响。
1: 啊，那就是手脖子、脚脖子，啊，手指头，凡是有骨头节的地方都嘎巴嘎巴响。
0: 对，一动那就都响，然后用这谷歌，
1: 你
0: 我
1: 今年
0: 今年
1: 多
0: 六
1: 大？
0: 十三，
1: 刚63呐。
0: 对呀，
1: 那你这肾虚骨头软的早啊。
0: 对
1: 那
0: 呀，
1: 你
0: 你
1: 前列
0: 说，
1: 腺不好啊，排尿不好啊。
0: 对，你这排尿都属于是像前列腺那种，那有毛病的感觉似的，
1: 什么感觉？你详细说说。
0: 你像那个排尿。一个是尿频，一个什么呢？尿量少，再一个尿热，这些个毛病都有。
1: 尿频、尿少、尿热、尿
0: 对，
1: 黄，那你是心火下移小肠，你心脏不好啊？
0: 对呀，冠心病，对，头10来年就有这毛病。
1: 不光冠心病，你这个叫心阴不足，心脏缺血，你这个睡觉不能好。
0: 对呀，这一宿基本上就是啥，反正感觉没咋睡，就一宿就过来。
1: 稀里糊涂一宿。
0: 对呀。
1: 这是心肾两虚，心脏呢是啊，心肌缺血，比方说。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心脏缺血，供血不足，睡眠不好，肾呢，腰膝酸软，骨质疏松，你这个腰间盘呐是有病。
0: 对呀，这腰也有，总是虽然是说是不像人家说不能动弹，那也有总不舒服的时候。
1: 腰做过片子，查过吗？
0: 没有，因为我是盲人，一般情况下就搁家。
1: 那个腰胯骨疼不疼？
0: 疼，两个就是那个，就像两个胯骨这地方。他不动，那么不对劲儿，他就不得劲儿，完腿还抽筋儿。
1: 那你证明你腰间盘突出，它压迫神经了。哎，大胯骨呀，酸叽溜的。再一个，肝肾不足，腿爱抽筋儿。筋是肝阳经。说明呢，眼睛干涩，啊，睡觉不好，口干嘴苦。
0: 这些问题都有。
1: 那么男同志呢，一旦肝血虚呀，会出现呢，寒凝干脉，就是腿抽筋儿，下体睾丸坠胀疼痛。这个说明啥？你说老兄弟，你有肝郁气滞，你肝儿不好。肝郁气滞，闷闷不乐，口苦咽干，心烦喜呕，闹心巴拉，闹心，吃饭不得劲儿，愿意生气。
0: 就总是不开心嘛。
1: 脾气烦躁易怒，有关系。你这个眼睛看不着，是打小看不着，还是半路的？
0: 半路，我38岁那年，38、39岁，就是视网膜脱落造成的。
1: 哎呀，好，难怪憋屈呀！你要打小就看不见吧，他失英了。你这半路途中38、39岁看不着了，整个就是憋了八屈活过来的。
0: 哎呀，
1: 但是你。
0: 要没有这些毛病，还能好一些个。这一年一年的就这么，
1: 对呀，一年一年这么耐求着。那大姐冒昧问一下，你这个家里老婆孩儿都挺好的
0: 他们都比我好，老伴儿
1: 啊？
0: 身体还行，就我这也是眼睛看不见，这些年这身体现在就这样。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大的也都36、7了，这小的也都30了。
1: 啊，俩孩子呢？那是你是先成家立业、结婚，都有俩孩子了，这眼睛后看不着的，
0: 对。
1: 那就指着你媳妇儿，也够你媳妇儿呛啊。
0: 哎呀，这不可是咋的？这家庭的大都是他担的。
1: 不容易，难怪你这个，你总是在心情不舒畅，胃里不得劲儿， 睡觉不好，你俩眼一抹黑，憋了八屈的，他不难受吗？那这个病根在哪儿？老弟，这个病根在肾。
0: 啊、嗯，哎呀，
1: 你从年轻时候就打小你肾就不好。
0: 哎呀，你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一小时候身体就弱，那能活到现在，这就已经是多给我的时间了。
1: 是早产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小时都要把我扔出去了，一看我这口气没咽，又给我抱回来。
1: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先天肝肾不足、那么你就容易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病在软骨和硬骨，软骨受损，一走道嘎巴嘎巴响，硬骨呢骨头不结实，它容易骨质疏松、那你就浑身骨头节就疼啊。
0: 对呀。
1: 啊，那你这样吧，你这个情况啊，注意要治呢，腰腿不好，吃这么两个方向治疗，一个呢祛风除湿，就是之前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吃没吃？
0: 用了，用，感觉这不，老师你说他跟那安他软骨素钙片搭到一块儿更好吗？
1: 那当然了。
0: 嗯，
1: 所以说手上有骨骼风痛胶囊的，它就是干什么的呢？专门祛风除湿，治疗风湿、类风湿一切骨头病。要能再配点这个氨糖，就氨糖软骨素、现在吧药店卖的那老多了，啥牌都有，多少钱都有、你们吧也别瞎买。关于这个事儿吧，我给你们张罗张罗，凡是骨头病，骨骼风痛胶囊要能配着氨糖软骨素吃，那效果能翻一倍。你骨头要结实了，炎症消除了，软骨修好了，你再祛风除湿了，这俩药配合吃是最好的。就是治疗骨头病不配氨糖软骨素，那个效果会减少一半。配上氨糖软骨素呢，那效果会翻一倍。
0: 那多好啊！
1: 啊，这个事儿我想想办法吧，尽快给你们答复啊。
0: 好，好，好。
1: 我张罗张罗，我尽快给你们答复。咱们要整就整好的啊。
0: 对呀，你为什么下边药店啥都有，可是没信着？
1: 对，太多了，不缺。氨糖软骨素缺不缺？有，都是。关键是你得好吃着好使，价格呢还不贵，这样就成全咱们大伙了。
0: 就像上次那益生菌似的，那下边的药店也都挺多的。
1: 那当然，就这类东西，什么氨糖啊、啊益生菌呐、这个钙那个钙呀、那药店太多了，你们别瞎买啊。我给你们张罗，你等电话吧，我这头有信儿，我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

0: 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的特别好，我今天我想跟大伙说说。他说，人这辈子啊，最好的投资是健康。一无所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底牌，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王牌。所以余生把健康置顶，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因为钱财再好，它好不过命，你名利再大，大不过你的健康。你说我趁多少多少亿，有病了治不了了，你钱再多有啥用啊？有个卖水的那个董事长，那趁多少个亿呀、啊、讲话呢，那几辈子都花不完呐，70多走了，不就是病来的突然吗？不就是治不了了吗？对吧？你说那么多钱都解决不了那疾病了，走了1年多了，完事儿你扭过头你再看你家里那儿女那孩子打成啥样了，那不就是走得太急了吗？病来的太突然了嘛，谁也预料不到。如果说能预料到的话，那早就干预，早就治疗了。所以钱财再多，它真就是好不过命，你名利再大，你大不过健康。你像这样的人都预料不到，你何况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呢？所以小人物啊，你说有啥呀，就是好好活着，讲话了，你活一天赚一天，好好活着。过去有句老话讲，因为我父亲啊，他是山东人，他总说这话呢，你咂吧咂吧也挺有意思，叫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想的呀，就是好好活着，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伴，对得起孩子，对得起这个家，好好活着，谁也不给谁添麻烦。你像咱这岁数的人，给谁添了麻烦呢，咱这心里边啊都不得劲儿，讲话了过意不去。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聊天，这起因呢也是说这个灵芝孢子油，这老姐姐也是咨询，她就讲起她的事儿了。这老大姐呢今年72，这老伴儿在不到60岁的时候就走了，是脑血栓，后期呢又脑出血了，最后就综合症呗，啊，在床上躺了不到半年就走了，给娘俩呢留下一个50多平米的那么个小房，是套间，也是过去单位分的。这老姐姐就讲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啊也没个啥爱好，就是啥呢，晚上回家呀好喝一口。他说从年轻那时候就那样，不管你晚上家里有菜没菜都得喝上一口。论他讲话呢，喝完了之后呢有感觉，这个解乏。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干啥都舍不得，就喝那个白酒都是那几块钱一斤的，后期几块钱一斤的白酒不没了吗？就最便宜

小住几天，结果呢是越住越舒服，后来干脆啊不走了，就住下来了。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念书住校，他说你看啊，我这家就50多平，过去那老房子是两室的啊，所以单独啊把那阳面呢给我母亲住了，我和我爱人呢住北面。这孩子放假回来呢就和他姥姥住一个屋。后期呢这老太太呀就把那个房子也租出去了，就干脆跟我们在一堆住了，跟我和我爱人说说这个租房的钱呢我就不要了，给你们了。这老太太是说了，但是呢从来也没给过，每当高兴的时候总说今后啊我这房子呢就给我这大姑娘，给我这大姑爷了。后期呀、啊、赶上这房子动迁了啊，当时呢给的拆迁款，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啊才20多岁啊，还处了个女朋友，所以当时我们就合计啊，到时候呢把这钱呢给儿子啊买个房交个首付。结果呢没想到这老太太转身呢去我妹妹我妹夫那儿去生活去了，跟他们一起住去了啊。他说我老伴这人呢不爱说话，但是你说能不生气吗？讲话也不是说非冲着老太太这房子，冲着他这拆迁款。他说但是呢家里老太太说这话呀做这事啊的确挺难看的，所以你看我老伴儿他就治这个气。你说凭啥呀？你说哪有这么偏心的呀？但你说我这当姑娘的我能说啥呀？尤其我还是家里老大，所以呢老伴儿可能也是憋气啊，没两年呢就突发脑血栓了。你看大家都说喝酒喝的，其实说实话我知道什么因素都有了，那他喝酒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了，结果你看这事出来不到两年他就突发脑血栓了啊，上不了班了，直接就卧床了，起都起不来了，就在炕上需要人照顾。后期呢又脑出血了，所以不到60退休金都没拿着，这人就走了。他说老伴走了6年之后我又查出乳腺恶性病啊，当时摸起来挺疼，有硬块，说我上医院看看吧。大夫说你这个不太好啊，你这个最好得切掉。他说当时孩子一方面要结婚，一方面呢得给孩子买房子，所以这个压力就特别大。好在是那些年精打细算，好在孩子结婚啊，孩子爷爷那边啊给拿了5万块钱，要不这婚结不了啊。后来结婚这个呢也不是最开始处的那个，最开始处的那个啊因为房子不散了一下子吗，所以那俩人分手了，这个是后来找的。他说哎呦这个我没相中，但你说我这病家里又这条件，我就合计趁着我还活着啊把他的家呀给他承了啊，所以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啊，有亲戚妯娌之间呢又借了点钱，这给孩子买了个房交了个首付，所以孩子结完婚之后我才做的手术。当时呢也是跟亲戚借了不少的钱，我住的这个房子呢是老伴单位的，是7楼啊，是最顶层，冬天冷夏天热，这冬天取暖费交了跟没交一样，所以我合计手术完了之后呢上儿子家休息一段时间，我住这房子呢冬天我就不交取暖费了。另外呢那跟儿子在一起多少不是还能照顾我一下吗？当时我跟儿子说完，儿子说行，我说用不用跟李莹再说一下呀，说这李莹谁呀？李莹就是我那儿媳妇儿。我还说不用，这一点事我还做不了主啊，去吧。所以呢我当时也没多想啊，9月初做的手术，你想9月份正好凉快了，不那么遭罪了。

所以当时到10月底，我这边呢取暖费就一直没交。我说我害怕手术完直接上人家不好，所以呢手术完我回的自己家。他说手术时候儿子来了啊，儿媳妇一次也没来过。我当时啊也没有合计太多，因为年轻人啊有的呢他不爱来医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手术是怎么做的呀？他说是全切，大夫也说就整个呀都给他切除干净了，就像老师您说的，就连那个腋下的淋巴呀都一下拿下去了，啊，他说我手术完反应特别大，就一个劲儿的吐啊，就是喝口水都得吐出来，啊，有的时候啊吐的都起不来了，胳膊也肿，但没那么厉害，他说我要不。也不能说上我儿子那儿去，我孩子在身边，最起码你看他能给我倒杯水呀，是吧？我想起来他能揍我一下。他说我没想到，我到儿媳妇那儿啊，儿媳妇黑着脸，跟我一句话没有。但当时呢，我也没想太多，我合计这是我儿子家，我上我儿子这儿来。但你像咱们这上岁数人。谁给个脸子，他受不了啊！这儿子白天上班，儿媳妇呢没工作，就成天在家待着，所以儿子上班走得早，有的时候早饭呢就来不及做。他说儿子家呢也是2室1厅的房子，这儿媳妇呢和儿子住大屋，我住北边那屋。儿子上班去了，那儿媳妇门一关就是睡觉。啊，你在屋干啥？你也不知道。中午了，出来了，用那手机呀、啊，点点外卖，点点吃的。有时候也问我啊，吃麻辣烫不？吃鸭脖不？说你看，就我这病，有些发物，有些辛辣的，那都吃不了啊。所以在儿子家住那一个礼拜呀，我是每天还得强挺着给他做吃的。有的时候呢，亲家母也来。看见了呢，简单的问两句，然后呢就跟姑娘进屋了，俩人关上门，啊，他说我就像个外人一样，我左合计右合计啊，我合计我还是走吧，别让儿子在中间难堪了，啊，临走前我勉强给我住那屋的那个床单啊、被罩啊给洗了洗，啊，我怕人家儿媳妇嫌弃呀，所以有一天我就跟儿子说。我说，我上你小姨家待几天，一直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完事呢，我从你小姨家直接上医院，你小姨陪我，啊，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啊，你就安心工作吧。所以，我跟我儿子也没多说什么，他就跟我说，哎呦，自打有这病啊，你说我上哪儿去呀？我就只能回我自己那老房子。他说：“当时啊，也没交取暖费，冷的呀，那手脚冻得冰凉冰凉的呀。哎呦，老大姐就说：‘啊，你说身上再凉，也比心凉强啊。’所以啊，我干脆我又回我那老房子，我自己生活去了。他说这些年呢，为了还饥荒，儿子结婚跟亲戚这还借的钱，他说我是四处打工啊。”看见纸壳也捡，看见那个塑料瓶子也捡，完了帮人呐收拾垃圾，一点点还债。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钱还完了吗？他说都还完了。我说那儿子那儿平时还去吗？他说过年过节去，啊，给孩子钱。现在小孩兴趣班也多，学的东西也多，儿子那收入也有限，所以我得帮衬他点啊。不冲儿媳妇，得冲我儿子，也得冲我那小孙子呀。我说现在一个月工资能开多少钱呢？这老大姐就说3000多吧。我说要是自己花那完全够用。这老大姐就说了，一个月得给儿子拿2000块钱。我说怎么拿那么多呀？这老大姐就说，那孩子报的兴趣班也多呀，又是英语，又是钢琴，又是舞蹈的。所以呢，我一个月给拿2000，我说你一个月就剩1000块钱。

你这生活够吗？够，我现在还给人家收拾家务啊，做一顿饭，一个月呢能给我1500块钱。我说你现在一个月给2000块钱给儿子，我说那儿媳妇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就好点了？这老大姐就叹气了，哎呀，好啥呀，还那样，反正我也习惯了。我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后来呀，就亲戚之间呢，在一起吃饭嘛，闻着妯娌跟我说的，说你儿媳妇跟我说的啊，刚结婚不长时间，我这婆婆呀夹着被就来了，啊，她说也不提前打声招呼，也不提前说一声，夹着被就来了。她说我这刚结婚没多长时间，我这老婆婆就往家里捡一些纸壳的、塑料瓶子，多埋汰呀！你说我能高兴吗？这老大姐就说，冲儿子，冲这孙子，完我说老姐姐啊，你这次找我想让我帮你解决什么呢？这老大姐说，啊，导师啊，我也不瞒你，啊，我从开始我听你讲课，你这人啊，人品让我信服，我特别信你这人，所以啊，我现在呢，我就想问问灵芝孢子油我能不能用，啊，像导师您说的，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再往前对付几年，再一个，这灵芝孢子油通过你，我信，啊，这东西我信，而且相信啥呢？你肯定不能让我花贵钱，所以我想请老师帮帮忙。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呢，这也算是个缘分吧。我说我现在不仅仅啊是个大夫啊，我同时呢也是患者的家属。我说，如果老伴儿没这病，我说可能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灵芝孢子油，我可以一辈子不会特意去研究它，因为老伴儿有这么个病，也是主任大夫说的，这才接触上灵芝孢子油这么个东西。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吃过的可能都知道。那我说说我老伴儿吃完之后的感受。他肺子做完手术之后一直吵吵疼，一直吵吵里边疼，从做完手术可以说一直到吃上灵芝孢子油之前，就一直吵吵胸腔的里边疼。你想啊，他拿掉一肺叶，那叫大手术啊，在里边又是拉又是切又是片的，在里边那一顿搅和，对吧？那麻药劲儿过了，他能不疼吗？那手术完前2天疼的都睡不着觉，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呢？撕心裂肺啊，形容一个人疼疼到什么程度啊？啊，撕心裂肺，就心脏给撕开了，肺都裂开了，啊，撕心裂肺的疼。啊，老伴儿是肺子呢，还给他切下去一块。这回老伴儿有这病啊，手术了，知道啥叫真正的撕心裂肺了，真是撕心裂肺呀。疼的呀，晚上啊，就那个止疼泵都解决不了问题，撕心裂肺疼了2、3天才缓过劲儿来。那么老伴儿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什么表现呢？第一，就是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最起码每天呢，听不着他说疼了，就手术后10多天啊，也是撕拉拉的疼，啊，还抽冷子疼，啊，一胀一胀的疼。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呢，不那么疼了。现在我问他啊，像这2天我问他，我说你那位置还疼不？告诉我不疼了。这是吃完之后的第一个表现。那第二个表现呢？睡觉安稳了。他查出这个病之前呢，不是一直咳嗽不好吗？所以上医院检查查出这病以后，老伴就一直睡眠不好。也是心思比较重，就爱合计事儿嘛，心里想的多，尤其手术后，自己总吵着胸脯子这块热，总吵着喘气热，就是喘气从嗓子眼啊一直到心口窝、呼吸道这一块这一条子总是热乎乎的。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打麻药打的，但手术后一直天天吵着喘气热，啊，肺里边燥热。还不是疼，就是难受。完，我也问大夫了，大夫说，术后正常表现。你毕竟是拉掉了一个肺叶啊，

所以有炎症、有热啊、燥热都很正常。所以呢，这段时间老伴儿就总操着胸腔热。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啊，老伴儿说胸腔感觉没有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燥了，喘气儿呢，呼吸呀、啊、也没有那么热了，而且睡觉比较安稳了，睡得也比较踏实了。第三点的变化呢，就是感觉身上明显有劲儿了，爱动弹了。之前手术完真是不爱动弹呐，成天就在床上躺着，就吵吵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身上没劲儿，但是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确实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这前天晚上还把我那个T 恤上衣啊给我洗来着，我说你可别洗了，你再累着。他说我自己呀能感觉出来，我这身体呀挺有劲儿的，我要不爱动换呢，我就不给你洗了啊。我现在能动换，这不就说明我身体有劲儿了吗？他说：“你那个 T 恤啊，你再不洗，那都有味儿了。所以你看，老伴儿就用手给搓出来了。所以老伴儿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啊，明显的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了。我讲这些呢，这都是实事求是的，都是在我老伴儿身上发生的。可能有人说，那灵芝孢子油它就是好啊，这谁不知道啊，对不？因为本身你看，灵芝就是好东西。”啊，那灵芝孢子油肯定更好，但是有一点贵呀。为啥卖这么贵呀？你打开电脑，或者你现在你那手机能上网啊，你到网上你去查一查，你找一找这灵芝孢子油，你发现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那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没有那个低于3000以下的，就各家都是。就好像是约定俗成似的，就是家家就像说好了似的，就是你能看上眼儿的，就是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以上。有人讲了，为啥卖这么贵呀？我记得同样的话，我还特意问过小周，就那个长白山抚松县啊万良镇朝阳村灵芝孢子油原料基地的那个周技术员。啊，人家懂这个呀。他说：“老师啊，为啥灵芝孢子油卖这么贵呀？”他说：“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能和这个肿块、恶性病扯上关系的都贵。那所以你看，哪一个治疗肿块、治疗恶性病方面的药它不贵？那1万的、2万的，甚至说5、6万、10来万的，对不？就是第一个贵，第二个。”但凡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药也贵，他说我那孩子免疫力低，吃的那个什么呢？脾安泰，一个月也得30000块钱，一吃就得3、4个月。所以啊，你就这两点，让灵芝孢子油全都给你占上了，它能不贵吗？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我虽然是中医大夫，但是这方面呢，我算是外行。这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是好的呢？他说主要看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灵芝三贴的含量，你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这含量这块啊必须得达到25以上，啊，这是看的第一个标准。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它的含量当中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也是个关键。啊，很多人眼睛啊，就直直的盯着那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其实麦角甾醇更为重要，因为这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个物质，就只能单独的去抗肿块、抗恶性病。你有这种物质，它除了抗肿块之外，它能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你像炎症也好。心、肺、肝、肾这些器官衰竭也好，心脑血管硬化也好，其实啊，跟这肿块它都是挨着的，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这灵芝孢子油不光说能抗肿块，同时呢还得做到什么呢？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所以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好啊？第一。灵芝三贴的含量得大于25以上，
这叫医用级、药用级。第二，含有麦角甾醇，因为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都含有麦角甾醇啊，这你得认清楚。你看它可以含有灵芝三萜，但是呢它未必含有麦角甾醇，尤其是南方那种扩大棚种植的，一般的也很少有这个灵芝三萜能达到25以上的。所以你综合来一看，这也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所有的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大姐呀，你这心思我明白啊，我理解，我知道，我说我是啥人你也知道，我说这药不好办在哪儿呢，咱说了不算。我说那天呢有个母亲给我打电话，那孩子有病，就是血液恶性病，跟我说完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人和人呢，他命就是不一样。你看有人人家出生就在罗马，而有人走了一辈子他也走不到罗马。我总说那话，抱怨呐、愤怒啊、发牢骚啊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咱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你呢也别着急。我说我让学生们呢记一下你这电话啊，一旦有机会了，像你这种情况肯定我指定是优先照顾。我说不图别的，争取看着隔辈儿考上大学成个家呗。这老大姐就说，哎呦，那我得借你吉言呐。其实你说这老大姐人多好啊，她跟我说回那小屋住啊，冻得她呀裹好几层棉被。就我听完之后我心里难受，真的啊。因为啥呢，就以前啊，我老家不黑龙江的吗，黑龙江鹤岗的啊，那个地方冷，我知道就这种冷，冬天那种冷是个啥滋味，裹着好几层棉被，我听完我心里不是滋味啊，真的。你想啊，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谁都有病的那一天，谁敢说一辈子啊他就不得病啊。所以做人呐，一定得善待老人。为啥总说行善积德呀，人得讲这个德行啊，因为他保佑你平安，它有助于你长寿，所以一定要善待老人，善待自己的爹妈，善待老伴儿啊，善待老伴儿的爹妈。你像我母亲走得早，那老伴儿的妈我就当亲妈一样。那你都可以问我老伴儿，就儿子也不过如此。所以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总说啊，俺那大姑爷好啊，得俺大姑爷记了。所以百善孝为先啊，老太太不行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啊，说啥不厌。所有人都知道，就等我这大姑娘大姑爷回去呢，我们从北京往回赶，那老太太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到了这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但是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摸着他那手，那手冰凉冰凉的，就一点热乎气儿没有。老太太那眼睛瞅着我，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他，啊，一定照顾好这个家，照顾一辈子，你放心吧。这老太太才闭上眼睛。所以有人说，说导师对老伴儿没说的，这是应该的，夫妻之间应该做的。小辉啊，给我拿了30盒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啥都要给钱，我不能让人小辉合计我找人家是不是让人家给我拿钱呢，我还真不是那样人啊。小辉不说吗，说嫂子这药啊我供。我说小辉啊，有你这话啊，我说大哥大姐谢谢你啊，我得谢你一辈子啊，你嫂子得谢你一辈子，感激你一辈子，有你这话就够了。我说我是带钱来的，我说你给我拿这30盒灵芝孢子油多少钱，我说我给你，但你要说按照市场价一盒3500，我说那我指定我给不起啊，我也没带那么多现金，我说我就按那个成本价给你。小辉就说了，就咱俩这关系我就给你了，我跟人家算。

你就甭管了，你就用吧，啊，包括嫂子以后用多少啊，我给你整多少。我说小辉呀，你这次带我们来，我说这地方呢，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的原产地。我说这回呢，我明白了一个词儿，叫防野生，叫溯源。最起码长白山灵芝孢子油能溯源，能找到原产地，一扫这二维码。啊，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啊，能找到源头。这第二呢，我也上网对比了，就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就它那灵芝三萜，就这含量，网上都是3000以上，挺贵呀。小辉就笑了，说了一个行业内的人说的话，他说3000也好，5000也好。啊，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销售价，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你含量特别低的那种，那种是低端的，因为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是高端路线，所以用灵芝孢子油的人，第一有钱人，不差钱儿。怕得这方面的病，那第二呢，就是有这肿块的病人，啊，身上有这肿块的病人，像你说的，得活着呀，所以多钱都得吃，主要就是这两类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溢价，这什么叫溢价呀？就是这个价格高于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所以这就叫溢价。就明明值500、700啊，非得卖你2000、3500，甚至更多，这叫溢价。你看，但凡和我们身上的这个肿块、这恶性病能扯上关系的，你发现它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那个抗恶性病的药一卖卖到几万，甚至好几万一瓶啊？你说它凭啥呀？就像咱们手上抽的这烟，小辉就说：“你看我抽这烟。”啊，这一盒100多块钱，这东西真值100块钱吗？但人家就卖你100多块钱一盒，这叫溢价。但你发现还不少人买呢，就像那酒似的，对不？啊，那茅台呀，那五粮液好几千块钱一瓶，他是卖给有钱人的，是不是？我说就没有一个能够打破这个传统的。把这些个好东西，溢价高的，把价格降下来，让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跟着用用。小辉就笑了：“谁呀？谁能干这个事儿啊？人行业内部人都守着这个传统，所以就这灵芝孢子油，你看它含量高的，就不管谁家没有低于说3000的，就像说好了似的。啊，你别管是天南的还是海北的。”对不？可以说都没碰过面，但是价格这方面就好像说好了、商量好了似的。那再有什么呢？你比如说灵芝孢子粉，对不？那一盒啊，是不是得400、500块钱？那么粉和油比较啊，差远了，对吧？你像咱们很多女同志化妆买的那个化妆品，是不是有那个粉，也有那个油？有那什么精油啊？那油比粉这么贵，可能有人说，你咋知道呢？我咋知道的？我们单位那些小护士，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说这个，买什么什么精油啊，又买什么粉呢、你就听那个价格吧，都是那油贵。那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和这灵芝孢子粉，你一比较也是一个道理，100克的粉能出1克的油，什么概念？100比1呀、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它成本它就高。第二，这东西提取复杂。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得是仿野生灵芝，很费劲、很复杂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被那个野兔啊。你包括那个狍子呀，

啊，还有一些什么黄鼠狼啊，对不对？给啃了，给吃了，包括那个树，让那个狗熊给扑倒了，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就影响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你看，你收集灵芝孢子粉比收集灵芝孢子油要简单的多。你像孢子粉收集完之后，通过破壁技术把灵芝孢子粉细胞膜打碎，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要麻烦很多，还要经过二氧化碳超低温的这种萃取技术进行提取，才能把灵芝孢子粉当中的灵芝孢子油给激发出来。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就这个提取工艺啊，它的成本费用就很高，所以导致孢子油的成本很高。因为吃的呢又都是有钱人啊，要不就等着救命的人，所以这个价格自然而然它就高，3000多的5000多的它都是溢价，都高于了产品本身。因为除了有钱人吃，就是等着救命的人在用，其实成本没有那么高。就像烟酒似的，我说这成本到底多少钱呢？这小辉啊就跟我比划了一个手势，那我说600啊，小辉赶紧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啊，让我小点声说，我说600，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辉点点头。我一听，我心里当时挺高兴，为啥？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对不对？600块钱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可以啊。为啥呢？首先第一，就我这块我能接受，我就给老伴吃去呗。而且我想到就这价格啊，要是给咱们这些老伙伴去用，是不是也能够得着，也能摸得着？最起码不是说一个月啊3000、5000，600块钱挺好。而且我当时我一下就想到什么呢，就是得那个血液恶性病的那孩子啊，包括刚才咱说到那个乳腺出现转移到那个骨头上的那大姐，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是不是都有希望啊，这大家都有活着的奔头了，这多好啊。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我总想的是啥呢，这世上如果没有病人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如果说没有这个病痛那多好啊。但就像很多人说的，这人生没有从来，只有后来。所以你看，当我们发现的时候，那一切呀都已经无法重来了。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所以纵然你有千般的感慨和万般的愧疚，但也回不了头，只能怎么的，往前走。这很多人得了病以后，哎呦，我以前少生点气好了，我以前我多注意点好了，我以前饮食上多注意些好了，我以前睡觉当回事好了，失眠我早点看。你记住，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没有如果。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这也是我最近啊总跟老伴说的，我说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走着走着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半个月之前王主任跟我说完，我很迷茫，我上哪儿整去啊，这东西好不好看哪儿啊，怎么能保证它是保真的好的还便宜的呢，这些问题半个月之前这都给我愁坏了。但半个月以后你看这些问题不都一一解决了吗？所以那话说的对呀，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啊。所以大家想的这灵芝孢子油价格怎么这么贵呢，怎么能用上啊，我相信有一天也会解决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灵芝孢子油这个大门会给咱们大家伙打开的。这一说打开呀，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啊，有患者跟我讲，就前不久因为事上点火着急了，这个上火之后啊，两个耳朵突然呢就听不着了，两个耳朵就像是

0: 有好几层那个纸啊给糊住了，给堵住了似的，听啥都听不清了，就谁把这个大门关上了似的，那打不开了，听啥听不着，就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啥好办法呢，是不是你告诉我一个方子啊，我调理调理。完了我就告诉他一个方子，叫啥呢，叫桑菊竹叶茶，桑菊竹叶茶，桑叶白菊花各九颗，竹叶20克，煮水喝，清热清肝清心，适合耳鸣或者耳聋，就每天当茶喝。当然了你不可能说我喝一天就好啊，就慢慢喝。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鱼，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这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就每天当茶喝。当然了你不可能说我喝一天就好啊，就慢慢喝啊。有啥问题呢，大家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就方的呀方法呀没记全的，或者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你包括咱说对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大家有啥问题的你都随时给我打电话，记好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先接热线，有什么问题咱电话联系。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

0: 据。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这找你也太不容易了。
2: 啊，
1: 我都排了好几天了，终于和你
2: 说
1: 话。
2: 终于通上话了吧？
1: 啊，本来合计等你回来呀、
2: 啊，
1: 再让你看病的。
2: 啊。
1: 但是昨天我听你讲这个包子油成本价说600块钱，啊，哎呀妈呀，这价格我能接受。
2: 这个成本价啊，这是小辉私下跟我透露的。
1: 哦，
2: 具体呢，人家药厂那边就包子油厂家那边人没说。
1: 哦，明白明白。
2: 就是我私自问的，人小辉不给我拿了点要给老伴用吗？那我不能让人出这钱呢，我得给人钱呢。
1: 啊，明白明白明白。
2: 对吧？我得给人钱，我得问你这多少钱呢？啊，你要是按照市面的零售价格3500，那我肯定是给不起的。
1: 是的，是的。
2: 哎，我就跟他一说，他就跟我一比划，600块钱。
1: 俺就明白了。
2: 哎，那我就知道就是成本价呗，对吧？所以说，咱只能说，现在我知道的，这灵芝孢子油的成本价是600块钱。当然了，就是咱们现在老伙伴能不能吃上，这个我还不太敢说。
1: 是吧？
2: 啊，这两天呢。不少人就问我，包括前两天就不知道这个价格的时候，就很多人就问我，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你别着急，再等几天。
1: 啊，
2: 等几天。
1: 啊，行行行，你找这个孢子油啊，是医用级别的。
2: 对。
1: 啊，完了，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还高呢。
2: 是啊。
1: 啊，我听得可明白了。
2: 啊。
1: 老师，我相信你，你带来的东西都好用，还有这个舒心特利啊。我也吃着呢，
2: 啊，
1: 用了2个多月了，
2: 啊，
1: 心脏可舒服了，
2: 啊，
1: 腰腿也不是那么疼了，
2: 挺好啊，
1: 啊，压差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大了，现在血压也挺稳定的了，所以这回有了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要吃，因为我也是包结块的患者，
2: 啊，是这么个事啊，那你别着急了，咱们首先呢用那个。森柏舒心颗粒它能化瘀，这化瘀呢对于咱们说这个包啊结块啊它就有很好的帮助，因为从中医来讲身上长这东西呢肯定跟我们气滞血瘀瘀而成结有关，所以活血化瘀这个化瘀是必须要做的啊，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灵芝孢子油能够有针对性的对于我们的包结块再给予干预治疗，那效果就更好了。
1: 啊，
2: 那你跟我说说是什么样的病情，长在什么地方了？
1: 我是吧，甲状腺结节。
2: 啊。
1: 7-8年前吧，检查是3类的。
2: 嗯。
1: 好像是3级。
2: 对。
1: 但是5年前复查。
2: 嗯。
1: 说变4级了。
2: 哎呦。
1: 像那个4A级啊。
2: 嗯。
1: 说这个就不咋太好了。
2: 对，
1: 当时大夫说会有恶性的风险，
2: 嗯，
1: 后来呢，不到1年，我就觉得呀，哎呀，这嗓子难受，完了吧，这个咽部吧，总好像吧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似的，
2: 啊，
1: 说不好那个感觉，
2: 啊，
1: 完了当时吧，说话的声音嘛也有点哑，
2: 嗯，
1: 我就又去医院了。
2: 啊，又严重
1: 了啊！对，当时的彩超单子呢也写的是病人有点不清晰，啊，完了还有点低回声啊，大夫怀疑是恶性的，当时呢就给我手术了
2: 啊。
1: 手术后吧，不是要做病理吗？
2: 得做呀。
1: 啊，对呀，完了一看吧，真是恶性的。
2: 哎呦，那得回你这早做了。
1: 啊是啊。老师，就像你说的那样，做完疗之后啊，虽然病情抑制住了，但是把人折得够呛啊，哎呀，那掉头发，吃东西吃不下去，恶心，哎呀，那简直啊，就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到现在做手术3年多了，目前维持的还算可以，但大夫也说了，不是现在指标正常了就没事了。
2: 对，
1: 复查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2: 那 得多注意呗。
1: 是啊，所以我听到那块儿啊，想对这恶性手术后的帮助的药啥的，哎呀，我就买呀。
2: 有病乱投医嘛。
1: 啊，对呀，那我着急呀，我就怕复发呀。正好这几天呢，听你讲到你老伴儿也手术了，是吧？
2: 对，他是肺上的结节。
1: 然后大夫让他吃这包裹肉。
2: 对。
1: 啊，你说这个是专门针对这类病的，能预防也能抗这个这个结节是吧？
2: 是。
1: 啊，我就想吃点儿，趁着没复发的时候，咱也预防预防呗。你说是不？
2: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而且呢，尤其是你这个病。就咱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啊，是我们甲状腺上的细胞异常增生后所形成的一个团块，它的分类很复杂，你看有囊性的，有实性的，有炎症性的，当然也有什么呢，就是咱说这种肿块性的，最不好的就是这种肿块性的。不管怎么说，你达到了这种恶性的级别，那你该给它切掉，在你身体能够忍受的情况下，你给它切掉是对的。
1: 对
2: 啊，切完之后呢，做一个病理，如果说良性的，那好了，咱不用管它了，平时多注意，对吧？你这做完病理之后，一个还是不好的，那肯定必须得通过这种方式来干预它，别让它复发，对吧？还有一点是啥呢？就一般女同志在甲状腺上长这些东西的，都跟本身的脾气性格有
1: 关。啊，对呀，爱生气，对，
2: 爱生气，爱操心，对吗？遇到事呢，爱合计。
1: 对呀，解决不开自己。
2: 对不对？你这些方面你还得慢慢去调整。你在这一方面调整好了之后，你再通过这个孢子油，就咱说的灵芝孢子油，干什么呢？它有四抗四防的作用。它的这个四抗呢，指的就是什么呢？抗炎，完了之后抗衰，是抗脏腑功能衰竭。再就是抗肿块、抗硬化，就一般咱们出现的这种恶性的疾病，早期肯定是有什么呢？炎症转化的，就像您啊，说我甲状腺上出现了这种恶性的肿块，那你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嗓子不舒服的，嗓子干呐、痒啊，刺挠，就像咱说那慢性咽喉炎似的，
1: 对，
2: 完了之后反复的出现，再加上你情志的改变，遇到事情。爱生气爱合计，这俩一结合，慢慢它出现这种团块了，就形成这种肿块了。所以说呢，你平时你还得多注意。咱说为啥我刚才说用那个深柏树荫颗粒对你有好处呢？它能够帮助你解瘀啊，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这瘀散开，避免我们再有新的这种气滞血瘀瘀阻形成。完了之后，我们现在根据你的情况。说我用这灵芝孢子油，你干啥呢？你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抗，包括我们说防，你的抗是什么呢？抗炎症，让它局部不再出现炎症，抗这个肿块。还有一点是防，防止什么呢？防止我们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你像咱们有很多人说，我做完手术了，你包括有的说整个我这淋巴都拿下去了。像你这种情况，它不光说是把我们的肿块切下去，你包括我们下颌淋巴结，这都得清理。在临床叫什么呢？这叫清扫。那我们用灵芝孢子油的目的是啥？避免它再次出现复发。另外一方面呢，你自己平时也需要多注意啊，遇事不能着急，不能上火。对了，我不能生气。完，至于说什么时候能用上，就像你讲话了，只要不超过1000块钱就行。我能接受。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自己选，你也必须要选这啥样的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要在25以上的，
1: 这高
2: 叫医用级、药用级的。完再一个呢，这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麦角甾醇的，麦角甾醇它能抗炎，它能抗硬化，就是这两种成分缺一不可的。
1: 知道。
2: 你要选这样的。所以至于说咱们这个就我给老伴用的这个呢，具体啥时候看看咱们有没有机会能用，这个呢还得再等一等，所以你也不能着急了，好吧？
1: 行啊，老师，这几天我一定会关注您节目，有啥好消息你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2: 可以， 可以，完事有需要的话呢，到时候跟许航那儿也登个记，完咱也统计统计，看看。
1: 行行，不能错过这机会，行行行。
2: 行，完了，你现在你先用的这个森柏安心颗粒，完了自己再调整好情绪
1: 啊。
2: 好，
1: 行，
2: 好，
1: 好嘞，
2: 那就先这样，
1: 谢谢老师啊。

0: 哎呦，
1: 谢谢，
0: 对对，好，再见。
1: 好，再见，哎。
2: 灵芝，五谷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坚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九十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山黑水，用清于国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 国学是

0: 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啊，又到点儿了。跟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聊一聊咱们身体健康的情况啊。吃五谷杂粮啊，没有不得病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呀，有点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吧，咱们平常心对待，别想不开。别老琢磨，你说这点病啊都让我长了，我这也没干啥坏事啊，这一辈子净长病了呢。那你就琢磨琢磨吧，没干啥坏事，你年轻的时候干的那些事儿吧，都是对你自己不好的。你看我这句话的总结，虽然没干坏事，你干的事都是对自己不好的，对别人好，净为别人着想了。哎，上地干活，起早贪黑，凉一口热一口的，吃饭也不应时应赏的，你说你着凉受冻的，生气惹恼的，过去那孩子还多啊，跟老人在一起住，就那老姐姐，就现在70多岁的啊，70多岁往上的，过去结婚的时候都跟老婆婆在一起住吧，嗯，小姑子、大姑姐，那你还有你好，你不生一肚子气，那男的吧要向着你还好说呢，他要不向着你，你都想喝药，你都想上吊，有没有这样的？有，多少老姐姐憋屈的都不想活了。农村过去就实行上吊、喝药、跳井，那咋整啊？逼的呀。但是一看孩子，妈呀妈呀的，怪可怜的，所以就这么委屈着，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呀。岁数大了，攒一身病，所以说吧，这些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操心劳神。有的人说我也不生气，我一号脉，那个左手那个关脉不楞不楞不楞的，那就是弦脉啊，弦紧，说明它是寒；要弦硕，说明它是肝热啊。这个呢，我详细给你们讲一会儿。弦呢，就说明它

讲的是寒，就是现在天气凉了，过了立秋凉飕飕，你脖梗子怕风，腿怕风，骨头节咯嘣咯嘣响，哎，然后呢浑身呐就有点疼，特别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你记住说这嘎巴嘎巴响，不总那样，有的老姐姐成的犟了，你一说她有这病横扒拉竖挡着的在那，我不总那样，你说啥病你要总那样还能治了吗？说你心慌，你冠心病，心绞痛，心绞痛也不能24小时疼啊，那人还活得了了吗？他不就疼15分钟吗？半个点之内吗？对不对？所以症状都是间歇性的，你就那风湿类风湿疼，它也是一阵一阵的，对不对？你别犟了，哎，就这个时候一旦骨头节咯嘣咯嘣响，偶尔的怕凉了，浑身疼了，特别是你年轻的时候这个骨头还受过伤，磕过碰过崴过脚脖子，哎，骨裂过甚至骨折过，你看到老了犯病不？尤其天一凉了就那块犯消消不？老百姓讲话这犯消消了，你看天一凉一上秋吧，我这犯消消了，就说明他那年轻时候有病。所以这个时候寒上来的去买啥吃，叫氨糖软骨素钙片，你自己吧上大医院买，像咱们吉林像长春医大一些大的医院大的连锁药店，你去买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你就买，估计他得卖300多一瓶，他就搞活动也得300多，三瓶能赠你一瓶，那你也合多少钱呢？啊，100大多，是不是？贵点你也买，要是不是这个牌的，那可太多了，那你买前就要加点小心，因为这个东西吧质量不一样，你吃完你白吃，再一个你吃不好，钙片吃不好有吃出来肾结石的，你排不出去，你本来你就肾脏不好肾虚，尿尿没劲儿，喝点水就尿起来没完了，有点尿呢就憋不住了，他不憋大泼了，岁数大了之后有点尿就想尿，有一点尿就想憋的，哎呀难受快去尿，真正尿呢尿的并不多，这都是肾虚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时候要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要整不着就别瞎买，等着慧心正在给你们张罗，但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办成我不敢答应，要成了呢更好，我争取在8月15号之前让你们都吃上，那整不来呢那咱就吃点普通的吧，那咋整啊？所以大家呢心里就有这么一个数就行了啊。今天呢我重点要讲寒啊，寒讲完了咱们就讲湿，这个湿邪，湿呢它也有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外边受这个湿啊，现在过劲儿了，因为吧咱们中伏的时候就是阳历的7月20多号到8月5号之前，确切说就是7月15号阳历7月15号到8月20多号，就这些天是最潮的，是不是觉着身体潮乎乎的，再下点雨是不是没病也觉着身子沉，就啥都不干就身子沉犯困，你看你舌苔发白，其实这个就是湿邪，是外湿，外边空气当中它都是潮湿的，特别是天一热你一出去是不是觉得外边闷乎乎的，咱们北方吧这种天气就是二伏这20天，你等到南方那可是常年这样啊，基本上吧一年得有8个月是这样的，就热得乎的闷乎乎的那个劲儿，咱们就说潮，他那个被褥子都不干爽，是不是啊？那咱们东北所说的这个湿邪重

湿气重啊，主要就是内湿，哎，内里的。那外湿，你看往往为啥？昨天我说了，7月20号到8月10号之前，就这20多天一个月，你看有湿疹的，他就犯病了，他就刺挠。再一个就是有脚气的，你这香港脚那脚这丫们那块总刺挠，裂小口起小泡，可刺挠了，还一股味儿。香港脚那就是脚气，你看夏天他就犯病，你现在上秋了一凉爽，你看这个6号等到7号，明天是不是就立秋了？马上可明显了，早晚刮的都是凉风，就你现在开窗户，你一出去凉飕飕的。它不那么闷热了，所以长脚气的呀，长湿疹的也好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啥要犯病呢？就是支气管炎、鼻炎、肺子不好、心脏病，这几大病要来了。有高血压的，血压不稳呐、哦、有糖尿病的，血糖不稳啊、哦、开始调糖了。有心脏病的，这两天心脏不得劲儿啊，有脑梗的，这两天脑袋不清亮，浑浆浆的啊，就这几大病吧。其他的肝胆脾呀、啊，说胆囊炎呐、啊、胃病啊，哎，我有点前列腺炎呐、啊，我有点这个老太太，我有点尿道炎呐、啊，这都是连带性疾病，它都是捎带脚，有些病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没有这个病，你没那个病。那咱们现在今天重点讲湿邪，这个湿啊就内湿，哎呀，这个内湿可不好调了。那大夫啊，要碰到这个湿邪这个体质，一看进屋个人，我经常出诊的时候看这患者，我那坐着呢，啊，患者来了，挂我号，李老员，大夫挂的你的号，李老师挂的你的号，我说好，挂我号，啊，来吧，坐这吧。我一瞅啊，眼皮都调不起来。大肿眼泡子，哎，我这人会看人，那他们说、嗯、这李老师你会相面啥的，他不是，中医讲望闻问切呀，望闻问切呀，刺诊何参呢？你以为我看你单眼皮双眼皮呢？啊，你长得好看孬看，你在我这都是大夫啊，我是大夫，你是患者，那你趁你几百万跟我没关，你这农民老百姓我还更高看你一眼，我这人这性格就这么直肠子，你说别的没用，哎，你看我乱七八糟事你别吵我，别的我也没时间听，咱们就干正事儿。你看这种情况，这个人一进屋啊，你就瞅他走那两步道，他都抬不动腿，他啦他啦他啦的，人家说你说走道就塌了，他腿沉他能不塌了吗？哎，往这一坐，我说你喘口气儿，有人呼的咋来的？坐车，哎，我在3楼啊，他如果在6楼，我说你坐电梯下来的啊，因为我们6楼是病房啊，啊，我坐电梯下来的，你坐电梯下来，你到这你还倒气儿呢，你说你心脏好吗？没有，我走着下来的，走着下来的，那你喘口气儿吧。哎，圆乎圆乎，你看啊，这人大眼皮塌和，这咱东北话吧，说明啥？上眼皮肿眼泡子，眼皮都挑不起来，挺厚眼皮肿眼泡子，这就说明这人大便保证不好。嘿，我就这么看的啊！我告诉你们啊，中医看病可有意思了。为啥所有患者大夫说李老师啊，这双手号脉号的可准了？哎，可准了，都慕名而来，给你号完了，明天回家他把他二嫂领来了，你找这大姐给你号，号的可准了。其实不光是号脉，如果一个大夫光靠号脉就能把病全都说准了，忽悠你呢。注意啊，如果一个大夫说光靠号脉把病说的可准了，忽悠你呢。你看我说了两遍，因为咱中医望闻问切，其实在号脉的过程当中，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你了，多大了？啊，你说71了，家哪儿的？啊，内蒙古的。这一唠，你看我就看你上眼皮耷拉着，说明什么？脾湿。上眼皮主什么？上眼皮叫啥轮？
我都教过你们，忘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小本儿呢？小本儿掏出来，来，这个事儿我可讲多少遍了。眼睛是不是有五轮？五轮呢？画没画眼睛？五轮，画没画五轮？啊，眼睛上下眼睑，咱的眼睛叫啥？上下眼皮叫肉轮，是不是？谁主着？皮主着啊，皮主着，它叫肉轮呐。如果你上下眼泡子都肿，这时候我就要看舌头，舌苔发白，有胖大舌、齿痕舌，那舌头胖大。你看我手机上全是照的舌头，我手机上得有上千张，这我都收集起来了啊，放到 U 盘里了，一批一批的。你必须照舌头啊，你看舌头，那大舌头跟老牛似的胖大，舌头卷圈是齿痕，挺胖挺大挺厚的，你们是真没看着啊。有的那舌头就像老牛舌头似的，可大了，红刺拉鲜的，可大了，上边是白舌苔发黏，你看那舌苔都黏过抓的，一张舌头说实在的都一股味儿，哎，酸的呀的一股臭味儿。那这个人你说啥，脾湿吗？为啥胖大舌呢？你正常这舌头咋这么大呢？咋回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闭嘴？闭嘴舌头是不是在这个嘴里呢？舌头是不是在这个牙里边？咱们闭嘴的牙合上了，舌头是不是在牙里头？那你要水分足，你这舌头是不是让水给泡大了？舌头让水给泡大了，你睡觉的时候你闭着嘴，这个舌头是不是让牙给挤的？就是牙搁外边挡着，牙给挤的，给挤的牙齿印儿啊，那不是牙硌的吗？为什么早晨起来看胖大舌、齿痕舌明显，等帮晌午的时候你再看它就轻了？早晨起来你脑袋浑僵僵的，上眼皮发硬，看啥模模糊糊的，等帮九十点钟的时候你就觉着哎差一点了，这眼睛哎呀这一层蒙下去了。但是等到下午的时候你两条腿又灌铅了，腿肚子沉，你要穿那鞋，过去那懒汉鞋，你就脚那个拂面高，那个挤脚就脚的脚背这块勒挺慌，胀挺慌，是不是？这就说明你湿气重，体内水多，而且确切一点说是肺水多，那个肺水太多了，肺水太多，你睡这一宿觉，他把你舌头、把你眼皮、把你脑袋都泡大了，所以一早晨起来，这脑袋浑僵僵的，它不清亮，这舌头呢让牙硌的印儿，等这早晨你一活动，这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水往下来了，所以到下午的时候你巴巴扎扎的干活啊，哎，忙活这一天了，是不是脚脖子哎浮肿了？晚上睡觉脱袜庄子，袜庄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不就是湿气吗？所以这个湿气是谁？就是脾。这样通过耗脉，哎，往往是耗右手，右手的脉是滑，咕噜咕噜咕噜，有沉滑有滑硕，如果沉滑它是寒湿，有滑硕它是湿热。这个呢就沉滑跳得慢，跳得慢你觉得胸闷，总想长拔一口气，哎呀胸闷。冠心病的人是闷重疼轻，你说心脏疼吗？它不咋疼，它就是闷得呼的，它难受，胸闷。然后呢嘴里发黏，大便黏不黏？大便也黏，腿脚凉，怕风。所以这样的人是啥体质？风湿的体质啊。你看血脂高，冠心病，胸闷还不咋疼，就是胸闷，前胸后背就像背个大石头压个大石头似的，血脂高，胆固醇高，两条腿沉，这样的人你说得啥病？最愿意得的就是
糖尿病。

0: 哎，我们英文缩写 T2DM，就是糖尿病，也叫二型糖尿病，T2DM。哎，你看我们写病历的时候就这么写，二型糖尿病。这个时候你看看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有脂肪肝的，有肠息肉的。这个时候你最容易得的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这可跟昨天我讲那个怕凉怕风那个关节炎不一样了。怕凉的，就是凉关节炎，那叫寒湿性关节炎，着凉得的，骨头解疼。这个湿气就是风湿性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好治吗？风湿好治吗？那好治啥呀？类风湿好治吗？类风湿不死的癌症，那相当不好治了。这个时候就是湿气，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体内有湿。这个湿呢，它为阴邪，湿性趋下往下走，湿性黏腻，湿性重浊，所以咋的了？黏腻，嘴里发黏，吃么糊黏，大鼻涕黏，嘴里发黏，拉屎黏，尿尿黄，哎，腿发沉，男性的精子黏，白，女性的白带，哎，分泌物都是黏的。哎，你说还啥粘？血粘呐，血稠，大劲儿了不就得糖尿病吗？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体质，这个人有关节炎，哎，这样的大姐可多了，还有糖尿病，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肾囊肿，肠子里长息肉，虚胖，虚胖，你看咱这老太太可绑了，白脸可鸡的可绑了，还挺胖，大胳膊可粗了，实际上她一点劲儿都没有。虚，让水给泡上了，它这个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啊，会出现呢一个症状，这个湿热困体的，就是口干不欲饮，口干不干，干，不想喝水，说一天我也不咋喝水呀，那你口干呢？不想喝，喝点呢就润润嘴，湿乎就得了，它就不往下咽，说明什么？湿气特别重，你肚子里都是水。废水一翻身，哗啦哗啦的，大肚囊子可大了，都是虚胖。哎，这个时候人要得风湿关节炎，所以这两条腿沉，一旦得风湿了，他就得啥啊？关节疼。咱们从上往下说啊，颈椎病，大脖梗子后边那个包跟扣个饭碗似的。哎，颈椎管狭窄，他这手就麻没劲儿。有的胸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退行性改变，还容易有水肿，所以他这个腰就疼，胯骨疼，胯骨疼还容易得什么啊？髋关节积液，什么意思？就胯骨轴子里头有积液，那髋关节里头有积液，是寒来的、湿来的，积液，液不就是水吗？废水呀、啊，你运不出去呀、啊，在这儿呢，所以得盆腔积液。卵巢囊肿就得这些病，跛了盖儿这儿有风湿，跛了盖儿肿，一摁咕囔咕囔的，脚脖子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天不凉了吗？天一凉爽，这些湿邪它不容易蒸发了。那很简单一个道理呀、啊，老姐姐，你晾衣服，你洗衣服，你说夏天好干还是秋天、冬天好干？啊，是不是夏天一刮风，太阳一晒，一会儿就干了？啊，现在也行，秋高气爽，因为它有寒了，有凉，你说是不是那东西那水分就不愿意蒸发呀？所以有寒湿的、关节炎的，现在开始啊，现在可多了，到我这门诊来看病的，只要这人有心脏病、有糖尿病，他胃要不好，像刚才说的，我一号脉看舌苔。这个人膝盖这就肿，小腿就胀得乎的，那小腿像胖了似的，他就胀得乎的难受，脚脖子那儿就肿了。他自己吧说，你说这肿，摁吧还没坑，摁也没坑啊，他就说没肿。但是咱一看，胀得乎的，脚踝胀得乎的，脚背胀得乎的，那腿肚子胀得噔噔的，啊，记住啊。有一种水肿， 有一种水肿呢叫粘液性水肿，它就是摁没有坑。糖尿病的人经常这种水肿，叫粘液性的，是内分泌失调了。啊，你看这个正常那个肾脏病那个水肿，有肾病的那个水肿是啥？脂腺性的。啥叫脂腺？我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这叫阳水。阳水好治，阴水难调。阳水就是明面上，你这胖了吗？这不是一摁一个大坑，一摁一个大坑，这叫阳水。我给你用真武汤，用五苓散、猪苓汤，哎，我就能给你治好。就几味药，五味药：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加点桂枝。你要口干，加点阿胶，哎。所以这个时候就能给几味药，就是喝上五六天都不用多，不能多喝，就五六天这点水就下去了，这叫阳水。但是阴水怕啥？他已经胀得难受了，你就看这人像水泡敷那了似的，水泡敷那了啥样？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吧，泡的胀得乎的，一看这人就特别胖，虚胖，胀得难受，那腿肚胀那么大，那脚脖子那么粗。那脸也胖头肿脸的，油子咯叽的，头发还冒油。哎，注意，我挎兜里多短都揣棉签儿。你说干啥？我号完脉，我给他一根棉签儿，我说你抠抠耳朵。一抠耳朵，那个耳朵里头是湿的。我们正常人耳朵里啥样？抠出那耳蝉是不干上成块的？他耳朵眼子刺挠，耳朵眼子刺挠，尤其晚上刺挠，那里边是湿的。老百姓叫糖稀耳朵，这更进一步证明它是湿邪。尤其是有耳朵响，昨天又提到耳朵响了吧，肾虚的耳朵响是滋儿滋儿的，他这个耳朵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半拉脑袋偏头疼，这是肝经湿热上扰，所以他要有偏头疼，他要有睡不着觉，要有耳朵眼子疼，男同志尿尿黄，阴囊潮湿，就裤裆那出汗，胶粘的还刺挠。女同志也有这样事的，这出汗就裤裆这出汗，那就裤裆小便前后这出汗，你说咋回事？这就是湿邪，因为湿性趋下，腿跛了盖，小腿脚脖子都胀得乎的，摁还没有坑，这是我重点讲的湿邪。这个湿邪就跟我们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俩是挂钩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可到时候了啊，天马上一凉飕，明天立完秋之后有风湿关节炎的，你看那腿沉不沉啊？它就涉及到什么软骨，就咱的脆骨软骨头它有损伤，一动弹关节疼嘎嘣嘎嘣响。硬骨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值是怎么的呢？要是你那T值它大于大于-2.5，但是小于-1，那这个时候你记住，它没到2.5呢，就是轻微的，就是骨密度减轻。它分三种，就以2.5为界，你就记住这2.5。它要是比这2.5大，那口冲着T值。咱们我为啥这么说呢？有文化的你不用说，因为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他没文化。你就记住2.5前边有个减号，那叫-2.5，然后说 T 值，这 T 值大于-2.5，大于谁呢？口冲谁啊？说明什么？你是轻度的，就是骨质减轻，骨密度减少了，有点轻微的。轻微的就是有点什么呢？啊，有的人出汗，呼出汗也是缺钙啊，呼一下出汗了，呼一下出汗了，不一定非得骨头解疼。缺钙初期是呼呼冒汗，有的人这个症状啊，呼一下冒汗，伴有心烦没劲儿，心慌，这也是骨质疏松这个表现。如果检查那 T 值它小于-2.5了，比它小了啊，你就要注意了，就说明什么呢？中度的了，中度的除了冒汗、虚、没劲儿、冒虚汗，还有啥心慌？还有啥骨头节疼？浑身骨头节酸疼， 你说不出来具体哪儿疼，说不出来，但是你就浑身骨头节酸疼啊。要是重了，大于它整个它就是小于多少呢？啊，-2.5，以2.5为界，它比这个五还小呢。-5、-4、-5、-6、-7了，重度的骨质疏松，那人动不了啊，浑身哪儿都疼啊。说骨折呢，人就散花了，这人的骨头都酥了，就像那蜂窝煤，咱过去那煤糊，那煤糊那煤渣子搁手一攥，不就稀酥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尤其啊，现在天马上要凉飕飕之后呢，咱们有高血压的，你血压一波动，血管一收缩，你这脉压差现在开始大，哎，你看正常呢，你就会出现这个现象，你号脉呢，它就秋毛，你那脉是浮的，毛带毛刺儿的，那我就知道了，你脉压差不好了，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呢？骨密度降低，浑身疼，一点劲儿没有，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加小心，因为老年人就怕骨折，就怕这个伤筋动骨。你说老年人他走道就像没根儿似的，你有心脏病的，是不是脑袋迷糊？啊，心慌、胸闷、没劲儿，有脑梗的还说啥呀？一天脑袋浑浑浆浆的，有糖尿病的呢，浑身没好地方。有糖尿病的浑身没好地方，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了吧？吃甲钴胺了吧？吃胰激肽了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咋的？腿麻、腿凉、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没知觉，像针扎似的，那腿一点点点变色了，你们是没看着啊，那腿都黑了，其实就是血糖高，那个把骨头肉都泡的，那个溃烂是由里往外烂，你看着外边这层皮儿像那烂肉，那烂肉它由里往外烂，外边这层皮儿绷的锃亮的却黑的，你不敢碰，一碰好像就能坏，它里边由里往外烂，你看那老太太走不了道，她疼啊，哎呀，锃亮却黑，金刺儿的不敢碰，一碰好像随时随地它就能烂了，能捅她那个腿，你一捅个手指头一捅能捅个窟窿，那味儿相当臭了。我们去查房的时候，那老太太那两条腿却黑紫红色儿，那一开门一进屋，那屋那股味儿是烂肉味儿。老姐姐，你买块肉，你搁那儿，你看那烂了，那肉烂了啥味儿？肉坏了啥味儿？那臭味儿，就跟那个死尸烂了那味儿一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有病早治啊，尤其咱们老年人啊，一旦说关节疼、骨头没劲儿，哎，你本身有这些基础病。就这几大病，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风湿骨头病，五大病吗？人体五大病，不死也要你半条命，你就记住这五大病，就怕摔倒，因为岁数大了他走道没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走道晃悠晃悠，邦当他摔了，摔了一个屁股墩儿，就能让腰椎骨折，骨折了你就得躺炕上，你就得休息3个月半年，骨头没养好呢，血糖高了，血压高了，心脏病了，脑梗犯病了，因为就怕不动，所以一定要在抢在8月15号之前补钙，氨糖软骨素钙片，上大药店、大药房、大医院去买，就买那个长兴牌的，贵你也买，看看有没有，有碰上了你就买。啊，我这边呢也在给你们张罗，能整来呢更好，整不来呢那就没招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就等信儿啊。另外，现在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现在开始吃，加量吃，啊，那个呢去除我们体内的这个四大瘀，寒湿痰瘀是非常好使的，尤其体内有东西的。要开始加量吃了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

0: 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列经，藏象论，神气经，君人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你好。
5: 哎呀，李老师你好。
4: 哎，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5: 叫张秋武。
4: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今年77了。
4: 嗯，那详细说说情况，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5: 啊，我就是头两天买的那个风疼，就那个胶囊上那个，我吃的吧，我这腿啥咋回事呢？我就想跟你通话。我这个腿吧是2002年的时候做手术，做卵巢囊肿手术的时候，他打针在硬膜外，打针给我打麻痹了。
4: 嗯，
5: 麻痹以后吧，他就这个脚脖子、脚踝骨这块总疼。
4: 嗯，
5: 完我就说就吃这药行不行？反正我现在吃了，你还没啥反应，反正吃了一个多礼拜了。
4: 啊，一个多礼拜呀，骨骼风痛胶囊有可能啊。说吃完他找病啊，他松风去寒的时候有可能说，你说我这原来不疼，现在咋疼呢？有可能就是人的体质不一样。哦，他不疼更好，疼呢你就吃3粒，别吃5粒。
5: 我现在吃5粒。
4: 吃5粒都没疼的就没事儿，还挺好。
5: 嗯，那就是那前打麻药前，反正现在脚就像小的麻皮一样，那脚趾头啥都不会动。
4: 嗯
5: 嗯，就那个
4: 吃还有一个事儿，这个岁数吧容易骨质疏松。
5: 啊啊啊，
4: 老年性软骨损伤。
5: 啊啊，
4: 人的各个骨头节啊，一到年纪了之后它会嘎巴嘎巴响。
5: 啊啊，
4: 哎，硬骨呢你受过伤啊，有的磕过碰过，还有的像你这做过手术的，哎，这个呢到了一定年龄除了吃 骨骼风痛胶囊来治骨头。

0: 点钙片就好了。
1: 哎啊，加点钙片哈。
0: 哎，加点是氨糖，氨糖软骨素钙片它就好了。
1: 啊，加那个氨糖啊。
0: 嗯。
1: 啊，加那行哈。
0: 对。
1: 嗯，那行。啊，那个李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就啥呢？我现在吧，就这些日子，我吃完饭以后，就是两个肋叉子都疼，不得劲儿，胀乎的呢。
0: 那这个首先呢，胃胀不胀？
1: 胃也胀，吃啥玩意也胀。
0: 你查过肝和胆吗？
1: 我那个肝上面有囊肿，胆那是怎么样？
0: 嗯，那你胃胀就不奇怪了。
1: 啊。
0: 哎，肝气犯胃，吃完东西胃就胀，胆气上逆，那肝上有东西，胆上有东西，那它能不胀吗？肋叉子胀。而且你睡眠不会好，
1: 近半年吧，就这样。
0: 嗯，容易半夜醒了睡不着。
1: 对对对，是。哎呀，老师，你说这么对呢，老师。
0: 因为肝上这个囊肿，这个囊肿一是肝郁气滞，第二呢，你保证大便不好。
1: 行，反正每天都便是肯定便，早上
0: 便你拉的是一堆一摊子，它不是一条子。
1: 是不是？嗯
0: 啊，
1: 就是
0: 所以你拉大便是那叫溏稀便，
1: 嗯，
0: 不是干霜的一条子，
1: 嗯，那得吃点啥药呢？
0: 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有肝胆淤堵的，心脏也不能好，这个心脏得出现早搏、心肌缺血，啊，心慌气短呐，来一阵老百姓说心翻个啊。你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吗？
1: 我没有。绞股蓝我记下。绞股蓝。
0: 骨骼风痛胶囊，就你这个骨头病，你配着氨糖软骨素钙片吃。
1: 啊，
0: 买好的。啊，
1: 行，好。
0: 然后呢，有肝囊肿，有胆囊炎，拐着的胃不得劲儿。这个人的心脏和睡眠都不会好，
1: 对，是我们都不好。
0: 哦，脑袋发昏，脖子发硬，
1: 胸
0: 口憋闷，而且身子沉呐，看有没有抽筋的地方。
1: 抽筋。
0: 哎，所以要配啥？配绞股蓝总肝胶囊吃。
1: 啊，
0: 它就能够解决你这个淤堵形成的淤血不通。疼痛、胸闷、气血亏虚、手脚麻木、胳膊腿没劲儿。
1: 嗯。
0: 哎，吃绞股蓝总肝胶囊。
1: 嗯，好。
0: 对。
1: 嗯。
0: 啊，
1: 下午吃啊，好。
0: 哎。
1: 嗯。我肺子顶还有结节。
0: 肺结节查出来多少年了？
1: 嗯，两年多吧。
0: 他咋说的？什么样的那个结节？
1: 他没说，我就去年住院去，我去年得肺炎住院，他说我们肺有结节，他也没说啥。
0: 如果是多发性肺结节，小于5毫米的，就可以一年查一回就行了。
1: 啊啊
0: 啊！那你咳嗽吗？有痰吗？
1: 不咳嗽，
0: 不咳嗽不喘，肺子结节。这是痰湿淤堵，肝上的囊肿，胆上的息肉，这都是堵，
1: 啊，
0: 说明啥呀？就这辈子就生气玩了，
1: 对对，我爱生气，
0: 就生气，就较真儿，我就穆桂英，我就真真拉不下，我就要好，别人干啥我也信不着，那就可显摆你了，那就得病，容易甲状腺长结节。哎，乳腺、子宫，这就够意思了。总共这点肝、心、脾、肺、肾，你说肝上囊肿，肺的结节最容易出现肾囊肿和肾结石。
1: 嗯，
0: 看看小腿胖没胖？
1: 没有，没胖。
0: 小腿没胖，排尿花花的吗？
1: 排尿不对，排尿现在像散花似的，不是之前。
0: 尿散花是老太太尿散花就尿到大腿上啊？
1: 嗯，对，
0: 往那一坐尿它散花了，不就顺着大腿里头往下淌吗？
1: 对，就那样。
0: 这老头呢，他就分叉呗。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病你肾上就有问题了。
1: 是啊。
0: 你肾如果想查囊肿、查结石。
1: 啊。
0: 肾一虚啥症状？喘气儿够不？

0: 不着底儿，老累挺慌。
1: 对，
0: 老想，哎呀，
1: 这老想长
0: 就长拔一口气儿，走到腿就没劲儿。
1: 嗯。
0: 哦，所以让你吃绞股蓝呢。
1: 嗯，好。
0: 就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绞股蓝总肝胶囊。
1: 嗯。
0: 它呢，你吃的时候你就配着你那个骨骼丰腾胶囊，啊，
1: 嗯、
0: 有氨糖配点儿，它补钙。再一个配点啥呢？岁数大了，益生菌。
1: 啊，益生菌，益生菌，我现在吃着呢。
0: 哎，可以常年吃。
1: 啊啊。
0: 哦。
1: 啊。
0: 好了，姐姐，这回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夏天呢就别吃凉的。
1: 啊。
0: 哎，别吹空调。
1: 忌不忌上口？
0: 可以吹电扇啊。
1: 啊。
0: 忌口就是凉的。
1: 啊，
0: 最大忌的就是气呀、
1: 啊！啊啊 啊, 啊！
0: 最忌讳的就是气，你这个病。
1: 嗯、就是贴那个三伏贴三伏贴都贴那个哪块？
0: 啊，三伏贴贴哪儿呢、
1: 啊？
0: 腿上的丰隆。
1: 丰隆。
0: 三阴交。
1: 三阴交。
0: 哎，肺腧。
1: 嗯，肺腧。
0: 啊，膻中。
1: 谭总，
0: 哎，就行了啊、哦。
1: 哎，行，谢谢。
0: 哎、好了，姐姐，有不明白的、
1: 哎、
0: 就来电话问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再见了，再见。
1: 电话好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3: 我这咱们这我叫刘永哲，德惠的
0: 啊，那是老患者了。
3: 对对对。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63。
0: 啊，好，那有什么事儿呢？
3: 哎呀，这不常听你讲座吗，老师？
0: 嗯。
3: 听你讲座，然后你这给大伙儿啊研究这些个那个好用的这些什么氨糖原骨素钙片啥的，还有这益生菌，我这今天跟着老师看看能不能够再琢磨点氨糖原骨素钙片啥的，我这手里头也没有那些个
0: 氨糖原骨素钙片。去年我给你们弄过，患者反应吃着效果还行，今年吧，这个时候要说也是补钙的关键时候，养骨头，修复骨头，治疗骨质疏松，比冬天要强。但是现在呀，这个东西很紧张，我想想办法。那你是哪方面病啊？你详细说说。
3: 哎呀，像我这也都是骨关节这个年龄了，然后你像这些个膝盖的毛病，那个总是嘎巴嘎巴响，骨关节啥的。
0: 嗯，
3: 连手指头关节都响，你像那个胳膊肘了、手腕这地方一动的都响。
0: 啊，那就是手脖子、
3: 嗯、
0: 脚脖子，啊，手指头，凡是有骨头节的地方都嘎巴嘎巴响。
3: 对对对，一动那就都响，然后用这骨骼。
0: 多大？
3: 嗯，
0: 你今年多大？
3: 63。
0: 刚63呐。
3: 对呀。
0: 那你这肾虚骨头软的早啊。
3: 对呀、
0: 啊、
3: 你
0: 前列腺不好啊，排尿不好啊。
3: 对，你这排尿都属于是像前列腺那种那有毛病的感觉似的。
0: 什么感觉你详细说说。
3: 你像那个排尿，你一个是尿频，一个什么呢，你尿量少，再一个尿热，这些个毛病都有。
0: 尿频、尿少、尿热、尿黄，那你是心火下一小肠，你心脏不好啊？
3: 对呀、啊，冠心病，对，头10来年就有这毛病。
0: 不光冠心病，你这个叫心阴不足、
3: 嗯、
0: 心脏缺血，你这个睡觉不能好。
3: 对呀、啊，这一宿基本上就是啥？反正感觉没咋睡，就这一宿就过了。
0: 嗯，稀里糊涂一宿。
3: 对呀。
0: 这是心肾两虚，心脏呢是心肌缺血， 比方说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心脏缺血、供血不足、睡眠不好、肾呢腰膝酸软、骨质疏松，你这个腰间盘呐是有病。
3: 对呀、啊，对腰也有，总是虽然是说是不像人家说不能动弹，那也有总不舒服的时候。
0: 腰做过片子查过吗？
3: 没有，因为我是盲人，一般情况下就搁家。
0: 嗯，那个腰胯骨疼不疼？
3: 疼，两个就是那个，就像两个胯骨这地方，它不动，那么不对劲儿，它就不得劲儿，完腿还抽筋儿。
0: 嗯，那你证明你腰间盘突出，它压迫神经了，哎，大胯骨呀、啊、酸叽溜的，再一个肝肾不足。腿爱抽筋儿，筋是肝阳筋，说明呢眼睛干涩啊，睡觉不好，
3: 问题都有。
0: 嗯，那么男同志呢，一旦肝血虚啊，会出现呢寒凝肝脉，就是腿抽筋儿，下体睾丸坠胀疼痛，这个说明啥？你说老兄弟，你有肝郁气滞、
3: 啊，
0: 你肝儿不好。肝郁气滞，闷闷不乐，口苦咽干，心烦喜呕，闹心巴拉，闹心，吃饭不得劲儿，愿意生气。
3: 对，哎呀，就总是不开心嘛。
0: 脾气烦躁易怒，有关系。你这个眼睛看不着，是打小看不着，还是半路的？
3: 半路，我但是。38岁那年，38、39岁，就是视网膜脱落造成的。
0: 哎呀，难怪憋屈呀、啊！你要打小就看不见吧？他失英了，你这半路途中38、39岁看不着了，整个就是憋了八屈活过来的。
3: 哎呀，
0: 但是
3: 呢。要没有这些毛病还能好一些个，这一年一年的就这么。
0: 对呀，一年一年这么耐受着。那大姐冒昧问一下、你这个家里老婆孩儿都挺好的、
3: 他们都比我好，老伴身体还行、就我这也是眼睛看不见，这些年这身体现在就这样。
0: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大的也都36、7了，这小的也都30了。
0: 啊，俩孩子呢。那是你是先成家立业结婚，都有俩孩子了，这眼睛后看不着的。
3: 对对。
0: 那就指着你媳妇儿，也够你媳妇儿呛啊。
3: 哎呀，这不可是吧，这家庭的大都是他担的。
0: 不容易，难怪你这个你总是在心情不舒畅。胃里不得劲儿，睡觉不好，你俩眼一抹黑，憋了八屈的，他不难受吗？那这个病根在哪儿？老弟，这个病根在肾。
3: 哎呀，
0: 你从年轻时候就打小，你肾就不好。
3: 哎呀，你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一小时候身体就弱，能活到现在，这就已经是多给我的时间了。
0: 是早产吗？
3: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小时都要把我扔出去了，一看我这口气没咽，又给我抱回来。
0: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先天肝肾不足、那么你就容易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病在软骨和硬骨，软骨受损一走道嘎巴嘎巴响，硬骨呢骨头不结实，它容易骨质疏松、那你就浑身骨头节就疼啊。
3: 对呀。
0: 那你这样吧，你这个情况啊，注意要治呢，腰腿不好，吃这么两个方向治疗，一个呢祛风除湿，就是之前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吃没吃？
3: 用了，用，感觉这不，老师你说他跟那安糖软骨素钙片搭到一块儿就更好吗？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手上有骨骼风痛胶囊的，它就是干什么的呢？专门祛风除湿，治疗风湿、类风湿一切。

0: 的骨头病，要能再配点这个氨糖，就氨糖软骨素。现在吧，药店卖的那老多了，啥牌都有，多少钱都有。你们吧也别瞎买。关于这个事儿吧，我给你们张罗张罗。凡是骨头病，骨骼松痛胶囊要能配着氨糖软骨素吃，那效果能翻一倍。你骨头要结实了，炎症消除了，软骨修好了，你再祛风除湿了，这俩药配合吃是最好的。就是治疗骨头病不配氨糖软骨素，那个效果会减少一半。配上氨糖软骨素呢，那效果会翻一倍。
1: 那多好啊。
0: 啊，这个事儿我想想办法吧，尽快给你们答复啊。
1: 好好好，
0: 我张罗张罗，我尽快给你们答复，咱们要整就整好的啊。
1: 对呀，你为什么下边药店啥都有，可是没信着。
0: 对，太多了，不缺。氨糖软骨素缺不缺？有，都是。关键是你得好吃着好使，价格呢还不贵，这样就成全咱们大伙了。
1: 就像上次那益生菌似的，那下边的药店也都挺多的。
0: 那当然，就这类东西，什么氨糖啊、啊益生菌呐、啊，这个钙那个钙呀、啊，那药店太多了。你们别瞎买啊！我给你们张罗，你等电话吧。我这头有信儿，我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啊，好。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 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里面，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居老人，我呢这个老伴儿啊去世的早，然后呢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啊，自己一个人，这孩子呀就一个，去了外地工作，结果到了外地工作呀，到那儿呢娶妻生子，把我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掏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一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哎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带着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他，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更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的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 这就一直没过去。就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

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你们中心里面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一年，最多到两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知道了，我这身上啊，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呀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那3瓶4瓶的，这300-400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3瓶4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一年呢到两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一年两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本身是个大夫，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最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行医的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了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那边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磷虾油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啊、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还经常的把中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你是我们的顾问呢、啊、是吧？那你这顾问呢、啊、当得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医学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最难得的是什么？人最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最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更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磷虾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

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儿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这60粒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15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最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必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最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1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甄鹏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的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的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的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最厉害的，也就是效果最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三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5高了。那有这3高5高的，我也建议你必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3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的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更是了，等于你的全身血管硬化都得90%以上。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必须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

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呀？就是我们的舌头根。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呀，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如果舌头根出现两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100%要吃了。哪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的，最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更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最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最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1年2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1年了，你就照这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磷虾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啊，我们心慌啊，胸闷啊，压榨感呢、啊、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磷虾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磷虾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啊、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磷虾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磷虾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一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磷虾油啊，这磷虾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啊、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
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大吉林加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林加油吃上呢。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磷虾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磷虾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神药的，是不是？有很多神药啊，你像这个72味珍珠丸呢，是不是啊？治保丹呢，安宫牛黄丸呢，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神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神药行。但是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那你就不要吃了。而磷虾油它不是神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神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包治百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包治百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磷虾油包治百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磷虾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磷虾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啊、吃了磷虾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磷虾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磷虾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磷虾油成神药了，包治百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神药包治百病，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死都难，我们有最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最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最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3个月、6个月、1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果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虾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
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虾油，整个中国磷虾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最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蹬给它爬，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的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社会吗？那社会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半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最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在中国呀，这类的东西它有2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更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最安全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1天2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2瓶吃下去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最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最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

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三个字，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三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三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三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三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心领导的批准，而且啊，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不只是磷虾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磷虾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最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果是最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磷虾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磷虾油你到最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磷虾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磷虾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磷虾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2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10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儿这个理论是对的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的院长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1年吃到2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2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1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2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儿呢，我跟大家说，一共
给我们。

厂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幽毒因子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两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又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领导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一天150份，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份。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份，一天150份，一天150份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最多定2份，一个人最多定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最多是2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听好了，一份是几瓶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领导给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是6瓶，6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一年的量。也就是说一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最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一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一年的，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那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

0: 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您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领导是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不能多，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一份是600块钱，买6瓶，多给你拿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1年。你最多一个人2份，就是你2个600，2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1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最多最大的限额就是你买2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一个人2份，2个人4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2年，2年是最大量，2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2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感谢中心领导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领导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5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2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5天的时间，这5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最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一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 咱们算算，一天才一块多一点，这一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两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啊。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千八百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果呀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啊，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的更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的领导。你看这个林下游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广告，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电视台啊、报纸啊，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明星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明星代言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广告费，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林下油都没有。 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磷虾油之后，他不是所有啊，他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专门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1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得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两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1年吃12瓶，也就1200，2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一份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2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1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2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1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后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最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最多2份，你听孟非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
2: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
0: 啊。
2: 啊，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
2: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
0: 啊，
2: 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软化血管是。
2: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

0: 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1: 啊，谢谢。
0: 现在外面
1: 啊，
0: 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1: 嗯。
0: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四份四年的，我和老伴一起吃，行不行啊，孟辉老师？
1: 啊，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四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两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儿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一天两份，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0: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1: 哎、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四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0: 好，谢谢您，
1: 哎、祝您健康。
0: 嗯，
1: 哎，不客气，再见。哎，
0: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1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最高气温东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5: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中以《山海经》为引线设立的青铜器世界。展览分了四个单元：玄鸟降而生商，分封天下共主，诸侯群雄逐鹿，六合文治武功。从祭祀的礼器到日常的用器，青铜器走过了太长的路。此刻，让我们跟随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推开展厅的门，山海之间，绝气为证。

0: 这个是青铜器展，我们取名叫山海蕨，总体选示出来是代表了我们所展示出的180余件青铜器。我们整个展览都是以山海经为引，以时间为序，共展示出的是从中国商周至秦汉近2000多年前的历史片段。
1: 展览入口处有一棵扶桑树，这棵树长在《山海经·海外东经》里记载的东方阳谷，它不是一棵普通的树，而是由两棵相互扶持的大桑树长成的。太阳女神羲和生了10个太阳，也就是10只3足金乌。每天清晨，羲和驾着车，载着其中一只金乌从扶桑升起，穿越天际，其他9只在树上歇着。后来时日并出，大地焦枯，后羿射落9日，扶桑树被踩断了，人界、神界、冥界之间的通路也就此断绝。展览用这棵神树开篇，青铜器的故事也从神话照进了现实。山海蕨的蕨字一语双关，蕨是温酒器，也是爵位之爵，以爵之名既指向器物本身，也暗合了青铜器作为礼器所承载的身份与秩序。
0: 首先呢，我们进入的就是展览的第一部分，玄鸟叫而生商，展示的就是一些商代的青铜器。这个独立柜中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它叫牛首兽面纹尊。这个尊最开始它是一件盛酒的盛酒器，就类似于今天的酒坛一样，那后来更多的是成为礼器来使用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犀铜尊，这个犀就是指上面的3个浮雕牛头，因为犀牲嘛，是指商人用来祭祀时会使用的纯色的牛和羊，它跟我们现在犀牲一词它是有一定的渊源的，但是发生了一些意义上的转变。
1: 《诗经·商颂》里有一句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是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吞下了玄鸟掉落的蛋，怀孕生下商朝的始祖。商代人相信他们是神鸟的后代，这种信仰也被注进了青铜器里。这件牛首兽面纹尊，3个浮雕牛头均匀地分布在器物的肩部，这就是它另一个名字三犀铜尊的由来。它最初只是一只盛酒的容器，后来被赋予了礼器的身份，器物从实用走向仪轨，这正是青铜时代最重要的转向。
0: 这边的话可以点开细看它的纹饰，比如说它的牛首，还有他们比较流行的兽面纹，像这两个都是商代比较有断代意义的，就是文化符号，商代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两种纹饰，侧脸的话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1: 商代人敬鬼神，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带着几分凛冽。兽面纹是商代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双目圆睁，巨口獠牙，面孔狰狞。宋代人在青铜器图鉴里把这种以兽的头部为主的纹饰称为饕餮纹。吕氏春秋里说，周鼎上住着饕餮，有头无身，贪食无度，但研究者更愿意称它为兽面纹。那双被刻意放大的眼睛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神灵看见人间，也让人间感知神灵的存在。
0: 像身后呢看到的也是商代的青铜器，我们都知道是禹铸九鼎以象九州嘛，自此之后鼎成为了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叫做以石为天，就是釜里之初始铸饮食。它虽然是象征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礼，它也是建立在饮食的基础上的。比如说鼎这件器物从陶器就有了，它下面是有3个高的足，就是可以生火的，它就是用来盛放肉食煮肉类的。那像这边看到的兽面纹鼎，它是国家2级文物。
1: 鼎的故事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中国最早的陶鼎距今约8000年，用来煮肉炖菜，它朴素实用，是每一个先民家庭离不开的炊具。到了夏代晚期，事情有了变化，陶鼎的材质变了，不再是随手可取的粘土，而是当时极为珍贵的青铜。

0: 有记载。从此鼎从厨房走进了宗庙，从炊具变成了国器。一只鼎的分量不再是它能盛多少肉，而是它代表了谁，摆在哪里。
1: 那像这两边的布，它就是小罐子，它是盛器盛东西的，而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兽面纹。因为商人比较喜欢敬鬼神，所以说他们想象用的都是这种像凶兽一样的兽面纹。兽面居中，兽身在两侧对称展开，它是从鼻梁开始轴对称的。那像这边看到的还有这个兽面纹的一个演化过程。像商代早期的兽面纹，它又简单又抽象，所以说怎么表达它是一种凶兽呢？可以看到它放大了它的双眼，就拥有神会比较凶。但是逐渐呢，我们所使用的纹饰会更加的复杂好看，它们就进化成把眼睛缩小了，开始画头上的大大的角，两侧的身子以及身子下的足。除了我们看到的兽面纹之外呢，还看到的有蝉纹。我们都说蝉它是有重生的意思，并且蝉喝露水，所以说当时的先民就认为蝉它是一种圣洁的形象。像红山文化或者是良渚文化的玉器上面就已经出现了蝉纹。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倒三角，然后搭配不同的纹饰，就像蝉趴在这个器物上是一样的。
0: 蝉纹出现在青铜器上不是偶然，蝉饮露水而生，古人把它看作高洁的象征。更重要的是蝉的生命周期，从泥土里蛰伏破壳而出，羽化飞升，和古人理解的重生不谋而合。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很短，往往只是一个符号、族徽或者人名。商代有很多氏族构成，这些氏族又聚合成不同的方国，把族徽刻在青铜器上，是在向神灵和祖先表明身份，这件器物属于谁，谁在向天地说话。字不多，但每一个都有分量。
1: 像我们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上也是刻有铭文的，它刻的就是族徽和名字。因为商代它是有很多氏族构成的，后来这些氏族呢又构成了不同的方国，所以说他们会选择在青铜器上刻名字或者是族徽。像这个器型比较特殊的叫做眼，它的下半部分就有点看到我们像陶器看到的立的形状，所以说整个字可以看到眼的虎字头下面就是一个立字。对，它是古代原来是一个连体的蒸锅，它是用来蒸东西的，但后来更多的是成为了一种礼器，它是用来祈求风调雨顺的。
0: 商人好酒好到什么程度呢？殷墟甲骨文里频繁出现与酒相关的卜辞，商人把酿酒、饮酒、用酒祭神的每一步都刻在了龟甲上。史记里写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鳞。一个朝代的兴亡常被一句话说尽，但纣王一个人的荒唐撑不起整个商代酿酒业的繁荣。西周建立后，周公作酒诰，告诫子孙节制饮酒，以商为鉴。酒器还是那些酒器，盛的东西却从通神变成了训诫。一个时代留下的教训，往往比他酿过的酒传得更远。
1: 商代的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青铜器就是酒器，因为商人特别喜欢喝酒，特别是纣王以酒为池，所以说商代呢算是中国酿制酒器。比如说这个是甲，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爵，它们下面都有三个高的足，就说明下面它是用来生火的，它是温酒的温酒器，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爵嘛，喝的时候从前面的长流口来喝。尖就是它的尾部，腹部一侧是有畔的，就是我们把手。但上面的这两个柱的用途具体还不确定，因为每一位学者认为的都不一样。有的学者认为呢，当时的酒酿的不会有现在那么细，它比较粗糙一些，所以说它会挂一个布用来滤酒的。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柱叫做礼，就是因为喝起来它会挡眉毛，就是因为你的酒杯里的酒要见底儿了才走到这么高挡到眉毛了，就是你要再把酒杯往起抬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中间的那个叫做易酒器，就是用来养。

0: 少取九江的，嗯，就是曲柄的叫斗，直柄的叫勺。嗯，像这个也是一个饮酒器，酒杯，它是用来饮用不需要加热的酒，叫做觚，它通常会与爵杯同出，但后来更多的是作为礼器来使用了。
1: 商人用酒器是有规矩的，什么场合用哪一件，谁用哪一件，都有讲究。一套墓葬里出土多少件觚，多少件爵，就是墓主人生前身份的直接证据。孤与爵往往成对出现，一套代表一种等级，地位越高套数越多。周礼中记着酒器的容量等级，一升曰爵，二升曰孤，三升曰制。同样的酒盛进不同的容器里，端杯的人就有了高下之分。爵在商代是最典型最常见的酒礼器，是等级身份的标志。这些器物的名字，有的来自它们的形状，爵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后面有尾；有的来自它们的用途，甲用来温酒，孤用来饮常温的酒。在商人手里，喝酒从来不是一件单纯的事。
0: 对，像上面介绍的呢，就是在我们甲骨文卜辞中记载说，商人至少要酿制三种酒。一种酒就是我们看到展板上写的这个字，叫做畅字，上面呢是有个滤网，然后里面有东西在浸泡过滤，然后下面有个小酒杯在接。它这个酒叫做聚畅酒，它是用黑薯和一种香草叫做玉草浸泡而成的。这个酒的使用规格很高，不是普通人能用的，可以看到写的叫以降神也，它是用来祭祀所使用的。像这种酒只能用这种提梁酉来盛放，这种尊是盛放不了的，只能用酉来盛放。嗯，还有一种酒就是金纹礼，它是用现在的粟，就是小米酿制而成的，有点像南方喝的醪糟或者是米酒，它是一种甜酒。而旁边的这个字呢，甲骨文念作通字，是古文字的专家罗振玉先生把它解释为酒字的，因为它从酉从山，就一半是酒的一半，然后有一边呢是三个撇，像水一样。但是具体是什么原料或者什么工艺，现在还不得而知。
1: 香火与兵歌往往交替登场，就在商代贵族举杯敬天的同时，边防的压力一刻未停。在剑传入中国之前，主宰上古战场的是一种横着长的兵器戈，它的刃横在柄的一侧，战车交错的时候借着冲力横向扫过，勾住敌人再往回一带，胜负就在那一瞬间。甲骨文里的伐字就是戈刃划过人颈的象形，树是一个人扛着戈守卫边疆，就连我字最初也是一个人持戈而立的样子。
0: 像这边就是兵器，像这个就是戈，我们叫做止戈为舞。这个戈呢，可以看到它有曲捺戈和直捺戈和穷捺戈，捺就是它鞍柄的那一部分。像这种曲捺戈和直捺戈呢，它是把木柄呢绑在这个捺上面，通俗的来讲叫木包铁。但是北方草原居民呢喜欢这种穷捺戈的方式，他们会把木柄插入穷内固定，就是铁包木。但是无论怎样的一个鞍柄方式，它的刃都是朝前的。一个人举着戈的形象就是这个字甲骨文的来源。它刃既然朝前，功能上就是用来勾杀敌人，或者是推，或者是捉。那相对于旁边的这个叫做长兵器矛，它是用来刺杀敌人的。像商代用兵多为临时征集来的，它发给徒兵部族的就是长兵器矛。
1: 如果说戈是士兵手中的利器，那斧钺就是王者的符号。斧和钺形似而命不同，斧是实用工具，钺则是宽刃巨斧，逐渐演变成为礼器。甲骨文里的王字就是一把钺的形状，一个人握着钺站在那里，就是王最初的样子。商纣王赐给周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一把斧钺递过去，就等于把征伐权交了出去。最传奇的斧钺属于一位女将军，妇好商王武丁的妻子， 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女将军。她的墓中出土了一把重达9公斤的青铜大钺。3000多年前，她曾握着它号令三军：一支烟敬神，一柄戈征伐，一把斧镇国。商代人用这三件器物撑起了一个王朝的信仰与秩序。
0: 那像这边呢，就是斧。我们之前的斧都是大部分是石制的嘛，叫做石斧。但是石斧它会有一个瞬间的砍杀功能，但是像这种青铜斧更多的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比如说像在战争中会通过刺斧钺来给予这个人在军事上的某种征伐权利。
1: 当中原的青铜器在庙堂间定下秩序时，北方草原的金属正发出另一种声响。刀柄末端铸着镂空的灵首，马背颠簸时便叮当作响，那是草原民族随身携带的声音。短剑小而轻，适合近身格斗，也是日常用具。它不像中原戈矛那样为车战而生，它属于一个人，一匹马。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刀，这个大一点的叫做灵首剑，这个是一把短剑，它是草原居民会比较喜欢的这种近身格斗的武器。特别是看到后面这个灵首，这个是北方草原居民比较喜欢的一种装饰方法。中间的大的这个就是武器，旁边那两件小的就是生产生活用具，可以切割兽皮、刮削木料、骨料等等。
1: 商代的故事在武王伐纣的烽烟中落幕，周武王灭商，取而代之的西周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如何统治一片如此广袤的土地？周人给出的答案叫分封。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讲到这里，商的烈酒、商的鬼神、商的兵器与征伐，都在青铜器上留下了痕迹。而周人接过这只铜爵时，往里面注入了另一种东西，秩序。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西周与春秋战国，看礼乐如何铸进青铜，看诸侯如何各展锋芒，看青铜器如何从庙堂之上的礼器一步步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期再见。
2: 种草集锦。
3: 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传说蚕丛是义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4: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一样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他这个相佐证的部分。
3: 而这个鱼凫呢，他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凫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凫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
4: 蚕丛、百冠、鱼凫，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3: 首先要 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

0: 脸跟顺风耳。
1: 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
0: 嗯。
1: 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它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啊，可能是原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它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啊，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它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0: 嗯，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个这么大，大家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三星堆文明非常独特的信仰体系，以及呈现出那个时候独有的艺术风格。
1: 学界就普遍认为啊，这件体量超长、五官夸张的面具塑造的并非凡人，而是古蜀人心中的某种神的形象。它的这个纵目啊、巨耳啊这种特征被解读为具有超乎寻常的听觉和视觉的能力，能够洞察人间、聆听天地，是法力无边的象征。
0: 它呢，可能是和太阳神或者是祖先神崇拜有关。有学者认为啊，说它的这个柱状双眼是类似于某种甲虫的复眼，或者呢与太阳的光芒有关。这个也是古蜀太阳崇拜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
1: 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说这个古蜀国有一位长着纵目的君王，他是蚕丛。
0: 对，
1: 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当中就记载着，说这个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这是将面具纵目特征与古蜀始祖蚕丛相联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了。
0: 所以呢，一种广为流传的猜想啊，就说这个面具它可能是古蜀先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始祖神蚕丛氏而塑造的一个偶像。他把文献当中神话式的那种描述其纵目，是通过那种极致的青铜艺术给具象化了，使它成为了族群记忆和祖先崇拜的一种载体。
1: 但是在这里注意一下啊，这是一种基于文献的合理学术推测，而非考古学的直接定论。三星堆没有发现这个文字的记载，所以说呢，这个关联没有办法被证实真伪，但已经成为了这个文物最著名的文化标签之一了。
0: 对，而且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呢，也是三星堆文物当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富精神象征意义的一个器物之一。它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跟卓越青铜铸造技术的一个完美结合，也是人神互通这一原始宗教理念的极致物化表现。
1: 对，可以说啊，这个造型突破了人类五官的写实束缚啊，进入了一种符号化、象征性的艺术创作境界，展现了三星堆文明独特而瑰丽的精神世界。它作为连接古史传说蚕丛与地下实证三星堆的关键文化符号，是揭示古蜀文明特质的一把钥匙。

0: 鲜。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七道沟村两种帮扶会道浪，生态赋能新产业。
7: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6: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就“十五五”时期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政治建军解决军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等根本问题，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事业成败。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牢牢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体系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态，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高质量推动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出战略部署，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0: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清风福田，稻浪翻滚，剩下的七道沟村满目青葱。该村引进中科发六优质水稻，眼下稻株长势喜人。
2: 在我身后这片稻田呢，就是我们七道沟村省级报保单位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引进的那个中科发六的那个品种，是长粒香。然后呢，就是目前的长势来看，基本已经引进成功。我们这个种植面积大概在150亩左右，它比较晚熟，对于我们这个气温了，就是土地这块都是比较适合的。我们这就是水源地下来的水，然后它那个水就是和鸭绿江引进上来的那个水它不一样。它出来的那个稻米吧，就是口感好，就是软糯香甜。
0: 依托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定点帮扶资源，结合七道沟村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条件，为破解传统稻种品质一般、抗病性弱、经济效益不高的难题，村里精准引种中科发六优质长粒香水稻，量身打造适配本村水土的特色稻米产品。
3: 相比以往老品种，它抗病性强，品质更佳，搭配农技指导，夯实了我们特色稻米产业的根基。我们在2023年就注册了七稻合牌大米商标，品牌已经成熟。
0: 为守住生态种植底线，保障稻米品质，七稻沟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与稻田水源保护深度融合，累计投入29.38万元。推进村容提质与生态护航工程，进行墙体修复、墙面彩绘等村容美化工作，完成道路硬化、栅栏更换、屋面翻新等基础设施升级。村里巧用废旧路灯杆打造两处便民凉亭，栽种花卉3700余株，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理、污水管控、水源涵养保护工作，严控稻田灌溉水质，打造好生态出好米的发展闭环。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化定点帮扶成果，立足山泉生态资源核心优势，持续推进水稻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一粒优质稻米撬动乡村产业升级、环境提质、村民增收，让生态红利与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全村群众，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近日，临江市2026年市民文化节在风景秀丽的江心岛公园精彩上演，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消夏文艺盛宴，为广大市民与游客送上夏日欢乐。
0: 本届市民文化节紧扣消夏休闲、全民同乐的核心基调，依托鸭绿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打造露天纳凉舞台，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多元，形式贴近群众，各类节目轮番登台，温柔大气的经典歌舞悠扬婉转，勾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饱含乡土气息的本土曲目倾情演绎，诉说着临江边城的宜居风貌与人间烟火，江风习习，乐声飞扬，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不少本地居民结伴乘凉观演，品味特色小吃，也有不少途经G331的游客驻足停留，大家伴着徐徐江风听歌赏舞，尽享美食，近距离感受边境小城热闹鲜活的烟火温情。此次市民文化节极大丰富了辖区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演出为纽带，充分展现临江秀美生态风光与深厚民俗人文底蕴，向八方游客发出诚挚邀约，邀请大家走进鸭绿江畔，感受G331边境线上别样的夏日休闲魅力。
1: 如遇暴雨天气，这些防触电知识请牢记。
0: 汛期雨水多，户外避雨时不要选择树下或大型广告牌下，请勿靠近电力线路铁塔、水泥杆塔和供电变压器，防止触电伤人。如遇有人在水中触电，严禁进入同水域施救，应立即断开上级电源或使用干燥绝缘物，干燥的木杆、竹杆或绝缘物将触电者移出水中或挑开导线，并拨打120医护人员现场救援。暴雨

0: 天气不建议使用户外充电桩，即使充电桩使用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有可能因为淋雨引发短路。如需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或建议使用室内充电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别说我一个相对年轻的，这个年龄还不算说很大的年轻人吧，中年人吧，我看不太懂。你说如果是老年人去买，他更是有点头晕了。
4: 对，所以呢，大家购买的时候呢，最先啊，一定要就是看上面有没有显示这个饮品啊、饮料啊。如果出现这些字样，那绝对它就跟酸奶关系不大，我们可以不买了。而且呢，这些产品呢，可能会含有多种的食品添加剂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营造出类似酸奶这些浓稠的质感，还有这个水果风味啊，所以呢，就会增加很多增稠剂啊，包括这些香精啊、色素啊等等啊。虽然说啊，这些添加剂都是经过这个食品检验的，在这个剂量内呢，它是安全合格的，但是呢，如果咱天天喝、长期的喝、大量的喝啊，一定是对咱身体健康没有益处的。
3: 肯定的呀。那想要知道自己买的是不是真酸奶呢？给您支几个招啊。要看包装上有没有以下的字样啊。根据国家的标准，目前呢，酸奶有四种，即酸乳、发酵乳、风味酸乳和风味发酵乳，因此包装上有这几种字的才算真正意义上的酸奶。当然这四种酸奶之间呢还是有相互区别的。
4: 首先呢就来说一说像酸乳和发酵乳呢，它们就是纯酸奶了，它们呢在营养成分上就没有特别大的区别，都是以生的牛羊乳或者乳粉为原料，经过杀菌啊、接种这个嗜热的链球菌以及加保利加利 亚乳杆菌发酵的制品。不同之处呢就在于啊，酸乳呢只添加了上面提到的两种发酵菌，而发酵乳呢则添加了更多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比如说双歧杆菌等等。
3: 那像风味酸乳和风味发酵乳呢，则是以80%以上的生牛乳或羊乳或者乳粉为原料，添加其他原料，经过杀菌、接种嗜热链球菌还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发酵后，或后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还有果蔬谷物等制成的产品。风味酸乳只添加了两种菌，那风味发酵乳呢则对菌的数量是没有要求的。
4: 所以呢，如果按这个方式将这四种酸奶的营养价值进行排序的话呢，肯定是酸乳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更高的，其次呢是发酵乳啊，然后呢是风味酸乳和风味发酵乳。怎么说呢，就是这酸乳跟发酵乳其实是比较纯的啊，它没再添加各种什么果味啊、谷物啊，它就是纯酸奶啊。剩下的呢，它由于这个加了其他的，它这个酸奶的营养成分就不是那么高。
3: 对，
4: 但是以上提到这四种都是纯酸奶啊。如果呢您看到它上面写的啊，这个虽然写了酸乳，但写酸乳饮品、酸乳饮料，这些您就要避雷了啊。它不是纯酸奶，咱当一个这个想喝的饮料喝一下可以。
3: 哎，
4: 对，但是呢，不能当酸奶来买啊。具体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配料表当中的第一位啊，真酸奶的第一位呢，应该是生牛乳。
3: 嗯。
4: 而刚刚提到这些假酸奶呢，第一位呢就往往是水，接下来就是白砂糖了啊。以及呢，再看蛋白质含量，真正的酸奶呢，也刚刚提到过了啊，像风味发酵乳呢，大概是每100克2.3克，发酵乳呢大概是每100克2.9克，而含乳饮料的蛋白质呢含量就比较低了啊，大概呢就不到一克了。
3: 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牛奶中啊天然的碳水化合物呢一般为5%到6%，绝大多数酸奶产品呢因为添加了糖，碳水化合物含量飙升到了10%到15%。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人每天添加的糖啊，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建议呢大家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的酸奶，因为如果喝300克酸奶呀，15%的这个产品要比10%的产品多摄入15克的糖，还是相当的多的。
4: 嗯，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自己在家做酸奶啊？其实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做出来，自己做出来酸奶不加糖的话，它是非常的酸的，
3: 而且真的是没有甜味儿的。
4: 嗯，对，而且这个您往里这个狠狠的快几勺糖进去，你把它拌开了，它还是那么酸，它一点都没有变甜。为啥呢？因为它实在是太酸了，您加这点糖啊其实就微不足道了。所以说市面上您买的就是能尝出来甜味的酸奶，实际上都是添加了不少糖的。还有呢就是果粒的酸奶啊，这个一些品牌说这个增加了榛果粒或者果酱之类的，它们的糖含量呢往往就更高了。为啥呢？因为在这个果粒添加之后呢，之前啊需要加热灭菌，像这个猕猴桃啊苹果这些水果加热之后它会变酸，所以啊需要再加入更多的糖来中和里面的这个酸味，它呢就才能变得怎么说呢，都不是说想变得甜，而是变得能入口啊。所以呢一些果粒酸奶啊其实呢添加的呢是有大量糖的果酱，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啊这个血糖不太稳定或者有这个减脂计划的啊，
3: 有没有我觉得咱们都要少摄入一点，因为糖的含量实在是太高了。
4: 对，大家呢还是优先选这种纯酸奶，包括这个碳水化合物您看这个数值比较低的酸奶。
3: 嗯，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普通酸奶的脂肪含量呢为每100克2.5到3克，如果呀它的脂肪含量异常的高，大家也要小心，可能就是因为添加了奶油等增加风味的。
4: 嗯，
3: 过多的奶油呢会带来大量的饱和脂肪，不但导致钙和 B 族维生素的营养密度下降，还不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啊。那同时呢近年来各种酸奶产品包装上啊有各种噱头，像零添加、零蔗糖、零防腐剂等等零字号盛行，因此零蔗糖、零添加蔗糖的酸奶呢也几乎成为各大乳制品品牌的标配，市场上就涌现出了大量标称零蔗糖的酸奶产品。
4: 嗯，在这儿呢要科普一下啊，这个零蔗糖其实跟不等于无糖啊，零蔗糖呢可以理解为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呢并不代表啊它这酸奶里不含葡萄糖、麦芽糖、果糖等其中的糖类啊。零糖和零蔗糖呢就表示含糖的成分、含糖量呢就不同，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3: 嗯，
4: 像葡萄糖、麦芽糖、果糖等其他这些糖类同样可以影响血糖的水平啊，与大家追求的这些健康的理念呢是相反的。所以啊大家如果想选择这个没有糖的啊，要选零糖而不是零蔗糖啊。
3: 哎，所以说啊零蔗糖的酸奶价格呀我们要注意，在超市里面它就是普遍比普通的酸奶价格高。
4: 对，而且
3: 多了一个噱头。
4: 对，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价格高的酸奶是不是更好啊。
3: 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动脑思考一下，不一定非得是在这个上面它价格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花的那个高价呢都为了这个噱头和广告来买单了啊。
4: 嗯，对，
3: 那这个从生产成本来看呢，去除蔗糖并添加其他甜味剂或替代成分并不一定会大幅增加生产投入，但是有的商家却以零蔗糖健康高端为噱头将价格提高，其中的差价呢不过就像刚刚我说的，为商家的营销手段和概念 来买单了。
4: 因为呢它就是比较精准的切中了大家近些年来比较追求健康的这种意识啊，这个想喝一点低糖的啊，喝酸奶有益于身体健康，所以呢就为了增加销量呢就打出了这样一个名号。哎，其实啊长期看来呢一定是会引发信任危机的啊。虽然您说零蔗糖，但是里面还有其他糖啊，我吃下去我喝下去之后其实也并没有少摄入糖。所以呢部分
3: 它这个零蔗糖不代表零糖，
4: 对
3: 啊，它把蔗糖去除了，但是他没说里面就不含糖。
4: 对，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啊真的想选这个低糖的酸奶，一定要看好啊这个零糖的。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自己在家做。你有自己在家做过酸奶吗？
3: 做过。
4: 嗯，怎么样味道？
3: 做过，味道还可以的。
4: 大家呢可以在网上买一个这个类似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做酸奶的经验的话，最好就买一个这个酸奶的发酵的机器。这个机器也不贵，几十块钱。
3: 酸奶发酵机器还有这个菌种。
4: 对，这个菌种一般是您买第一次买机器，它就会送你。然后呢，您就把这个牛奶倒进去，而且这个牛奶呢，您不一定是那个打过来的鲜奶，必须这个冷藏的，其实拿这个盒装的常温的牛奶也是可以做的。
3: 对的，
4: 对，
3: 对的，因为它这个像盒装牛奶也是经过巴氏灭菌的，
4: 对，所以
3: 这个已经隔绝了这个细菌
4: 传播的，对其他
3: 的
4: 这个菌种的污染了。然后呢，您把它这个插上电源发酵，一晚上就可以吃，而且自己做的酸奶我发现特别稠，你有没有觉得？就更像老酸奶那种感觉。
3: 其实酸奶，我给你普及一下，酸奶刚做出来的时候都是稠的，
4: 都是稠的，
3: 都是稠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喝的那些乳呢，它是把这个稠的给它打散了。
4: 哦，原来如此啊！
3: 就是你如果说你发酵的时候，就比如说制作酸奶，我看过，你像你想喝这种老酸奶、固体酸奶，所谓的这个固体酸奶呢，就是发酵的时候就一个小盒一个小盒装好，
4: 然后
3: 发酵完了你不动它，不搅拌它，
4: 它就是这个，
3: 它就是固体。
4: 哦，
3: 那发酵之后，我们想喝这种相对稠的这种流动的这个酸奶，是要给它进行搅拌的，搅拌完了之后啊，搅拌一会儿，它整个里面就会变成那种我们常喝的那种，有点稠，但它是流动的酸奶了。
4: 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新做好酸奶真的是非常酸啊。如果您吃的话啊，这个如果没习惯吃这种啊，
3: 我建议
4: 无糖的酸奶，
3: 大家可能不愿意说这个加糖啊，不要有那么大糖负担，你可以加一点点蜂蜜。
4: 对。
3: 虽然说蜂蜜里面也含糖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少加一点点。
4: 或者您可以选一些跟一些比较甜的水果一起食用啊，既呢又有饱腹感，第二呢咱这个维生素 C 也得到了保障。
3: 对。的确是啊，那这个其实啊，现在零蔗糖的这类宣传语呢，是精准的切中了当下消费者追求健康的一个心理啊，它能够提升产品的吸引力，增加销量，但是，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商家呀。也是对于大家的这种饮食需求呢，也巧妙地利用了。
4: 对，
3: 他们就利用了零蔗糖这个看似健康的概念啊，也精心地编织了一张营销的大网，把零蔗糖的这个标签加粗放大，印在产品的非常显眼的位置。
4: 对，
3: 再搭配上清新自然的包装设计和充满诱惑的这种广告语，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啊，就陷入到一个认知陷阱里面。对吧？比如说乐嘉，不懂的时候看到啊，这个零蔗糖这几个字儿，下意识的就
4: 以为它这个真的没有糖的，
3: 而且会认为它是一款绝对
4: 健康的、
3: 不会长胖的酸奶。很多人就不会再去看配料表啊，
4: 对，
3: 也不了解它的配料表中隐藏的玄机了啊。其实他们这种呢，就是为了增加吸引力、增加销量啊。
4: 然后呢，再给大家聊聊啊，其实呢，最近几年也比较流行的就是现做的酸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卖平台的这个软件上，经常会有啊，这个酸奶碗。啊，对，这个水果加上酸奶啊，这个酸奶杯啊，很多品牌呢也会打着这个生牛乳发酵、零蔗糖、低卡减脂的这个旗号啊，来制作一些酸奶。还有一些产品，他说啥呢？他是打着这个通便减脂，还有大餐救星，啥意思呢？就是您吃完啊，这个大便会比较通畅。
3: 就是有一些呢，觉得你吃的油腻了啊，或者说这个让你不通畅了。
4: 对，
3: 这样的话，你吃这个酸奶能让你特别的，又通畅又舒服。但是啊，我跟你说啊，有一些这样的酸奶啊，网红酸奶，因益生菌含量超高，就是远超日常推荐量的5到10倍，就会导致消费者饮用后出现严重的腹泻，甚至急性的肠胃炎。那成年人呢，每日所需的益生菌仅 需要10亿到50亿之间。之前宣传这个称产品含5000亿益生菌啊来计算，
4: 不知道这个宣传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3: 超标正达到
4: 100倍了。
3: 其实呢，专家也明确过，过量的益生菌呢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引发菌群失衡。

0: 疼，像腹泻啊，还有说这个肠胃炎都是它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膳食纤维过量呢，还会导致肠道水分的吸收异常，尤其是对一些肠胃比较弱的人群呢，风险也是更高的。
1: 嗯，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科普一个误区啊，这个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酸奶就是比较助消化，尤其是咱吃撑了的时候啊，喝杯酸奶呢，这个容易消化。其实呢，这个酸奶确实有助消化的功效，但是啊，不推荐您在这吃撑了的时候喝。为啥呢？因为啊，它这酸奶本身饱腹感就很强啊，您本来就吃撑了，再一喝酸奶，您会饱上加饱。另外呢，酸奶本身也有热量啊，您吃撑了再喝酸奶呢，相当于又额外的摄入一些热量了，长此下去啊，就有可能发胖啊。其实这个喝酸奶呢，我们正常就当一个像这个两顿人之间的这个下午茶啊，或者呢这个填填肚子，这样喝比较合适啊。
0: 所以说呀，这个我们今天也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呢，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喝酸奶，但是要擦亮眼睛，选正宗的酸奶。一旦说有一些这个网上啊，给它铺天盖地的，天花乱坠的，给它这种宣传它的功效的酸奶呢，我们也要谨慎的来去选择啊。
1: 嗯，
0: 酸奶市场的这种伪健康乱象的本质啊，就是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对健康的渴求，用像零热糖、助消化、天然发酵等华丽的标签，把一瓶瓶含糖量堪比可乐的小甜水包装成健康必需品了，或是将一杯掺杂了增稠剂和香精的含乳饮料卖出了酸奶的价钱。
1: 嗯，
0: 无论是零热糖的文字游戏呢，还是网红限制酸奶的功效炒作，背后啊都是对于消费者认知的精准误导。那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常识，读懂标签，把选择权从商家的广告词里面呢给夺回来，交还给自己的判断力。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乐嘉，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乐嘉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2: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五百。

0: 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成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中部、长春西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延边汪清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
3: 极地振兴沃土向心专栏今天关注吉林省统筹供水、质检、护水三位一体，推进水利网络升级改造，以现代化水利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2: 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
3: 强县富民专栏播出，长春发挥资源优势，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2: 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受强降雨影响，7月15号、29号，延边汪清县连续遭遇两轮洪水袭击，部分乡镇受灾。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抓紧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洪水过后，百草沟镇凤林村多处堤防、农田、灌渠等受损严重，河堤上干部群众顶着炎炎烈日，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加固抢险作业。黄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要求抓紧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农田排涝清淤、补种补救，尽最大努力减少农业损失。汪清镇春河村有150多间的房屋过水受灾，乡亲们正在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黄强接连走进3户村民家，详细询问房屋修缮、物资供应等情况。墙上斑斑水渍清晰可见，但乡亲们依然保持乐观，坚信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灾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照顾好受灾群众，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克服困难，齐心协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大兴沟镇庙岭村大桥灾毁严重，即将重建。黄强强调，要做好设计工程，施工时加固桥头等重点部位，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天桥岭水文站站房被洪水冲毁，但站内的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实时测量传递水文信息。黄强与大家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坚

0: 时奋战在一线，危险面前不后退，为防汛抗洪源源不断提供数据信息，立了大功，值得表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为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康贡献更大力量。在春阳水库，黄强仔细询问淤泄腾库调蓄调度情况，要求继续做好监测清淤等工作，既要发挥好拦洪消风作用，也要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调研中，黄强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转移避险组织情况。他指出，汪清洪涝灾害发生后，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认真落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要求，及时果断转移群众，守住零亡人底线，经受住暴雨洪水的严峻考验，检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对汪清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黄强强调，每个党支部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赢防汛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要注重总结基层经验，从基层干部中选树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讲好他们的故事。要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表现突出且廉洁干净的，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胡家福、蔡东、王子莲参加活动。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从西部盐碱地盐水洗盐改良良田，到中部灌区精准供水稳产增收，再到东部水源地生态护水涵养产业，我省统筹供水、质检、护水三位一体，推进水利网络升级改造，一条条输水干渠，一座座智慧泵站，一处处生态水系，不仅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更催生出重量结合、生态文旅等多元产业，以现代化水力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请听报道。
3: 川濑县是吉林省水稻面积第一大县，依托全省河湖连通骨干水利工程，打通嫩江引水主脉，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引入镇来，不仅有效改良区域盐碱水土条件，更为本地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依托洁净充沛的嫩江水系资源，镇濑县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化养殖大闸蟹、小龙虾特色水产品，让优质水土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增收优势。
4: 我们这个嫩江大闸蟹、小龙虾喝着零污染的嫩江弱碱水长大的，它的品质绝佳。
3: 在大安灌区，水利工程的多元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通过大型水利整治项目，新增数十万亩可耕土地，利用灌排配套系统持续改良盐碱地。当地还依托退水渠打造生态湿地，芦苇、荷花连片生长，湿地观光、农事体验、文旅产业顺势兴起，形成粮食种植、水产养殖、生态旅游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5: 试点总结的治理经验可在东北松嫩平原推广应用，夯实碱地粮仓建设基础。
3: 永吉县万昌镇地处石头口门水库水源保护区，是守护水源水质安全的关键区域。为扎实筑牢水源地生态安全屏障，万昌镇统筹全域管控、源头治理、长效共治三大重点，多举措全方位推进水源地规范化保护治理。在优质水源加持下，保护区周边农田全面推行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有机水稻、寒地浆果、林下菌菇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洁净水源优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
6: 通过这个有机田改造以后，有机大米年产170吨左右，效益比以前翻了一倍，带动农户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3: 走进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原灌区套号太子片区，放眼望去，硬化干支渠纵横交错，清水顺着管道精准流入一块块水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白碱斑驳、十年久不收的废弃盐碱地。作为松原灌区重点改造片区，当地依托河湖连通引水工程，搭建起灌排洗控

0: 升水资源配置和调蓄能力，为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1: 既要长粮于地，长粮于技，更要做好长粮于水文章。省水利厅谋划推进通渝、浚平等16处新建现代化大中型灌区项目，因地制宜实施113处现有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吉林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大使命筑牢水利屏障。
2: 廉颇短评：水网支起来，产业活起来。从西部饮水质检到中部智慧灌区，再到东部的守水护绿，吉林已全域水利升级，重塑发展版图，跳出单一灌溉功能，供水、质检、护水一体协同，串联种植、养殖、文旅多元业态，实现一水多用、一水兴业。治水兴水贵在系统施策，久久为功，把水网织密，把机制理顺，就能让每一泓清泉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在黑土地上浇灌出更加丰盈的高质量发展图景。
3: 吉祥新闻记者马田野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谋划实施7项工程，包括国土绿化提质、森林质量提升和防风固沙治理3项工程，林产品多元供给工程、产业壮大提升工程、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和林草资源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发布会介绍，吉林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森林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森林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每年1.37万亿元，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
2: 今年上半年，长春市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兴业强县富民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0: 位于公主岭市的吉林省诚迅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车间里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在服务好长春本地主机厂的同时，企业还为北京奔驰等车企配套，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长春全市县域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9%，县域板块增速超过城区、开发区，居三大板块之首。县域工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农业发展也态势稳健。今年上半年，长春全市种植业增长43.5%，其中高品质果蔬产能持续释放，拉动作用明显。水果产量超5万吨，增长55.8%，全市食用菌产量增长5.4倍。位于九台区卡伦湖街道的赵三花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耐寒性强、花期更长的优质新品种，大幅提升种植效益。
4: 上半年卖400-500万株吧，今年发的货最远的是内蒙的。
0: 乡村特色产业的蓬勃兴起，得益于长春市深入实施的特色富民产业3年突破行动。立足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发展思路，长春持续延伸乡村产业链条，完善连农带农增收机制，
5: 打造40个特色产业村，辐射带动400个特色产业村发展，以点带面，村点成线，形成若干个特色产业片区和特色产业带。2026年重点打造12个产业核心片区，涵盖18个重点村屯，辐射带动67个村屯。
0: 特色

0: 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也进一步撬动乡村消费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市线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2%，县域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
1: 吉林台消息，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在上一轮汛情中，各地各部门用坚守与奉献筑起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固防线，一个个凡人故事传递温暖力量。7月14号，梅河口市革新村房屋积水，一名居民被困家中无法撤离，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带队赶赴现场，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众人紧握安全绳索，涉水搀扶被困居民，成功将其转移安置至安全区域。目前梅河口市已全面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在防汛抢险中，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超过5000人次下沉一线，昼夜奋战。由于热餐保障压力激增，回乡探亲的敦化籍现役女兵宋畅主动请缨，以志愿者身份来到敦化市军用饮食供应站，在后厨制作应急餐食。她按照部队食品安全标准规范操作，科学搭配膳食。连日高温闷热的后厨内，她持续高强度作业，与工作人员协同作战，保障每日1000余份盒饭准时送达各个防汛点位。目前敦化市城区供水供电通讯已全面恢复，城区路面已全面清理完毕，恢复畅通。部分乡镇正在进行抢修桥涵、路面等汛后重建工作，稳步推进各乡镇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
2: 盛夏时节，各地花海相继进入最佳观赏期，长白山湿地花海、延吉公园荷塘、吉林市乌拉老街向阳花海轮番绽放，缤纷色彩铺满山野街巷，各地依托自然生态资源打造夏日特色文旅场景，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踏花出游，亲近自然，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0: 这几天，长白山金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湖面之上成片荇菜花铺展如金毯，随碧波荡漾，林间栈道两侧金光菊、百日菊、小雏菊等各色花卉高低错落，五彩斑斓。花期将持续数周，游客可漫步湿地栈道，穿行花海碧景之间，沉浸式感受山林湿地的清凉与诗意，定格夏日限定的自然风光。
3: 湿地配花海，走到花花草草的世界里面，我们身临其境，太漂亮了，总是想着多拍一些美照。
0: 和风送香，夏意悠然，在延吉人民公园，满池荷花悄然盛放，开启清雅夏日模式。连片碧叶层层叠叠铺满荷塘，粉嫩荷花亭亭玉立，迎风摇曳，清风拂过，荷香阵阵。不少市民、游客及摄影爱好者驻足荷塘边拍照打卡，尽享夏日荷塘独有的诗情画意。
4: 每年呢，我都来公园拍荷花。荷花呢，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给人一种非常美丽漂亮的感觉。
0: 近日，辽源北部新区网红马鞭草花海完成体质升级，全新亮相。花海依托北部陈县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景区总面积达到16.8万平方米，新增大片马鞭草、向日葵、波斯菊等花卉，景观层次更加丰富。园区新建木栈道、草帽凉亭、景观小品等配套设施，慢行系统贯通花海，沉浸式游览体验全面提升。
5: 花海的面积广阔，视野开阔，设施特别贴心，不管是散步休闲还是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儿。
0: 古风配花海，乡村添新韵。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乌拉老街全新打造的向阳花海盛装绽放，近万株向日葵迎风挺立，金灿灿连片成海，与老街清代满族古建群落相融相应，勾勒出独具特色的夏日田园画卷。据了解，向阳花海景观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是乌拉老街提质升级、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的重点项目。
6: 以花为媒，以景引流，让更多游客走进乌拉老街，感受满族民俗，传承本土文脉，同时深度联动老街古建观光、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业态，放大古街加花海文旅品牌优势，激活乡镇文旅经济活力。
7: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

0: 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南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纤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吉祥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近日吉林省商务厅、司法厅、长春海关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吉字号特产商贸法制线上培训班，全省百余家人参及特色食品企业参训。培训聚焦欧盟认证、海外市场准入、涉外法律风险及通关实务，邀请国内外专家授课，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出海指导，持续优化外贸服务，助力吉字号特色产品加快拓展国际市场。
2: 吉祥新闻记者班兴博报道。8月3号，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幕。该赛事是教育部最新认定的全国性白名单科创赛事，吉林省共有964名选手参加初赛，19名优秀选手入围总决赛。在总决赛中，来自延吉、长春、白城等地中小学的6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6项全国一等奖，充分展现了吉林省青少年深厚的科创素养和蓬勃的创造活力。
1: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外卖骑手于阳勇。一次送餐途中，他偶遇走失男童，主动伸出援手，用平凡举动传递城市温情。请听报道。
3: 2026年7月20号晚上8点左右，京东秒送骑手于阳勇正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周边配送订单，途中发现一名独自徘徊、焦急哭泣的小男孩，他立刻停下手中工作，耐心安抚，细心询问情况。
4: 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我跟哥哥一块来骑车，然后走丢了，撵不上他们了，然后就说你知道哪个酒店在哪儿吗？搜了一下，离挺近的，我送你回去吧。我说你知道妈妈电话吗？我给你妈妈打个电话。
3: 确认了孩子家人的信息后，于阳勇一路护送孩子回到居住小区。孩子平安回家，母亲范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5: 特别感谢这个于阳勇于大哥，当时啊，我想就是加这个小哥微信，我寻表示一下感谢嘛，给他发个红包什么的。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来，加微信他也没通过，就说不用了不用了。
4: 你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帮个小忙。
3: 事后孩子的母亲专程为于阳勇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于阳勇所在的团队，助人为乐早已成为常态，平日里站点经常会组织骑手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而这座城市给予新就业群体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关怀，也让大家在日常奔波中真切感受着双向温暖。
4: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见事故了，然后很多人也会帮我们去扶个车，然后处理一下，然后包括我们送餐的时候也是的，会碰到热心的顾客，然后我们餐送到了之后，他会顺手拿一瓶水，说辛苦了，天热喝点水。我们看顾客门口有垃圾，然后行动不方便的话，我们也会顺手帮他带下去。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嘛，
6: 鼓励骑手在这个配送过程当中发挥走街串巷的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城市治理、社区的共建共治等。骑手平时有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也会按照平台公司流程给予表彰。
3: 奔波途中的一次驻足，人群之中的一次援手，于阳勇用质朴举动勾勒出城市的向善底色。正是这些点点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为春城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0: 春天丁银花顶开残雪，在针锋更交林间破冰绽放，温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

0: 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洁光明中，大长足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四平市非遗赋能老街文化直达基层、仁兴里文旅融合模式下优质文化资源惠民实践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这也是东北四省区唯一入选的优秀案例。四平仁兴里街区依托城市商业老街的改造工程，将非遗资源、专业舞台演绎、红色文化内容全面嵌入城市公共空间，案例对各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具有借鉴价值。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中部、长春西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李月正宗，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 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当年人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设 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8: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

0: 三。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疏散，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

0: 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4: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3: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世勇
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导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9: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9: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
2: 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9: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1: WFP warned
12: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3: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9: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9: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9: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满盈。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

0: 接下来了啊！
1: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0: 好，说说话，咋的了？
1: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工作5年了，
0: 嗯，
1: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0: 嗯，
1: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0: 嗯，
1: 比她小2-3岁，
0: 嗯，
1: 她2-3岁呢，她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0: 嗯，
1: 就是那个有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0: 嗯、
1: 然后在周边呢有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0: 嗯，
1: 挣了2-3千块钱，
0: 嗯，
1: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她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
0: 嗯
1: 现在呢我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0: 嗯，
1: 然后我就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不能相差太大，
0: 嗯，
1: 我也跟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
0: 嗯、
1: 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0: 这个
1: 我态度怎么？
0: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论念书是不论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爱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历程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她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我学它干啥呀？我没那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这一万也过一辈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了，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
1: 对，
0: 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嗯。

0: 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嗯，
1: 就态度坚决的，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她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啊？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说说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然后就是到那儿长春本地的。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了。然后。
0: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2: 我是属于后台文职类的工作。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吧，可能多说也就两年，能再卖两年。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啊，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
0: 是这样，
2: 就是
0: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2: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0: 4年多时间不算长。你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2年吗？
2: 我不能保证。
0: 然后能保证这2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2: 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0: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什么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2年没问题，一月给我开15000-160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们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2: 那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对，那我说前几年。
2: 我属于后台人员。
0: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2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是就是或者说隔个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2年的话，2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2: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
0: 不一样，他的工作逻辑完全不同。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那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不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2: 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0: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快消品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

0: 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1: 嗯嗯
0: 啊，
1: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
0: 嗯，
1: 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
0: 嗯，
1: 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0: 嗯，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
1: 嗯，
0: 那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四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
1: 是
0: 真没赶上。
1: 对对，
0: 赶上。
1: 我进入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0: 赶上个尾巴，嗯。
1: 对。
0: 但是就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可能是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咕噜成天噼里咕噜的，就是那样，
1: 跟茅台差不多的，差不多的企业，
0: 是不是啊？反正挺累的啊，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那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你辽宁市场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政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就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挺两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挺不了两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1: 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因为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0: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跟你说，妹妹啊，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一块儿，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干电动车那些人，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1: 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0: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两年没啥问题，对吧？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这成天在这催呀，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个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有这样的，对吧？
1: 那裁员确实也挺多的。
0: 他有的时候告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四年中员工，那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它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它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那好了啊。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从年到现在。
0: 哈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记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他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是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啊，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啊。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咱现在是这样，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呢吗？你自己寻一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那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伯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就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跟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呢吗？这不是？
1: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这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说跟这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

0: 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这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啊，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
0: 你啥？
1: 那闹开我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
1: 姐
0: 呢。
1: 那仨孩子呢？
0: 哎呀妈！
1: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那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要，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吗？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嗯、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们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姑姐，你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是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

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咱们一个好吃的一小菜啊，就是小咸菜或者说小菜，不能说小咸菜啊，海带丝儿海带苗啊。这个之前呢大家疯抢，因为它这压缩的这玩意一泡挺老大的，这个海带丝儿啊，今天返场了。天热没有胃口，大鱼大肉太腻了啊，吃它呢清爽开胃。海带呢又叫长寿菜，海中蔬菜，含钙量比较高，每二两含钙1770毫克，而且呢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三高人群，平时补钙补碘，天热了出汗多，吃它呢正好补充微量元素。很多老人怕海带硬，嚼不动不消化，这款专门选海带嫩叶最嫩的部位，不是根部硬料，经过特殊脱水压缩，口感软和，怕硬就开水焯一下，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那么小小一片压缩饼啊，13倍高泡发率啊，冷水一泡就发一大盘，比普通干海带划算多。凉拌呐、炒青椒啊、煮冬瓜汤啊都鲜啊，拌点醋和蒜末，爽口开胃，多吃半碗饭。那么今天节目专属福利，网上一盒10袋卖89.9元，咱们两盒20袋仅需要119元，就是直降60元。下单再送1斤海带苗，加上一瓶紫菜，就说一瓶紫菜得多少钱呢？对不对？算下来呢，一袋才5块多钱，一顿泡一袋够吃，一箱能吃俩月，比饭店便宜又干净，口感自己调，喜欢脆就少泡，喜欢软和就开水烫，怎么吃都方便啊！赠品有限，抢完了为止啊！大家打电话，这海带苗又回来了啊！想买海带苗小菜的这朋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我再说一下这价格啊，就是网上卖10袋是89.9元，咱们20袋是119，降了60元。之后呢，再降一斤的嫩海带苗，这是更嫩的啊，嫩海带苗，再加上一瓶紫菜。其实这个一斤的海带苗加一瓶紫菜其实也不少钱，咱们如果经常到超市买东西都知道，一瓶紫菜那不是3块5块就能买下来的东西，对吧？尤其一大饼那样的啊。那么所以说这海带呢，它又叫长寿菜啊，各种微量元素含的都非常丰富，每二两干海带里边就含着这个含钙是1770毫克啊，就是特别好。所以说多吃海带啊，对这个胆固醇和脂肪含量啊都能往低了调啊，就比较适合咱们有三高的老年人吃了，平时不想做饭，你泡点这个海带丝儿啊，这么一拌，哎，爽口又开胃，特别好吃。能吃辣的再放点辣椒油，放点小蒜泥儿，不管咱是吃点面还是喝点粥，都这么搭配，又清口又开胃。这家伙说的，到时候我都馋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原价是89元一盒的啊，咱们这次呢直降了60元，两盒119，您下单再送1斤海带苗加一瓶紫菜，只要119元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因为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呀？
1: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点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爸爸就我也不是真的怨他怪他，我就是我知道他担心我，就是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33。
0: 有成家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1: 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1: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1: 我还有一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1: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
1: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
0: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1: 啊，对。
0: 啊。
1: 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0: 那个。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他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我给哥学学。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就是我在心里想让他理解一下。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 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0: 那个爸爸呢？
1: 我爸爸就正常。
0: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0: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亲戚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1: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0: 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30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了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1: 啊？啊，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0: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10天8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1: 嗯？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0: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
1: 嗯
0: 嗯，然后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1: 没走。
0: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1: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0: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30多岁孩子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你还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老太太，赶紧走，在人家待干啥啊？
1: 不是钟晓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儿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儿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别在家待了。
1: 别说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1: 那到我也。
0: 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嗯，那你不废物吗？你30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1: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0: 我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1: 嗯，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0: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去
1: 我
0: 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1: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0: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姑娘跟妈干仗都没挠一块去，都算正常啊，啥毛没有。
1: 他特别伤心，
0: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前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1: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0: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都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的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1: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0: 没事，他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1: 那不能。
0: 没事。
1: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0: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3月，他还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

0: 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
1: 我叫你
0: 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我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0: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30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1: 我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
0: 在。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吧，啊。
1: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0: 我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赶着快，我是跟外边交友，我瞅你就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两我看看。
1: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0: 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1: 谁找就出去。
0: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家没有旅馆呐。
1: 有那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0: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1: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0: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七七着，再七七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七七来，七七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1: 嗯，可能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
1: 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这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1: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0: 她生气，她生我气，她不生你气啊？
1: 王老师，哎，谢谢。
0: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妈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1: 哎，好，老师。
0: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郑强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是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2: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
2: 是
0: 啊？
2: 是
0: 是，
2: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虚岁。
0: 嗯
2: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2: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2: 不在一起。嗯。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2: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2: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2: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2: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2: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那个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我以前也处过，我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的工作就是考公，他属于考的那个行政文职，知道多少？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们不用详细说 啊，就是他是考公的啊。
2: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2: 完也黄了，就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小半年吧。
0: 嗯。
2: 完了又处的这个。
0: 嗯。
2: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
2: 是。
0: 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哦。
2: 但是我跟他说了。

0: 就是非常坚持。
1: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0: 嗯。
1: 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真的，你别给变成喽。
0: 啊，那我就不说不说呗。
1: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区，但是你不能反对。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0: 嗯，
1: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0: 对，差不多。
1: 像他们老张家还老李家，像他家那只人，你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0: 嗯。
1: 对吧？他就怕啥呀？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钱就处，该知道黄钱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区，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大，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鞋呢？
0: 嗯。
1: 你就说以后你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0: 嗯，
1: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金融类的知识，
0: 嗯，
1: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子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0: 嗯，
1: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0: 嗯，对。
1: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这不就是打破的鞋嘛，就下区嘛，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在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0: 啊？那你把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你还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对的。
1: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区呗，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变呀？咋变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0: 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1: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0: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
1: 嗯，
0: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1: 嗯。
0: 然后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没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1: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0: 他自己
1: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0: 嗯，
1: 你就是别这个事儿，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区啊，偶尔下下区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0: 行，听您的，谢谢您，张老师。
1: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0: 好的，
1: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0: 说的对。
1: 行了，别想这事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 就是说明白了，
0: 嗯，
1: 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
0: 嗯，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好嘞，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谢谢谢谢老师。
1: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2: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五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
1: 嗯，
2: 然后在两年前呢认识一，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1: 可以想象得到啊。
2: 然后我两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
1: 啊，
2: 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求解他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不苦的那种，
1: 嗯嗯，
2: 是两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
1: 嗯，
2: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闹病，
1: 嗯，
2: 最近还经常，
1: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2: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昨天的激励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有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就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是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的，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
1: 嗯，
2: 大概也能就认识两年，多说两万块钱吧。
1: 嗯，
2: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脑子
1: 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2: 分不了，他不愿意。
1: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嗯，
2: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1: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2: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
1: 嗯，
2: 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
1: 嗯，
2: 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到我家楼下就让我下楼，
1: 你抄他要钱呗，抄他借钱
2: 要
1: 啊，
2: 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我你不给我，我上你家找你妈去，
1: 嗯，
2: 我知道你家住哪，我也威胁他，
1: 嗯，
2: 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了，
1: 嗯，
2: 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续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1: 那你就属于那啥粘上了呗，是吗？小豆包不大粘连子了，
2: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
1: 嗯，
2: 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嗯，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就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
2: 我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们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2: 对。
1: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

0: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1: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0: 你看说是那么说，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去吗？
1: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0: 你不是，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我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哎，
1: 嗯，
0: 好了，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2: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2: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2: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还是也是打工啊？
2: 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2: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2: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2: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2: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2: 啊，对对对，还是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2: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不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2: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是这一方面。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2: 所以她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她。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2: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2: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2: 啊。
0: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2: 所以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
2: 是
0: 啊。
2: 但是你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2: 啊。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2: 对，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嗖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2: 不是。
0: 那就得了，说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夹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2: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2: 对，
0: 是吧？啊，
2: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2: 行，那谢谢啊，钟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哎，好嘞，再见。
0: 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平时啊，可能有一些烦恼，比方说早晨没时间做早饭，中午呢想吃点这个香喷喷的馅饼啊，但是自己和面条馅擀皮太费事了，外边买呢又是皮硬啊油大，吃着也不放心。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一款省心的好吃的还实惠的好东西，什么呢？这个很少啊，大家如果想买的话，这挺香的呢。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啊，咱们这个馅饼啊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呐、啊，还上过大会堂国宴呢。啊，老扎家呢是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看。

0: 再见。馅儿饼呢，皮儿薄如纸，加热之后呢，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馅儿料厚实，足味儿，肉香菜鲜，咬一口有汤啊，不油不腻啊。它这个选料呢，非常的讲究啊，选优质的面粉，而且是放养的草饲黄牛肉，东北农家笨养猪，加上蔬菜调料。精挑细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啊！有四个招牌口味儿：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啊！总共四样，每一款都是香而不腻，特别下饭。平时去店里买一张7-8块钱，还得排队。那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啊！四种口味儿。啊，刚才我说了，总共有四个味儿啊，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总共四个口味儿，一个口味儿来六张啊，一个口味儿来六张，这就是24张馅饼，再加上两张啊，再加上两张呢，就是26张啊，原价这得多少钱？170块钱吧，咱们现在也是119块钱。啊，119块钱，算下来一张馅饼4块多钱，划算呢，非常划算。做法也特别简单，你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拿平底锅一煎，微波炉一热啊，2-3分钟就能上桌，早餐正餐都能轻松解决，全程都是顺丰冷链啊，冻着给您邮到家，您拿到家您直接冻上就行，保存方便，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满意呢再给钱，吃的踏实放心。数量有限，一共50套啊，50套，26张馅饼啊，都是这个肉三鲜的啦。牛肉圆葱的啦，等等，这26张馅饼都挺好吃的啊啊，不是那种薄皮拉燕那种啊，不是那种，它是比较厚的那种馅饼啊。货到付款，满意付钱啊，就是一共是50组，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我说的这么热闹，大伙赶紧打热线啊，赶紧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这个馅饼呢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啊，这个老扎家4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了，全都。都是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看得见呐！啊，馅饼呢皮薄如纸，加热之后呢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啊！平时您去店里买呢，一张得7-8块钱，还得排队。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美食，这个4种口味啊，一样六张，不是一样4张，一样六张。现在下单还在送2张，总共26张，26张馅饼呢170-80块钱的这个量。完了，今天咱们就是要119块钱就可以了啊！119块钱，算下来1张4块多钱，非常。划算，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啊！这个一共50组，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赶紧打这个电话。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
1: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嗯，
1: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0: 啊。
1: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牢房，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0: 所以我就
1: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 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就是、
1: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0: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1: 人也不要了，不要了。
0: 对对对，是的。
1: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0: 我这不行了，我这专业够呛了。
1: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0: 是。
1: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哪管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0: 是。
1: 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嗯。
0: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着，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1: 嗯。
0: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1: 啊！你说
0: 我
1: 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0: 啊！是。
1: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0: 是，我劝你
1: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男生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您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0: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你
0: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0: 考虑
1: 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0: 是。
1: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但是
0: 我
1: 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0: 哎，好的，
1: 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0: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声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0: 那好，再见，钟声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0: 好
1: 嘞，拜拜。

0: 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1: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嗯，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好像挺累的啊。
1: 啊、嗯、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
0: 嗯，
1: 然后，嗯，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待的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之后的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嗯，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
0: 嗯，
1: 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0: 我能理解你
1: 的，
0: 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
1: 啊、
0: 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那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就憋屈自己了，就憋屈自己惹了，是吧？啊，
1: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0: 嗯。
1: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0: 嗯、
1: 我变成小组长了。
0: 嗯。
1: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0: 嗯，
1: 然后我接。

0: 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但是有些，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儿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她比较喜欢。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她怎么怎么样啊，就她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然后就是最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1: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10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0: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呀，
1: 我再
0: 不
1: 跟
0: 是
1: 你
0: 说
1: 说一
0: 他
1: 遍
0: 给我什
1: 啊，
0: 么资源的，
1: 你听我跟你说，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所以说，那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来的，这个对不？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想这10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儿整不好的？是不是？是吧？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呀，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是最
0: 其
1: 可
0: 实
1: 怕的，
0: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实
1: 所
0: 是。
1: 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 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就像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0: 是
1: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0: 知道的。
1: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啊，那么能干呢、啊，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
0: 是跟他没处好。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0: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1: 你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0: 但是钟晓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给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1: 你别说呢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0: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1: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0: 我听懂了，我
1: 就是他 PUA 你可以 KTV 他。
0: 嗯，
1: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0: 嗯，
1: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0: 真是人了，听懂了。
1: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再见啊。
0: 嗯、
1: 哎，
0: 嗯，谢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

中晓，三婶是赵敏，谢谢大家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添加了，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能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

0: 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的特别好，我今天我想跟大伙说说。他说人这辈子啊，最好的投资是健康，一无所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底牌，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王牌。所以余生把健康置顶，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因为钱财再好，它好不过命，你名利再大，大不过你的健康。你说我趁多少多少亿，有病了治不了了，你钱再多有啥用啊？有个卖水的那个董事长，那趁多少个亿呀、啊，讲话呢，那几辈子都花不完呐，70多走了，不就是病来的突然吗？不就是治不了了吗？对不？你说那么多钱都解决不了那疾病了，走了1年多了，完事儿你扭过头你再看，你家里那儿女那孩子打成啥样了？那不就是走得太急了吗？病来的太突然了吗？谁也意料不到。如果说能预料到的话，那早就干预，早就治疗了。所以钱财再多，它真就是好不过命，你名利再大，你大不过健康。你像这样的人都预料不到，你何况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呢？所以小人物啊，你说有啥呀，就是好好活着。讲话了，你活一天赚一天，好好活着。过去有句老话讲，因为我父亲啊，他是山东人，他总说这话呢，你咂吧咂吧也挺有意思，叫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想的呀，就是好好活着，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伴，对得起孩子，对得起这个家，好好活着，谁也不给谁添麻烦。你像咱这岁数的人，给谁添了麻烦呢，咱这心里边啊都不得劲儿，讲话了过意不去。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聊天，这起因呢也是说这个灵芝孢子油，这老姐姐也是咨询，她就讲起她的事儿了。这老大姐呢今年72，这老伴儿在不到60岁的时候就走了，是脑血栓，后期呢又脑出血了，最后就综合症呗，啊，在床上躺了不到半年就走了，给娘俩呢留下一个50多平米的那么个小房，是套间，也是过去单位分的。这老姐姐就讲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啊也没个啥爱好，就是啥呢，晚上回家呀好喝一口。他说从年轻那时候就那样，不管你晚上家里有菜没菜都得喝上一口。论他讲话呢，喝完了之后呢有感觉这个解乏。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干啥都舍不得，就喝那个白酒都是那几块钱一斤的。后期几块钱一斤的白酒不没了吗？就最便宜都10几块钱了，那他就喝那10几块钱一斤的。最后你看没到60呢，还没退休呢，结果把这个肝给喝坏了，把脑袋也给喝坏了。当然他讲话呀也是因为生点气，他说我们家没男的，那就我和我妹妹。所以那些年呢，我父亲走之后，我母亲呢就上我们家来住了。我爱人呢做饭好吃，而且他那个脾气特别好，尤其是对老丈母娘啊，对我母亲这一块真的没得挑，

特别好，她讲话呢比我这个当姑娘的心都细。本来呀，老太太打算啊在大姑娘家就这么啊小住几天，结果呢是越住越舒服，后来干脆呀不走了，就住下来了。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念书住校，他说你看啊，我这家就50多平，过去那老房子是两室的啊，所以单独啊把那阳面呢给我母亲住了，我和我爱人呢住北面。这孩子放假回来呢就和他姥姥住一个屋。后期呢这老太太呀就把那个房子也租出去了，就干脆跟我们在一堆住了，跟我和我爱人说说这个租房这钱呢我就不要了，给你们了。这老太太是说了，但是呢从来也没给过，每当高兴的时候总说今后啊我这房子呢就给我这大姑娘，给我这大姑爷了。后期啊赶上这房子动迁了啊，当时呢给的拆迁款，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啊才20多岁啊，还处了个女朋友，所以当时我们就合计啊，到时候呢把这钱呢给儿子啊买个房交个首付。结果呢没想到这老太太转身呢去我妹妹我妹夫那去生活去了，跟他们一起住去了啊。他说我老伴这人呢不爱说话，但是你说能不生气吗？讲话也不是说非冲着老太太这房子，冲着他这拆迁款。他说但是呢家里老太太说这话呀做这事啊的确挺难看的，所以你看我老伴儿他就治这个气。你说凭啥呀？你说哪有这么偏心的呀？但你说我这当姑娘的我能说啥呀？尤其我还是家里老大，所以呢老伴儿可能也是憋气啊，没两年呢就突发脑血栓了。你看大家都说喝酒喝的，其实说实话我知道什么因素都有了，那他喝酒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了，结果你看这事出来不到两年他就突发脑血栓了啊，上不了班了，直接就卧床了，起都起不来了，就在炕上需要人照顾。后期呢又脑出血了，所以不到60，退休金都没拿着，这人就走了。他说老伴走了6年之后，我又查出乳腺恶性病啊，当时摸起来挺疼，有硬块，说我上医院看看吧。大夫说你这个啊不太好啊，你这个最好得切掉。他说当时孩子一方面要结婚，一方面呢得给孩子买房子，所以这个压力就特别大。好在是那些年精打细算，好在孩子结婚啊，孩子爷爷那边啊给拿了5万块钱，要不这婚结不了啊。后来结婚这个呢也不是最开始处的那个，最开始处的那个啊因为房子不散了一下子吗，所以那俩人分手了，这个是后来找的。他说哎呦这个我没相中，但你说我这病家里又这条件，我就合计趁着我还活着啊把他的家呀给他承了啊，所以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啊，有亲戚妯娌之间呢又借了点钱，这给孩子买了个房交了个首付，所以孩子结完婚之后我才做的手术。当时呢也是跟亲戚借了不少的钱，我住的这个房子呢是老伴单位的，是7楼啊，是最顶层，冬天冷夏天热，这冬天取暖费交了跟没交一样，所以我合计手术完了之后呢上儿子家休息一段时间，我住这房子呢冬天我就不交取暖费了。另外呢那跟儿子在一起多少不是还能照顾我一下吗？当时我跟儿子说完，儿子说行，我说用不用跟李莹再说一下呀，说这李莹谁呀？李莹就是我那儿媳妇儿。我还说不用，这一点事我还做。

做不了主啊，去吧。所以呢，我当时也没多想，9月初做的手术，你想9月份正好凉快了，不那么遭罪了。所以当时到10月底，我这边呢取暖费就一直没交。我说我害怕手术完直接上儿子家不好，所以呢手术完我回的自己家。他说手术时候儿子来了啊，儿媳妇一次也没来过。我当时啊也没有合计太多，因为年轻人啊，有的呢他不爱来医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手术是怎么做的呀？他说是全切，大夫也说就整个呀都给他切除干净了，就像老师您说的，就连那个腋下的淋巴呀都一下拿下去了，啊，他说我手术完反应特别大，就一个劲儿的吐啊。就是喝口水，都得吐出来，啊，有的时候啊，吐的都起不来了，胳膊也肿，但没那么厉害。说我要不也不能说上我儿子那儿去，我孩子在身边，最起码你看他能给我倒杯水呀，是吧？我想起来他能揍我一下呀，所以呢，我就跟儿子说，我说我那边取暖费没交，我合计这个冬天呢。我就想上你那儿猫个冬，儿说来呗，他说我没想到，我到儿媳妇那儿啊，儿媳妇黑着脸，跟我一句话没有，但当时呢，我也没想太多，我合计这是我儿子家，我上我儿子这儿来，但你像咱们这上岁数人，谁给个脸子他受不了啊？这儿子白天上班。儿媳妇呢没工作，就成天在家待着，所以儿子上班走得早，有的时候早饭呢就来不及做。他说儿子家呢也是2室1厅的房子，这儿媳妇呢和儿子住大屋，我住北边那屋。儿子上班去了，那儿媳妇门一关就是睡觉啊，你在屋干啥你也不知道。中午了出来了。用那手机呀，点点外卖，点点吃的，有时候也问我啊，吃麻辣烫不？吃鸭脖不？说你看，就我这病，有些发物，有些辛辣的，那都吃不了啊。所以在儿子家住那一个礼拜呀，我是每天还得强挺着给他做吃的，有的时候呢，亲家母也来，看见了呢，简单的问两句，然后呢。就跟姑娘进屋了，俩人关上门，啊，他说我就像个外人一样，我左合计右合计，我合计我还是走吧，别让儿子在中间难堪了，啊，临走前我勉强给我住那屋的那个床单啊、被罩啊给洗了洗，我怕人家儿媳妇嫌弃呀，所以有一天我就跟儿子说，我说我上你小姨家待几天。一直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完事呢，我从你小姨家直接上医院，你小姨陪我，啊，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啊，你就安心工作吧。所以，我跟我儿子也没多说什么，他就跟我说，哎呦，自打有这病啊，你说我上哪儿去呀？我就只能回我自己那老房子。他说当时啊，也没交取暖费。冷的呀，那手脚冻得冰凉冰凉的呀，哎呦，老大姐就说啊，你说身上再凉也比心凉强啊，所以啊，我干脆我又回我那老房子，我自己生活去了。他说这些年呢，为了还饥荒，儿子结婚跟亲戚这还借的钱，他说我是四处打工啊，看见纸壳也捡。看见那个塑料瓶子也捡，完了帮人呐收拾垃圾，一点点还债。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钱还完了吗？他说都还完了。我说那儿子那儿平时还去吗？他说过年过节去，啊，给孩子钱。现在小孩兴趣班也多，学的东西也多，儿子那收入也有限，所以我得帮衬他点啊，不冲儿媳妇儿。得冲我儿子，也得冲我那小孙子呀！我说现在一个月工资能开多少钱呢？这老大舅就说3000多吧。

要是自己花那完全够用。这老大姐就说了，一个月得给儿子拿2000块钱。我说怎么拿那么多呀？这老大姐就说，那孩子报的兴趣班也多呀，又是英语，又是钢琴，又是舞蹈的，所以呢，我一个月给拿2000。我说你一个月就剩1000块钱，你这生活够吗？够，我现在还给人家收拾家务啊，做一顿饭，一个月呢能给我1500块钱。我说你现在一个月给2000块钱给儿子，我说那儿媳妇对你的态度是不就好点了？这老大姐就叹气了，哎呀，好啥呀，还那样，反正我也习惯了。我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后来呀，就亲戚之间呐，在一起吃饭嘛，闻着妯娌跟我说的，说你儿媳妇跟我说的啊，刚结婚不长时间，我这婆婆呀夹着被就来了，啊，她说也不提前打声招呼，也不提前说一声，夹着被就来了。她说我这刚结婚没多长时间，我那老婆婆就往家里捡一些纸壳子、塑料瓶子，多埋汰呀！你说我能高兴吗？这老大姐就说，冲儿子，冲这孙子。完，我说老姐姐啊，你这次找我想让我帮你解决什么呢？这老大姐说，啊，导师啊，我也不瞒你，啊，我从开始我听你讲课，你这人啊，人品让我信服，我特别信你这人，所以啊，我现在呢，我就想问问灵芝孢子油我能不能用？啊，像导师您说的，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再往前对付几年，再一个，这灵芝孢子油通过你，我信，啊，这东西我信，而且相信啥呢？你肯定不能让我花贵钱，所以我想请老师帮帮忙。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呢，这也算是个缘分吧。我说我现在不仅仅啊是个大夫啊，我同时呢也是患者的家属。我说如果老伴儿没这病，我说可能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灵芝孢子油，我可以一辈子不会特意去研究它，因为老伴儿有这么个病，也是主任大夫说的，这才接触上灵芝孢子油这么个东西。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吃过的可能都知道。那我说说我老伴儿吃完之后的感受，他肺子做完手术之后一直吵吵疼，一直吵吵里边疼，从做完手术可以说一直到吃上灵芝孢子油之前，就一直吵吵胸腔子里边疼。你想啊，他拿掉一肺叶，那叫大手术啊，在里边又是拉又是切又是片的，在里边那一顿搅和，对吧？那麻药劲儿过的，他能不疼吗？那手术完前2天疼的都睡不着觉。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呢？撕心裂肺啊，形容一个人疼到什么程度啊？啊，撕心裂肺，就心脏给撕开了，肺都裂开了，啊，撕心裂肺的疼。啊，老伴儿这肺子呢，还给他切下去一块。这回老伴儿有这病啊，手术了，知道啥叫真正的撕心裂肺了，真是撕心裂肺呀。疼的呀，晚上啊，就那个止疼泵都解决不了问题，撕心裂肺疼了2、3天才缓过劲儿来。那么老伴儿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什么表现呢？第一，就是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最起码每天呢，听不着他说疼了，就手术后10多天啊，也是撕拉拉的疼，啊，还抽冷子疼，啊，一胀一胀的疼。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呢，不那么疼了。现在我问他啊，像这2天我问他，我说你那位置还疼不？告诉我不疼了。这是吃完之后的第一个表现。那第二个表现呢？睡觉安稳了。他查出这个病之前呢，不是一直咳嗽不好吗？所以上医院检查，查出这病以后，老伴就一直睡眠不好。也是心思比较重，就爱合计事儿嘛，心里想的多，尤其手术后，自己总吵着胸脯子这块热，总吵着喘气儿热，就是喘气儿从嗓子眼儿啊一直到心口窝、呼吸道这一块，这一。

条子总是热乎乎的。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打麻药打的，但手术后一直天天吵吵，喘气热，啊，肺里边燥热，还不是疼，就是难受。完，我也问大夫了，大夫说，术后正常表现，你毕竟是拉掉了一个肺叶啊，所以有炎症、有热啊、燥热都很正常。所以呢，这段时间老伴就总吵着胸腔热。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啊，老伴说胸腔感觉没有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燥了，喘气呢，呼吸呀、啊、也没有那么热了，而且睡觉比较安稳了，睡得也比较踏实了。第三点的变化呢，就是感觉身上明显有劲儿了，爱动弹了。之前手术完真是不爱动弹呐，成天就在床上躺着，就吵吵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身上没劲儿，但是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确实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这前天晚上还把我那个T 恤上衣啊给我洗了呢。我说你可别洗了，你再累着。他说我自己呀、啊、能感觉出来，我这身体呀、啊、挺有劲儿的。我要不爱动换呢，我就不给你洗了。啊，我现在能动换，这不就说明我身体有劲儿了吗？他说你那个 T 恤啊，你再不洗那都有味儿了。所以你看老伴儿就用手给搓出来了。所以老伴儿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啊，明显的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了。我讲这些呢，这都是实事求是的，都是在我老伴儿身上发生的。可能有人说那灵芝孢子油它就是好啊，啊，这谁不知道啊，对不？因为本身你看灵芝就是好东西啊，那灵芝孢子油肯定更好，但是有一点贵呀。为啥卖这么贵呀？你打开电脑，或者你现在你那手机能上网啊，你到网上你去查一查，你找一找这灵芝孢子油，你发现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那、啊、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没有那个低于3000以下的，就各家都是。就好像是约定俗成似的，就是家家就像说好了似的，就是你能看上眼儿的，就是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以上。有人讲了，为啥卖这么贵呀、啊？我记得同样的话，我还特意问过小周，就那个长白山抚松县啊万良镇朝阳村灵芝孢子油原料基地的那个周技术员。啊，人家懂这个呀。他说：“老师啊，为啥灵芝孢子油卖这么贵呀？”他说：“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能和这个肿块恶性病扯上关系的都贵。啊，所以你看，哪一个治疗肿块、治疗恶性病方面的药它不贵？那10000的、20000的，甚至说5、6万、10来万的，对不？这是第一个贵。第二个。”但凡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药也贵。他说我那孩子免疫力低，吃的那个什么呢，皮安泰，一个月也得30000块钱，一次就得3、4个月。所以啊，你就这两点让灵芝孢子油全都给你占上了，它能不贵吗？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我虽然是中医大夫，但是这方面呢我算是外行，这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是好的呢？他说主要看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灵芝三贴的含量。你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这含量这块啊，必须得达到25以上。啊，这是看的第一个标准。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它的含量当中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也是个关键。啊，很多人眼睛啊就直直地盯着那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其实麦角甾醇更为重要，因为这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个物质就只能单独的去抗肿块、抗恶性病，你有这种物质，它除了抗肿块之外，它能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你像炎症也好，心、肺、肝、肾这些器官衰竭也好，心脑血管硬化也好，其实

啊，跟这肿块它都是挨着的，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这灵芝孢子油不光说能抗肿块，同时呢还得做到什么呢？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所以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好啊？第一，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大于25以上，这叫医用级、药用级。第二，含有麦角甾醇。因为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都含有麦角甾醇，啊，这你得认清楚。你看它可以含有灵芝三萜，但是呢，它未必含有麦角甾醇，尤其是南方那种扩大棚种植的，一般的也很少有这个灵芝三萜能达到25以上的。所以你综合来一看。这也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所有的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大姐呀，你这心思我明白，啊，我理解，我知道，我说我是啥人你也知道，我说这药不好办在哪儿呢？咱说了不算，我说那天呢，有个母亲给我打电话，那孩子有病，就是血液恶性病。跟我说完，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人和人呢，他命就是不一样。你看，有人，人家出生就在罗马，而有人走了一辈子，他也走不到罗马。我总说那话，抱怨呐、愤怒啊、发牢骚啊，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咱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你呢也别着急。我说我让学生们呢记一下你这电话。啊，一旦有机会了，像你这种情况，肯定我指定是优先照顾。我说不图别的，争取看着隔辈儿考上大学，成个家呗。这老大姐就说：“哎呦，那我得借你吉言呐。”其实你说这老大姐人多好啊，她跟我说回那小屋住，啊，冻得她呀裹好几层棉被。就我听完之后，我心里难受，真的啊，因为啥呢？就以前啊，我老家不黑龙江的吗？黑龙江鹤岗的，啊，那个地方冷，我知道，就这种冷，冬天那种冷是个啥滋味？裹着好几层棉被，我听完我心里不是滋味啊，真的，你想啊，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谁都有病的那一天，谁敢说一辈子啊，他就不得病啊？所以做人呐，一定得善待老人。为啥总说行善积德呀？人得讲这个德行啊，因为他保佑你平安，他有助于你长寿，所以一定要善待老人，善待自己的爹妈，善待老伴儿啊，善待老伴儿的爹妈。你像我母亲走得早，那老伴儿的妈我就当亲妈一样。那你都可以问我老伴儿。就儿子也不过如此，所以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总说啊，俺那大姑爷好啊，得俺大姑爷忌了，所以百善孝为先啊。老太太不行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儿啊，说啥不咽。所有人都知道，就等我这大姑娘、大姑爷回去呢，我们从北京往回赶。那老太太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到了，这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但是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摸着她那手，那手冰凉冰凉的，就一点热乎气儿没有。老太太那眼睛瞅着我，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她，啊，一定照顾好这个家，照顾一辈子，你放心吧。这老太太才闭上眼睛。所以有人说导师对老伴儿没说的，这是应该的，夫妻之间应该做的。小辉啊，给我拿了30盒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啥都要给钱，我不能让人小辉合计我找人家，是不是让人家给我拿钱呢？我还真不是那样人啊。小辉不说吗？说嫂子这药啊我供。我说小辉啊，有你这话。啊，我说大哥大姐，谢谢你啊，我得谢你一辈子啊，你嫂子得谢你一辈子，感激你一辈子，有你这话就够了。我说我是带钱来的，
我说你给我拿这30盒灵芝孢子油多少钱？我说我给你，但你要说按照市场价一盒3500，我说那我指定我给不起，啊，我也没带那么多现金，我说我就按那个成本价给你。小辉就说了，就咱俩这关系，我就给你了。我跟人家算，你就甭管了，你就用吧，啊，包括嫂子以后用多少啊，我给你整多少。我说小辉啊，你这次带我们来，我说这地方呢，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的原产地。我说这回呢，我明白了一个词儿，叫防野生，叫溯源，最起码长白山灵芝孢子油能溯源，能找到原产地。一扫这二维码，啊，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啊，能找到源头。这第二呢，我也上网对比了，就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就它那灵芝三萜，就这含量，网上都是3000以上，挺贵呀。小辉就笑了，说了一个行业内的人说的话，他说3000也好，5000也好。啊，就多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销售价，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你含量特别低的那种，那种是低端的，因为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是高端路线，所以用灵芝孢子油的人，第一有钱人，不差钱儿。怕得这方面的病，那第二呢，就是有这肿块的病人，啊，身上有这肿块的病人，像你说的，得活着呀，所以多钱都得吃，主要就是这两类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溢价，这什么叫溢价呀？就是这个价格高于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所以这就叫溢价。就明明值500、700啊，非得卖你2000、3500，甚至更多，这叫溢价。你看，但凡和我们身上的这个肿块、这恶性病能扯上关系的，你发现它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那个抗恶性病的药一卖卖到几万，甚至好几万一瓶啊？你说它凭啥呀？就像咱们手上抽的这烟，小辉就说：“你看我抽这烟。”啊，这一盒100多块钱，这东西真值100块钱吗？但人家就卖你100多块钱一盒，这叫溢价。但你发现还不少人买呢，就像那酒似的，对不？啊，那茅台呀，那五粮液好几千块钱一瓶，他是卖给有钱人的，是不是？我说就没有一个能够打破这个传统的。把这些个好东西，溢价高的，把价格降下来，让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跟着用用。小辉就笑了：“谁呀？谁能干这个事儿啊？人行业内部人都守着这个传统，所以就这灵芝孢子油，你看它含量高的，就不管谁家没有低于说3000的，就像说好了似的。啊，你别管是天南的还是海北的。”对不？可以说都没碰过面，但是价格这方面就好像说好了、商量好了似的。那再有什么呢？你比如说灵芝孢子粉，对不？那一盒啊，是不是得400、500块钱？那么粉和油比较，啊，差远了，对吧？你像咱们很多女同志化妆买的那个化妆品，是不是有那个粉，也有那个油？有那什么精油啊？那油比粉这么贵，可能有人说，你咋知道呢？我咋知道的？我们单位那些小护士，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说这个，买什么什么精油啊，又买什么粉呢、啊？你就听那个价格吧，都是那油贵。那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和这灵芝孢子粉，你一比较也是一个道理，100克的粉能出1克的油，什么概念？100比1呀、啊，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它成本它就高。第二，这东西提取复杂，

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得是仿野生灵芝，很费劲很复杂的一件事，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被那个野兔啊，你包括那个狍子呀，啊，还有一些什么黄鼠狼啊，对不对，给啃了给吃了，包括那个树让那个狗熊给扑倒了，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就影响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你看你收集灵芝孢子粉比收集灵芝孢子油要简单的多，你像孢子粉收集完之后，通过破壁技术把灵芝孢子粉细胞膜打碎，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要麻烦很多，它要经过二氧化碳超低温的这种萃取技术进行提取，才能把灵芝孢子粉当中的灵芝孢子油给激发出来，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就这个提取工艺啊，它的成本费用就很高，所以导致孢子油的成本很高。因为吃的呢又都是有钱人啊，要不就等着救命的人，所以这个价格自然而然它就高，3000多的5000多的它都是溢价，都高于了产品本身，因为除了有钱人吃就是等着救命的人在用，其实成本没有那么高，就像烟酒似的。我说这成本到底多少钱呢，这小辉啊就跟我比划了一个手势啊，我说600呀、啊、小辉赶紧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啊，让我小点声说，我说600，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辉点点头。我一听我心里当时挺高兴，为啥，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对不对，600块钱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可以啊，为啥呢，首先第一就我这块我能接受，我就给老伴吃去呗，而且我想到就这价格啊，要是给咱们这些老伙伴去用，是不是也能够得着也能摸得着，最起码不是说一个月啊3000、5000，600块钱挺好。而且我当时我一下就想到什么呢，就是得那个血液恶性病的那孩子啊，包括刚才咱说到那个乳腺出现转移到那个骨头上的那大姐，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是不是都有希望啊，这大家都有活着的奔头了，这多好啊，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我总想的是啥呢，这世上如果没有病人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如果说没有这个病痛那多好啊，但就像很多人说的，这人生没有从来只有后来，所以你看当我们发现的时候那一切呀都已经无法重来了，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所以纵然你有千般的感慨和万般的愧疚，但也回不了头，只能怎么的往前走。这很多人得了病以后，哎呦我以前少生点气好了，我以前我多注意点好了，我以前饮食上多注意些好了，我以前睡觉当回事好了，失眠我早点看，你记住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没有如果。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这也是我最近啊总跟老伴说的，我说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走着走着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半个月之前王主任跟我说完我很迷茫，我上哪儿整去啊，这东西好不好看哪儿啊，怎么能保证它是保真的好的还便宜的呢，这些问题半个月之前这都给我愁坏了，但半个月以后你看这些问题不都一一解决了吗，所以那话说的对呀，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啊，所以大家想的这灵芝孢子油价格怎么这么贵呢，怎么能用上啊，我相信有一天也会解决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灵芝孢子油

0: 然我就告诉他一个方子，叫啥呢？叫桑菊竹叶茶。桑菊竹叶茶，桑叶、白菊花各九颗，竹叶20颗，煮水喝，清热清肝清心，适合耳鸣或者耳聋，就每天当茶喝。当然了，你不可能说我喝一天就好啊，就慢慢喝。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瘀，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这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就每天当茶喝。当然了，你不可能说我喝一天就好啊，就慢慢喝啊。有啥问题呢，大家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就方的呀方法呀没记全的，或者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你包括咱说对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大家有啥问题的你都随时给我打电话，记好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先接热线，有什么问题咱电话联系。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坚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不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0: 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这找你也太不容易了。
2: 啊，
1: 我都排了好几天了，
2: 终
1: 于和你说
2: 上
1: 话
2: 了嘛。啊。
1: 本来合计等你回来呀、
2: 啊，
1: 再让你看病的。
2: 啊。
1: 但是昨天我听你讲这个包子油成本价说600块钱。啊，哎呀妈呀，这价格我能接受。
2: 这个成本价啊，这是小辉私下跟我透露的。
1: 哦。
2: 具体呢，人家药厂那边就包子油厂家那边人没说。
1: 哦，明白明白。
2: 就是我私自问的，人小辉不给我拿了点，要给老伴用吗？但我不能让人出这钱呢，我得给人钱呢。
1: 啊，明白明白，
2: 对吧？我得给人钱，我得问你这多少钱呢？啊，你要是按照市面的零售价格3500，那我肯定是给不起的。
1: 是吧？是吧？
2: 哎，我就跟他一说，他就跟我一比划，600块钱。
1: 啊，你就明白了啊。
2: 哎，那我就知道就是成本价呗，对吧？
1: 嗯、
2: 所以说，咱只能说现在我知道的，这灵芝包子油的成本价是600块钱。当然了，就是咱们现在老伙伴能不能吃上，这个我还不太敢说。
1: 是吧？
2: 啊，这两天呢，不少人就问我，包括前两天就不知道这个价格的时候，就很多人就问我。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你别着急，再等几天。
1: 啊，
2: 等几天。
1: 行行行，你找这个包子油啊，是医用级别的。
2: 对。
1: 啊，完了，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还高呢。
2: 是啊。
1: 啊，我听得可明白了。
2: 啊，
1: 老师，我相信你，你带来的东西都好用，
2: 嗯、
1: 还有这个舒心特利呀、啊，我也吃着呢。
2: 啊，
1: 用了2个多月了，
2: 啊，
1: 心脏可舒服了。
2: 啊，
1: 腰腿也不是那么疼了。
2: 挺好啊。
1: 啊，压差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大了，现在血压也挺稳定的了，所以这回有了这个灵芝包子油，我要吃，因为我也是包结块的患者。
2: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你别着急了，咱们首先呢用那个森柏舒心颗粒，它能化瘀，这化瘀呢对于咱们说这个包啊结块啊它就有很好的帮助，因为从中医来讲身上长这东西呢肯定跟我们气滞血瘀瘀而成结有关，所以活血化瘀这个化瘀是必须要做的。
1: 啊，
2: 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灵芝孢子油，能够有针对性的对于我们的包结块再给予干预治疗，那效果就更好了。
1: 啊，
2: 那你跟我说说是怎么样的病情，长在什么地方了？
1: 我是吧，甲状腺结节。
2: 啊，
1: 7-8年前吧，检查是3类的。好像是3级。
2: 对。
1: 但是5年前复查，说变4级了。
2: 哎呦。
1: 像那个4A级啊，说这个就不咋太好了。
2: 对，
1: 当时大夫说会有恶性的风险。
2: 嗯，
1: 后来呢，不到1年，我就觉得呀、啊，哎呀，这嗓子、啊、难受，完了吧，这个咽部吧，总好像吧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似的。
2: 啊，
1: 说不好那个感觉。
2: 啊，
1: 完了，当时吧说话的声音嘛也有点哑。
2: 嗯，
1: 我就又去医院了。
2: 又严重
1: 了。啊，对，当时的彩超单子呢也写的是边缘有点不清晰。啊，完了还有点低回声啊，大夫怀疑是恶性的，当时呢就给我手术了。
2: 啊，
1: 手术后吧，不是要做病理吗？
2: 得做呀。
1: 啊，对呀，完了一看吧，真是恶性的。
2: 哎呦，得回你这早做了。
1: 啊，是啊，老师，就像你说的那样。
2: 嗯，
1: 做完疗之后啊，虽然病情抑制住了，
2: 嗯，
1: 但是把人折得够呛啊。
2: 嗯，
1: 哎呀，那掉头发，
2: 嗯，
1: 吃东西吃不下去，恶心，哎，那简直啊，就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2: 嗯，
1: 到现在这手术3年多了，
2: 嗯，
1: 目前维持的还算可以，但大夫也说了，
2: 嗯，
1: 不是现在指标正常了就没事了。
2: 对，
1: 复发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2: 啊，那得多注意呗。
1: 是啊，所以我听到那话啊，
2: 嗯，
1: 讲对这恶性手术后的帮助的药啥的，哎呀，
2: 嗯，
1: 我就买呀。
2: 有病乱投医嘛。
1: 啊，对呀，那我着急呀。
2: 嗯，
1: 我就怕复发呀。正好这几天呢，听你讲到你老伴也手术了，是吧？
2: 对，他是背上的结节。
1: 啊，然后大夫让他吃这包子油。
2: 对。
1: 啊，你说这个是专门针对这类病的。

0: 方也能抗这个结节是吧？
1: 是。
0: 啊，我就想吃点儿，趁着没复发的时候，咱也预防预防呗。你说是不？
1: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而且呢，尤其是你这个病。啊，就咱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啊，是我们甲状腺上的细胞异常增生后形成的一个团块，它的分类很复杂，你看有囊性的，有实性的，有炎症性的，当然也有什么呢？就是咱说这种肿块性的，最不好的就是这种肿块性的。不管怎么说，你达到了这种恶性的级别，那你该给它切掉，在你身体能够忍受的情况下，你给它切掉是对的。啊，切完之后呢，做一个病理，如果说良性的，那好了，咱不用管它了，平时多注意，对吧？你这做完病理之后，一个还是不好的，那肯定必须得通过这种方式来干预它，别让它复发，对吧？还有一点是啥呢？就一般女同志在甲状腺上长这些东西的，都跟本身的脾气性格有影
0: 响。对呀，爱生气，对，
1: 爱生气，爱操心，对吧？遇到事呢爱合计。
0: 对呀，就是不开自己。
1: 对不对？你这些方面你还得慢慢去调整。你在这一方面调整好了之后，你再通过这个孢子油，就咱说的灵芝孢子油，干什么呢？它有四抗四防的作用。它的这个四抗呢，指的就是什么呢？抗炎。完了之后抗衰，是抗脏腑功能衰竭啊，再就是抗肿块、抗硬化。就一般咱们出现的这种恶性的疾病，早期肯定是有什么呢？炎症转化的。就像您啊，说我甲状腺上出现了这种恶性的肿块，那你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嗓子不舒服的，嗓子干呐、痒啊，刺挠，就像咱说的慢性咽喉炎似的。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反复的出现，再加上你情志的改变，遇到事情爱生气爱合计，这俩一结合，慢慢它出现这种团块了，就形成这种肿块了。所以说呢，你平时你还得多注意。咱说为啥我刚才说用那个深柏树荫颗粒对你有好处呢？它能够帮助你解瘀啊，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这瘀散开，避免我们再有新的这种器质血瘀瘀阻形成。完了之后，我们现在根据你的情况，说我用这灵芝孢子油，你干啥呢？你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抗，包括我们说防。你的抗是什么呢？抗炎症，让它局部不再出现炎症，抗这个肿块。还有一点是防止什么呢？防止我们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你像咱们有很多人说我做完手术了，你包括有的说整个我这淋巴都拿下去了，像你这种情况，它不光说是把我们的肿块切下去，你包括我们下颌淋巴结这都得清理。在临床叫什么呢？这叫清扫。那我们用灵芝孢子油的目的是啥？避免它再次出现复发。另外一方面呢，你自己平时也需要多注意啊，遇事不能着急，不能上火，对了，我不能生气。完，至于说什么时候能用上，就像你讲话了，只要不超过1000块钱就行啊，我能接受。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自己选，你也必须要选这啥样的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要在25以上的。
0: 高
1: 叫医用级、药用级的。完，再一个呢，这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麦角甾醇的，麦角甾醇它能抗炎，它能抗硬化，就是这两种成分缺一不可的。
0: 知道
1: 你要选这样的。所以至于说咱们这个就我给老伴用的这个呢，具体啥时候看看咱们有没有机会能用，这个呢还得再等一等，所以你也不能着急了，好吧？
0: 行啊，老师，这几天我一定会关注您节目，有啥好消息你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1: 可以、完事有需要的话呢，到时候跟学校那儿也登个记，完咱也统计统计看看。
0: 行，不能错过这机会。行、
1: 完了，你先用的这个深柏树荫颗粒，完了自己再调整好情绪。
0: 行，
1: 好
0: 嘞，
1: 就先这样。
0: 谢谢老师啊，
1: 哎呦，
0: 客气，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福祉。

0: 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始终。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好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好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四个多月，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跟先讲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四个多月，前三个月呢是我婆婆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四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3: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4: 我怕我妈
3: 啊，是不是？
4: 我怕她生气。
3: 但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居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4: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她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3: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4: 她不来，
3: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那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呢？
4: 他不来，我爸，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3: 啊，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不来了，人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4: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3: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4: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3: 那孩子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吧，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4: 啊，对，背奶。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自己，你得让她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要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咱还能取去，亲妈没法取去，你这咋整？
4: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啊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哎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3: 对，没事，
4: 感觉我说的也
3: 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在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去，亲不坏，没事。啥毛病没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啊，听着没有？
4: 我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想让老公
3: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我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你这老她还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4: 是，我也这么跟她说了，刚我俩刚那什么刚说完，
3: 她也不听话，
4: 她 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你妈带着我。
3: 要求个灯笼，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

0: 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你雇保姆，你雇俩保姆，肯定不让他们来。
1: 对呀、啊，是啊，我也。
0: 但凡有个要求，让用老人，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1: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
0: 所以说这个
1: 觉得不太合理。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儿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哗憨了流星的呢，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亲的，亲亲脖的头，
1: 容易流口水。
0: 对，亲亲脖的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亲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啊，就跟豆筷似的，亲一下可得劲儿了啊！
1: 我们还亲脚丫子。
0: 对呀、啊，你就是，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儿，因为腮帮子那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了流星哈了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儿的孩子那不行啊。
1: 嗯。
0: 你该亲亲亲没事儿。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忧，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1: 对，刚才我还说，我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0: 没事，
1: 这总抱总抱，
0: 没事，
1: 不行。
0: 你
1: 说
0: 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在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的，那烦人呢。
1: 不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0: 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他是。
1: 能听着。
0: 啊。
1: 你骂他就能听着
0: 啊？这是缺心眼儿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忙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1: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0: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1: 现在就搞的就是。
0: 对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
1: 嗯，
0: 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1: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0: 我说到那天儿、
1: 嗯，
0: 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
1: 嗯，我老公，我是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0: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
1: 啊、
0: 打轻了，嗯，你家没有家法吗？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福冈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1: 还有榴莲、是吧？
0: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跪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1: 嗯，关键是嘴还硬，
0: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1: 是、啊，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陪孩子，还挺辛苦的。
0: 嗯。
1: 关注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0: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就欠抽，真的。
1: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0: 你不整事儿呢吗？是不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急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儿你辞职在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在这块省得别说我骂你啊。
1: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0: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1: 嗯，
0: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了啊、但是人家毕竟现在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再一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是欠揍啊，真的。
1: 他跟我说我还没有些我还没法跟我父母说，
0: 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

0: 你就说你别吱声，别在这块儿，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1: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0: 对呗。再见啊。哎，
1: 好，
0: 哎，哎。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啊，您好，金霞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2: 我正是参亲的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2: 啊。是农村的。
0: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带了带孙子，
0: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想了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但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2: 然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2: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2: 对，一开始。嗯。
0: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0: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2: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搞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2: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0: 嗯，
2: 然后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六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
2: 啊，
0: 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2: 小老师，
0: 啊，
2: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0: 啊，
2: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这大成事儿了、
0: 啊，
2: 他也承认了，
0: 嗯，
2: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儿了吗？又出事儿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2: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都是说他，就是爸，你是女的，正当
0: 的
2: 女。
0: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2: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不管他。
2: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2: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着。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0: 嗯，
2: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小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2: 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0: 嗯。
2: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0: 嗯。
2: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2: 嗯。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2: 小老师，听着。嗯。
0: 你不都当屯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2: 他不去呀、啊，就是说去改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0: 嗯。
2: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0: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就听这个姐吧，同学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嗯嗯。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2: 认账我还不忍。
0: 你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2: 离婚吧。
0: 嗯。
2: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 你不扯，你把那给这奶汤的奶汤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

0: 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着，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就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1: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1: 你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
0: 对呀，
1: 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你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1: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1: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郑泽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1: 对，
0: 就
1: 是
0: 你挣点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谢谢宋佳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您好，钟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哎，钟老师，哎呀，这麻烦你帮忙指导，指点迷津哈。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说说
2: 这个子女婚姻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2: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和他同班同学。他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的男孩子呢，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
0: 嗯，
2: 然后双方也就处得相当好，处了好几年，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
0: 嗯，
2: 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哈，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把这个男孩子和这个姑娘之间这婚姻事儿给搁浅了，又过了五六年，然后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但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也都30多岁了，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儿卡在那儿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0: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2: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0: 那不是问题，
2: 不是问题。
0: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就给你送回去。
2: 哎，
0: 人家男的那都是不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
2: 没有。
0: 你确定啊？这事儿可不准成啊？
2: 那个准成，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0: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完了啊。
2: 那下步咋走啊？
0: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2: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做。
0: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2: 对。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0: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是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2: 对
0: 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到最后如果不成，那也就是我也尽力了，这个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2: 那钟老师，我可。

0: 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作为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1: 你凭啥不去呀？你个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们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在这儿，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搁这寻思，你还搁这装老丈人啊，装啥老丈人啊？
0: 那不是，
1: 对吧？
0: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1: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0: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1: 那人姑娘不结不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啥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找，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呀？不是那回事啊！啊，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儿。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我这个事情，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说说吧。
2: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1: 嗯，
2: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1: 嗯，
2: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1: 嗯，
2: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1: 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2: 央企。
1: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2: 但是因为
1: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2: 他是国企。
1: 对，那你赶紧去，啊。
2: 但是因为我想。
1: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2: 那你国企就是。
1: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2: 啊。
1: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2: 嗯，对。
1: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2: 啊。
1: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2: 嗯。
1: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人的，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2: 嗯，但你有啥升职空间呢？不可能。一直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1: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2: 啊、
1: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啊？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2: 嗯，就是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1: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2: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说
2: 嗯。
1: 嗯，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是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2: 嗯，
1: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就是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2: 嗯，
1: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2: 嗯，听懂了。
1: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2: 那不能。
1: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
2: 嗯、
1: 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2: 嗯，听懂了。
1: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2: 嗯、好，
1: 再见啊，好嘞。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晒多少年？
8: 1厘米、3厘米，
5: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驴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4: 驴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俀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了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了一直就到现在，完了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

0: 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不
1: 回
0: 在
1: 事儿。
0: 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道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
1: 完了，
0: 啥呀？你闲的啊？你
1: 我
0: 喝
1: 告
0: 多
1: 诉
0: 少
1: 他
0: 酱
1: 了。
0: 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你
0: 他们
1: 说
0: 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你不告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特
0: 我
1: 意
0: 问
1: 告诉
0: 你，
1: 他呗。
0: 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在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呢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
1: 吗？
0: 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是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1: 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
1: 刺
0: 点
1: 激
0: 药
1: 你们
0: 吧，吃
1: 家
0: 点
1: 里。
0: 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我
0: 那你
1: 就
0: 们
1: 是
0: 家
1: 说，
0: 饭着啥了？
1: 没
0: 这老
1: 呀，
0: 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
1: 那
0: 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呀，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梆梆一顿就好了，
1: 对呀，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儿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
1: 完
0: 你们屯
1: 他
0: 子
1: 姐，
0: 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搁这乱寻思，些没用
1: 没有，那可没有，就是说
0: 就
1: 吧，
0: 是你
1: 你
0: 知
1: 说
0: 道，就
1: 孩
0: 是
1: 子，
0: 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没
0: 所
1: 呀，
0: 以你说你寻
1: 我就以为是啥的，我寻思
0: 你
1: 孩子都那老大了，完了
0: 孩子
1: 到
0: 那么老
1: 新疆。
0: 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
0: 所以
1: 知
0: 说
1: 道
0: 你
1: 了。
0: 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吗？这不是啊？好
1: 好
0: 了啊，
1: 了，哎，
0: 行，我不
1: 谢
0: 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说点邪了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说那个告诉孩
0: 行，
1: 子
0: 别
1: 的，
0: 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
0: 听
1: 了，
0: 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好了，
1: 哎，
0: 再
1: 好。
0: 见啊。

0: 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1: 嗯，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1: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0: 嗯。
1: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0: 嗯。
1: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
0: 嗯，
1: 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
0: 嗯
1: 嗯，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
0: 嗯，
1: 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

0: 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三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1: 怎么针对你呢？
0: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然后这条业务是从零到一，从一到十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这跟我卡一些特别敲骨头吧，就是。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然后还有小宝宝。对。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1: 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1: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0: 对，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1: 家里老人能贴补点吗？
0: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1: 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0: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
0: 那是啥事儿？
1: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因为
0: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1: 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听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0: 人生海海，
1: 还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比阿强强会赢啊？那是爱拼才会赢，那是福建歌，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那现在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两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的，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气，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气，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气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气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

0: 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嗯，是不是？对不对？然后
1: 我一样没咽这口气。
0: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搁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咱们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你委屈个溜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也挺好的嘛。
1: 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
0: 为啥？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你就是你，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十好几年，这叫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那不到那口呢，是吧？你想是不是？他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
1: 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0: 那
1: 这种想法，
0: 就是说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就是功夫神州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你就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就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不是没给你提成。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要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再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啊，
1: 明白了。
0: 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儿都能吃。你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他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的。
0: 对对，是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让我们。

0: 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哦，那不会，
0: 就是，
1: 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
0: 啊，
1: 那我就经常，那我就我，哦，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啊，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累累啊。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一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好了啊。
1: 好，那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委屈
1: 完了之后，
0: 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那就行啊，没事。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啊，人生往起起的时候，咱们讲就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好嘞，
1: 然后那个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她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等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没登记，没领证。没领证呢，然后在他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你就跟别人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的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单身了今年，还怀上我不容易。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然后说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坐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是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啊，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0: 你别听他催了，他挣多少钱啊？不可能，说起来就不应该信啊。
2: 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的，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他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我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那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0: 你别管他，这事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你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儿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不要着吗？对吧？如果说你真有那缸的话，你一分钱别扯要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是吧？
2: 对，我也这么说。
0: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不听着？
2: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嘛，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0: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嫂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不是个事儿。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他不像小啊。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

0: 完了这还真还出这事儿，
1: 嗯，
0: 那不虎，那不虎那啥，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意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就是咱们也没招，
1: 嗯，
0: 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1: 那他说要，
0: 啊、
1: 嗯，那边说了。
0: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啊？那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那个的，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起来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
1: 嗯嗯
0: 嗯，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啊，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1: 嗯嗯
0: 嗯，
1: 行，小哥，谢谢你。
0: 好了，完了我就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小哥，再见。
0: 好嘞，再见，哎。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
2: 感觉
0: 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0: 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2: 没有。
0: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2: 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啥？拿咱辽宁人虎啊？
2: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2: 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2: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届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2: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2: 还有您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2: 行，
0: 啊，
2: 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2: 嗯，
0: 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2: 是
0: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2: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不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2: 嗯。
0: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

0: 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两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儿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舔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大哥。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一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
1: 谢谢小哥开导。
0: 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啊，记住，所以说记住，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嗯，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2: 怎么了？
3: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十一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2: 哎呀妈，大龄啊。
3: 嗯，对，
2: 三十好几了才要孩子，
3: 三十六周，
2: 三十六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3: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
2: 嘛。我能想象得到啊。
3: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2: 哎呦，
3: 过来就来我家了。
2: 嗯，
3: 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
2: 嗯，
3: 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
2: 嗯，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她那个害怕，那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3: 对对，
2: 这可以理解啊。
3: 但是她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2: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3: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他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就
2: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3: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2: 那来气
3: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要把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中
2: 产后抑郁很正常。
3: 对，然后就是
2: 尤其你那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是恢复能力是更差。
3: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 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2: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3: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2: 你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吗？
3: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2: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3: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2: 啊，
3: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
2: 嗯，
3: 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2: 嗯。
3: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2: 嗯，
3: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2: 嗯，
3: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了，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2: 嗯，
3: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2: 你今天想问我啥？
3: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2: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3: 那我婆婆就我婆婆，
2: 你婆婆呢？你妈，你妈真不干活儿，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
3: 儿。是，我知道，但是
2: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3: 对呀、啊，但是我关键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2: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儿，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3: 对呀，那我就是
2: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思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3: 对呀、啊，我家的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2: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3: 嗯。
2: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窟窿你，就这事儿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吧？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3: 但是我真的当时，哎呦
2: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3: 那他就是我就
2: 婆婆，你记住，
3: 我都不带，我不知道怎么，我都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2: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接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护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3: 嗯，
2: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艰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3: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2: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3: 嗯。
2: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
3: 找
2: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3: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2: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啊、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3: 那我知道。
2: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3: 嗯，谢谢。
2: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3: 嗯。

0: 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欺不中，这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人孩子，你教人差远了。你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我跟我丈夫结婚8年了。
0: 八年了啊。
1: 是大学同学，认识15年了，结婚8年，现在有一个儿子7岁。
0: 嗯。
1: 我儿子很好。
0: 啊。
1: 然后，我们的感情就是咋说呢？从大学时候就一直打架。一直吵，然后就是能和好，而且每次打完架之后，我个人觉得，然后我丈夫也说觉得就是感觉比以前感情更好了，所以这些年就他在外面做什么销售工作呀，半夜回家我都很相信他，但是就是我俩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俩自己带孩子活特别多，孩子还淘，我俩沟通的时间很少，而且我俩都非常累。最近有一个月的时间嘛，他沾火就着。我也没明白是咋回事，但是我都可相信他了，我也觉得不可能有啥别的事儿啊。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翻他手机，我就发现他在我俩吵架的那天中午，我俩就吵架了。中午12:40的时候，他有一个美女的截图。然后我还看见翻他的聊天记录是没有，但是我翻到了他和另外一个那个美女的那个聊天记录。然后说了一些什么，我老公说了一些什么，我不能没有你的话，但是人家那个女生确实没说什么。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我就觉得我这些年他很爱我，我很爱他的这个就信念就崩了，我就一下都就感觉这些年像个笑话。我就觉得挺难过的，然后但其实我打心底里我还是相信他的。他说吧，他说没啥，就是闲拉个拉个。完了，我问他是咋认识的，说他在销售一个酒局上认识的。然后他就没再说别的，我也没有证据。然后就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心里不舒服。
0: 那肯定不舒服，搁谁谁舒服，不舒服是对的。你的所有反应就是说，一般的女生已经到不了你这个水平了，你已经是一个在。面对这种情况当中能够保持非常平和的态度的一个高手了，这个你自己没意识到是不是？
1: 我就觉得我很相信他，我很爱他，是不是我恋爱脑啊？
0: 你倒不是恋爱脑，但是你有点那啥了，你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误解，相信不等于不出问题。你是相信啥？你是相信你们俩咋出问题到最后你俩离不了婚，他得跟你挣钱得给你花，对不对？但是并不代表着说那他见着别的女的了就是一点那什么想法都没有，那本身从动物的本性来讲就是不对的，就是扭曲的，对吧？有想法他不做，这就是这是人性，对吧？因为我们人有道德，是吧？但他去聊出去，这本身来说就是嘚瑟，这个嘚瑟你可以收拾，是吧？咱们这么掰扯，这个因为我觉得你就在所有这些 真的，我接这么多年电话，能遇到这个问题能像你这么冷静的人，女生非常少。
1: 我也琢了，那天半夜我跑到那个消防连廊上喝酒去了。
0: 那叫琢磨，你琢磨，那你那不叫琢磨，那
1: 我反正我不可能是什么自杀跳楼，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是。
0: 对，因为你俩是啥？因为我知道第一点啊，第一点就是咱俩唠点实实在在的嗑。
1: 嗯。
0: 我听你唠嗑，听你说话，然后听一说你俩这事儿，你俩是肯定还不了。啊，就别说，就别说说的那啥，咱先别说那个，就是说他在外边聊是女的，女的没勒他，就是他真在外边跑步鞋，你俩都不带慌的。
1: 啊，那
0: 真的
1: 怎么补鞋呢？
0: 真的，你俩不带慌的，你们俩这是拴一块了，你们俩这个感情，你俩这个婚姻是月下老拿红色钢丝绳给整上的，黄不了，那打成啥样，钢丝绳不带断的，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知道吧，你不要丧气，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你的想法是幼稚的，就是说的这个你的这个爱情观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他始终是要有可能。
1: 嗯，
0: 只不过你的自信来自于哪儿，就是我们遇到任何的挑战，遇到任何的困难，到最后我们一定都能度过去，结局一定是圆满的，这个你相信啊？我跟你说，你们俩最后的结局啊，就是俩骨灰盒并骨了，不要有其他任何想法，然后你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说这小子哈，念书前啥毛病是吧，他吃奶套不吃奶套，你的智慧就开始占领高地，然后你收拾他，哎，收拾完了之后他还得，你还得放出去给你挣钱，你不能收拾完之后不放出去是吧。
1: 嗯，
0: 就说这个其实就是你们俩面临了一种新的考验，你原来那种认识的东西是错的，是错的，
1: 嗯，
0: 对吗？所以说你需要重新的来评估婚姻啊和这个爱情的所谓的爱情的忠贞，所谓的这些东西你要重新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呢，你是个挺厉害的女生，你工作应该也挺厉害，也嘎嘎的，你跟刚才打电话的女生一听就是正好相反。正好相反，你是知道咋回事儿，而且你一旦认准了，你是有手段的。你只不过现在是原来的这么多年的，因为你们俩大学同学，就你们俩原来你塑造出来的那种这个想法啊，受到挑战之后，你有点懵，懵完了之后，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讲了，婚离不了，你们俩是红色的钢丝绳啊，给拴上了，然后呢，月下老又用那个焊条。那个高钢焊条给焊的啊，所以说你俩离不了，他想离你都坚决，你告诉他你离，我嘎子给你抠下来，我告诉你离婚你肯定离不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要相信你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就现在
0: 你这个事儿，刚才我不说吗，你现在懵，你当然就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刚才我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定下来了。
1: 嗯，
0: 第二呢，他也没啥嘚瑟的，没啥可嘚瑟的，你想想是不是？他聊着人家人也没勒他，
1: 那房贷车贷一大堆，钱都不够花，他也不可能给别人花。
0: 就是的，那他多挣点也多挣点更好，我觉得哈。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就那什么，你就信心定下来，我给你足够的信心。然后呢，也不是说你不可以琢，该琢琢，但该哄哄，你就记住，这个男的，你家这个男的。一打一拉，一打一拉，不打不行，不拉也不行，一打一拉，然后去处理它，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然后你就记住，你不要认为说自己受到多大伤害，其实你并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只不过就是因为你原来的时候，你把这事儿想简单了。
1: 嗯。
0: 你觉得我不用操心，我不操这个心，能不操心能？你俩再好的关系，咱们这么讲，从十二三长起来那个，后来不操心的有吗？
1: 嗯，
0: 哪有不操心的，只不过有的操的多，有的操的少，一点不操心的没有。而且没有经受过这方面考验的夫妻基本也没有。
1: 嗯，
0: 尤其七年之痒的时候，那家觉得找谁都比找他强。但是你过那段之后呢，你当他醒枪了就知道还是媳妇好啊，那媳妇咋吵架到最后咱这么讲是真正的那啥呀，你说呢？
1: 嗯，对，我就瞅着外面人都没他好。
0: 所以你受打击了是吧？
1: 那我确实有点。
0: 所以我

0: 那你讲话，你瞅着好人，别人不也瞅着好吗？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得有着这，就说的他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这心眼没有不行，对吧？
1: 嗯，啊，确实没有这方面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次一听出来，就是你不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你是缺乏这方面的考量。
1: 嗯，
0: 这个听明白了吗？
1: 嗯。
0: 你看你大学同学，人家有些女生，包括您寝室有些女生就可会了，人家想办法把自己男朋友和别的女生全都切割开。等你一定是，哎，咱寝室你看我男朋友怎么地的、啊、跟你们寝室同学都处的都可好了，因为你没这方面的心思，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你毕业之后呢，你又生活在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纯净的空间，就是工作环境当中、
1: 啊，对，
0: 你也没有这没有那些烂眼的事，所以你也不往这方面想。
1: 我没听说过谁不好好过日子，那都是新鲜事儿，都没听过都。
0: 对吧？所以说，你说我判断、啊、我判断的是不对？
1: 嗯
0: 嗯，所以说呢，你一定不要怀疑自己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只不过你原来没有这个心思。你就回想一下，在你大学寝室，你们寝室我不知道是四个人的还是六个人的啊？
1: 嗯，
0: 女生处对象是不是你一般不太在意说你对象和你寝室这些好朋友之间联系怎么样的，或者见面咋的，你都觉得很正常。
1: 对，
0: 但是一定有女生有男朋友，但是她男朋友和你们接触必须通过她。很少你们能有机会单独接触到她男朋友。
1: 嗯，
0: 你仔细回想一下，一定有这样的人。您这样的女生就是有这方面心眼的人，你就从小就没有，但是现在你得有了，你知道，你得学会想招了啊，不是说硬控啊，你不行走这怎么，不是，而是软硬兼施啊。
1: 嗯，
0: 你要有信心。我觉得我这两点都说你心里的。第一个，你没有这方面的想法；第二个，你从大学毕业之后，你就生活在一个比较纯净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所以你不长这心眼儿，啊。
1: 嗯。
0: 打击肯定是受点打击，但是过两天你就按照我是说的，离婚，婚离不了，没有必要考虑离婚的事，就琢磨怎么跟他过就得了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好的
0: 谢谢，没问题的，你一定会成功的，啥事没有，这过就是，即使你不采取行动，这个事儿有一两年也过去了，他会、
1: 嗯、
0: 他不是那样人啊，听明白没有？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周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

朱哲琴第一张专辑《黄孩子》第四首歌《不相识的父亲》，在抖动的节奏声中，微弱的笛声逐渐变得明朗，如同从远方而来，让人心灵震颤的声声呼唤。朱哲琴深情地唱道：“那一座很远很远的山，我不相识的父亲就在山那边。”那一条很长很长的水，我不相识的父亲就在河对岸。

第五首歌《缘》，从良心的呼唤转向人对呼唤的回应，因此它没有笛声，但同样以抖动的节奏声开始。朱哲琴唱道：一望无际那条线，一往深情那座山，一泻千里那条河，一脉相承那个缘，如梦如诗的走来，如痴如醉的爱恋，无怨无悔的歌谣，无拘无束的呼喊。歌曲突出了隔开呼唤者的那条河与那座山，凸显了遥望者对呼唤者的深情眷恋。

第六首歌《枯水季节》，歌曲前奏如同北风呼啸而过，接着再次出现抖动的节奏，引出了朱哲琴撕裂人心的歌声。歌曲有意描述枯水季节的景象，这时在浅水中航行，就要冒着被呼啸而干涸的风倾覆的危险，如同羊皮船随时可能倾覆，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朱哲琴在这首歌中体会到死亡真相，而何训田塑造的生死交融的音乐氛围，也在接下来的阿杰古专辑中的天唱一曲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清晨海阔，微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第七首歌《这才是你》，从惊心动魄的相似决断上升到时间性的超越宁静。正是通过我曾经的自己，我才在当下瞬间真正成为我自己。歌曲在曾经、当下、将来之间展开了高深莫测的对话，以此展示时间性中隐含的自我错位，将时间性揭示为本真生存的意义。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